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更多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了解其他方面，据美国媒体14号报道，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麦因克当天称，美国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报道指出，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回应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要求乌方停止打击俄燃料设施以保障供应的表态。佩斯科夫称，任何呼吁基辅政权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应受到欢迎。据乌克兰媒体14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前往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乌俄实施海上停火和能源停火事宜。会晤后，乌方将着手准备举行乌美俄三方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称，乌方已提出一项乌俄互不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倡议。根据提议，在国际合作伙伴能够切实保障俄方停止袭击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的前提下，乌克兰将对等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同类基础设施。在芬兰举行的欧洲北极峰会14号落幕，芬兰总理奥尔波表示，北极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气候变化正在开辟新的海上航线，同时也带来安全威胁，欧洲国家需要采取具体行动加强合作。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本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去职务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叶海亚称，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目前，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对战场态势的表述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其控制范围已经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也门政府则称已重新掌握主动权，并重新整合各方力量，以应对近期西部海岸地区发生的局势。接下来战事可能会如何发展？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这次也门战火看似啊重燃得非常突然，实际上我觉得有一定的必然性。胡塞武装与它的主要的外部的对手沙特，包括内部的对手，也就是沙特支持的反胡塞的力量之间，只有暂时的停火，没有永久的和平的安排，所以双方的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它是完全可能重燃的。沙特作为胡塞的主要对手，它现在受到了多方面的牵制，它在伊拉克方向也受到伊拉克失败民兵的攻击，那么在波斯湾方向承受着伊朗方面比较大的压力，在沙特比较脆弱的时候，那就是胡塞武装出手时机。同时，美伊战事现在并没有中战，伊朗方面要寻求一些盟友的支持。那么同时，美国的军力也受到了波斯湾方向战事的牵制，这也使得胡塞在南下的时候少了一些顾忌。现在来看，胡塞对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的控制还是比较到位的，未来主要的努力的方向可能是巩固对红海沿岸的控制，不一定要进一步的扩大它的这种攻势。
2: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目前

0: 年希望尽快达成协议，并称伊朗寻求达成协议的意愿非常迫切。特朗普称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方对这一想法持开放态度。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5号凌晨表示，不要被美国方面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称，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这一点毋庸置疑。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14号表示，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革命卫队称，事发后相关方面尝试控制火势。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
1: 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表示，这一说法不实。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悬挂巴拿马国旗的油轮阿尔加亚号上个月遭伊朗导弹袭击，丧失航行能力。上周末，当该油轮停泊在阿曼沿海水域时，伊朗再次使用无人机对其发动了袭击。目前，该油轮正由地区伙伴协助拖走。
0: 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低于10天内每日平均14艘船的通行量。不过，上述数字不包括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船只。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景瑞。
3: 你好，葛少奇，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降水方面，首先我们关注昨天到今早受到热带系统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叠加地形抬升作用，那海南岛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回顾一下昨天白天，海南岛雨势强盛哈，出现了成片的大暴雨，尤其五指山出现了615.3毫米的特大暴雨。这个降雨强度呢，不仅打破了当地海南全省，那也是我国大陆地区国家级气象站9月期间最大的单日降雨量记录。不过呢，五指山未来降雨减弱，但是雨呢不会完全的停下来，那么未来几天还将频繁有降雨出现，加上强降雨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未来几天呢仍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那么包括五指山在内啊，海南今两天的降雨呢都将逐渐的减弱，那本轮强降雨呢进入到收尾阶段，而未来几天我国降雨的重心将逐渐是转移到华西地区。今天开始呢，随着水汽的加强北上，那么四川东北部、重庆以及湖北等地的降雨呢将加强，出现大的暴雨，局地还有大暴雨。那么城市中我们来看重庆，目前一直到本周末都是降雨频繁的状态，明天呢还可能有大雨。那么对于华西地区来说呀，未来10天啊都将是多阴雨的天气，尤其是陕西南部、四川、重庆、湖北西部等地的累计降雨量大，那需要朋友们关注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农田自涝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好，天气说到这儿。
1: 嗯，好的，景瑞。
4: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近日发布公告，一次性取消6家4A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同步对1家4A级景区予以降级处理。这是安徽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 A 级景区的集中清退。
1: 那么和以往被动摘牌不同，这次清退工作中有3家涉事景区由六安、安庆等地文旅部门主动提交退出申请，自愿放弃 A 级景区资质。摒弃重数量轻质量的发展惯性，也揭开了国内部分 A 级景区有名无实、停滞空转的行业痛点。
0: 那为什么会出现景区挂牌空转的情况？景区清退

0: 又如何倒逼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1: 安徽此次清退 A 级景区是严格依据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划分及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行，被清退的景区均存在长期不符合 A 级景区运营标准的核心问题。其中金寨县大别山玉博园、小南京乡村旅游景区以及桐城市火海欢乐水世界景区与四 A 评级标准差距悬殊，属地文旅部门审慎研判后主动申请退出评级。合肥市肥西老母鸡家园景区和肥东县岱山湖旅游景区则因景观质量严重退化，多数业态停滞，陷入无游客、无工作人员、无运营项目的三无困境，失去景区核心服务功能。怀宁县孔雀东南飞景区不仅旅游服务严重下降，还存在提供虚假信息、上报数据造假等行为，被取消四 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此外，安庆市宜秀区巨石山生态文化旅游区因设施老化、业态陈旧及部分游乐设备存在安全隐患，从四 A 级旅游景区降级为三 A 级。记者搜索在线旅游平台注意到，目前六个被取消评级的景区有三个处于暂停营业状态，两个还挂有四 A 级景区的标签。长期以来， A 级景区数量是地方文旅发展的重要考核指标，不少地区存在重申报轻运营的固化思维，一些地方担忧景区摘牌会影响区域文旅知名度，甚至引发公众对地方文旅发展成效的质疑，因此对不达标景区多采取观望、拖延整改的态度。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教授王群告诉中国之声，
2: 这些僵尸景区很多年了，而且在很多地方都存在，但是一直从上面的文旅行政部门到景区自身都没有主动跳出来提出申请把这个牌子给摘掉，都处于一个两难的一种状态。那么这次呢，尤其是市级的这个文旅部门主动去申请去清退，就是我要放下身段，我也不为名存实亡的 A 级景区数量或者是它的形象所累啊。同时呢，它也是为当前及未来面临同样问题的这些景区敲响了警钟，你不能只重申报轻运营，迟早有一天你可能也会被主动清退的。
1: 在行业快速发展过程中，部分景区存在拿到评级资质后便止步不前，将 A 级景区的招牌当作终身荣誉，忽视后续运维升级和服务优化，逐渐沦为僵尸景区。王群坦言，在实际走访中发现问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2: 抽检过程呢，我们一般情况下是以一个普通游客的身份去进行一个便衣的这个暗访，对照景区的服务质量与环境质量评价这个标准去看，发现景区的一个服务是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在当前这个环境下面，我们说各地的这种资源都不缺，那实际上服务就占据了一个相当大的游客满意度的一个比例。那么第二个就是设施的一个老化更新不及时，很多这个地方的设施它流于一些形式，比如说景区的消防安全呐、医疗安全呐、还有在景区里面一些危险的一些路段的一些设施设备的一些防护啊等等。暗访专家他一般只是通过景区的一个实地观察来判断，对于一些企业的资金和它的运营的这个数据、游客连接待量的数据，还有景区整个综合管理的制度啊等等，其实暗访过程当中他很难看到，所以他问题发现也有可能不及时。
1: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此次安徽主动清退不合格 A 级景区的做法，也反映出建立健全僵尸景区退出机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过去由于退出机制不完善，大量不达标景区长期占用 A 级资质，出现名不副实、挂牌空转的局面，不仅浪费公共文旅资源，还严重制约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3: A 级景区的牌子对于游客代表着资源的品质、服务的水平，还有安全保障，它是一个基本预期，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景区公信力的保证。 景区在运营的过程里达不到这个标准的，作为这个公信力的指标呢，其实就需要做出来调整。其实 A 级景区评定它是有明确的标准的嘛，通过复核可以更好的去引导景区往它相应的标准的指导作用上面去走，经营者

0: 就可以了解到我需要哪些设施，需要什么样子的服务，我的日常管理要做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才能够达到这个标准。从质和量上来说啊，我一直就觉得我们保的这个量哈，它应该是更加关注能够稳定的更好的服务游客的景区，在这个框架下我们可以去谈保量，如果我们有提质，那么就是更好的旅游供给。
1: 针对此次摘牌降级的景区，王群分析，科学完善的景区动态退出机制应该打通申报、运营、复核、整改、退出的全流程闭环。
2: 比如说 4A 级建议下，它是每五年进行一次复核，年度抽检不低于10%。那 5A 级呢，是每3年进行一次全面复核，也是年度抽检不低于10%。这种复核监督检查，它也包括重点抽查、定期明查、不定期暗访、社会调查、听取游客意见反馈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对后果也会有签发警告通知书、通报批评、降低或者是取消等级。实际上在我们评定过程当中啊， A 级景区早就不是金字招牌，但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它确实存在着整个流程它还不够通畅这个问题。如果想破这样的一个现实阻力呢，从申报的源头把关，杜绝那种圈地啊、套资、短期经营那些目的，就是为拿牌突击来建这个硬件，拿牌之后就躺平了。
1: 王群建议景区在长效运营过程中，监管仅仅依靠几年一次的复核或者年度百分比的抽检远远不够， A 级景区提质整治还需借助数字手段实现文旅产业、市场、游客都受益的多方共赢。
2: 现在的信息技术非常的发达，可以通过一些数字监管平台去实时的去接入景区的一些运营数据、游客的这个意见、设施的维护更新等等这样一些实时的数据，还可以通过年度的对比、季度的对比来实时的去判断景区的经营走向，而不是非要等到五年之后复核的情况下才会发现这样的问题，中间都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差问题，对于资产的浪费、景区的一个形象、地区的形象，甚至是一些游客都可能都起到了一个误导的作用。
1: 钟丽娜进一步表示，如今提质已成为文旅整个行业追求的发展方向，以资源加服务为出发点，就是要为游客带来符合 A 级景区标准的体验。
0: 经历了快速的发展的阶段嘛，那么下面这个阶段呢稍微慢下来，对我们的质量一个提升和调整，我觉得这是所有的事物发展基本的一个规律。这一次这个调整其实力度真的就比较大了，对全国所有的景区相当于是重新的一次再审视，可以帮助所有的景区真正的去回到如何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的层面上，这样能够保证呢游客每一次走进景区真正能够感受到 A 级标牌它所代表的品质，其实也帮助景区能够做到长效的发展。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5: 近期 A 股市场迎来一轮高质量回购热潮，多家上市公司密集披露大额回购预案，头部企业数百亿级的股份回购注销方案更是引发市场高度关注。我们普通投资者看盘读公告，可能容易混淆股份回购和回购注销。如果我们把上市公司想象成一家合伙经营的奶茶店，这家奶茶店发行了很多奶茶店股权小票，也就是股票，在市场上卖给投资者。所谓股份回购呢，是奶茶店拿出自己赚的现金，从股民手里把市面上流通的股权小票买回来，收回到公司手里。回购之后一般有两种选择，第一种不注销，留存备用，买回来的股票先存起来，以后用来给员工发股权激励，员工持股，核心作用是稳住人才，激活企业内生动力。第二种就是股份回购注销，直接把买回来的这部分小票撕掉，作废，彻底清零。撕掉小票会带来什么变化呢？奶茶店的营收、利润、核心基本面没有任何变化，但市场流通的股权小票，也就是股本变少了，每一张剩下的小票对应的净利润就变多了，相当于原有股东手里的每一份股权含金量提升，每股收益自然增厚，这是最直接最实在的股东回馈。这一轮大规模回购注销浪潮也是市场生态迭代的关键转折， A 股在慢慢走向赋能实体发展、反哺回馈投资者的双向良性循环。那从企业经营角度来看，回购注销不是刻意的利好营销，而是成熟企业的理性战略选择。当企业经营稳定，现金流充裕，而

0: 且实体产业暂无高性价比的投资赛道时，让大量闲置资金低效沉淀并非最优选择。所以通过合规回购注销，回馈长期股东，优化资本结构，夯实估值基础，是企业治理理念升级、经营模式趋于成熟的体现。政策鼓励上市公司立足自身基本面，用真金白银回馈投资者，稳定长期市场预期，同时持续压实信息披露和执行责任，杜绝借回购蹭热点、炒股价的短期套利行为，推动股份回购回归优化公司治理，守护股东权益的本源。交易所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良性趋势。2026年 A 股回购生态发生结构性转变，注销式回购预案数量占比从往年不足两成升至半数左右，年内拟投入金额上限突破1000亿元，占比超60%。回购重心从过去的员工激励转向回馈股东、增厚权益，市场诚意显著提升，将持续夯实 A 股的价值投资底色，为市场长期平稳健康发展积蓄源源不断的底气。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随着 AI 等数字化工具的普及，轻资产创业的门槛也在不断的降低。在像电商零售、创业服务、咨询等一些领域啊，一个人就能够完成全流程的经营运作，所以越来越多的创业者选择自己开公司独立经营，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正在成为一种新兴的创业模式。
3: 但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呢，不少经营者还存在财税认知上的误区，分不清公司的钱和自己的钱，由此引发税务、债务等风险隐患。那么，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和我们常说的个体工商户到底有什么区别？公转私、随意转账又可能面临哪些风险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0: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也就是 OPC， 近年来成为个体创业的主流上市主体。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 OPC 社区已从最初的95个快速增长至618个，覆盖全国24个省份、75座城市。一人公司架构简单，经营灵活，创业成本更低，但不少经营者缺乏财税法律常识，公司财产边界混淆，成为行业高频涉税与法律风险隐患。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创业者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认知普遍存在两大核心误区。
4: 第一呢，是一个上市主体的概念呢是有混淆的，多数人呢是没有办法分清楚一人有限公司和个体工商户的区别的，认为这两者好像都是一个人在做生意，可能在法律责任啊、财税制度啊等方面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在注册的时候呢就会盲目选择。第二呢，就是对于一人有限公司的法人财产的认识啊是不准确的，很多经营者错误地将一人公司的资产呢它等同于了个人财产，认为它全资控股了就可以随意地支配公司的资金，比如经营的收款直接用个人微信啊、银行卡等个人账户来收支，然后呢同时还会通过对公的账户来列支自己或者家庭的一些消费，这种公司和个人间的随意转换，没有凭据的往来挂账呢，这就会模糊法人的财产和个人财产的一种边界。
0: 这类认知偏差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混同引发涉税风险与债务风险的核心根源。张亮表示，从法定属性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与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有本质区别。
4: 个体工商户啊，它是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的，经营者是承担无限责任的。那么个人独资企业，它也是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的。财产和投资人没有做一种严格的法律上的区分，但是呢，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它是独立法人，股东以认缴出资的额度为限来承担有限责任。

0: 任，这是最本质的区别。
1: 显然，一人有限责任公司里的有限责任对于个人的财产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但这种责任保护的前提是公司财产彻底分开。
2: 没错，简单来说，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之所以能够给创业者筑起风险防火墙，核心就在于公司财产和老板个人财产在法律上是完全独立、相互隔离的。那一旦打破了这个边界，保护屏障就会失效，创业者将会面临着极大的经营风险。
1: 特别是在交税这件事儿上，专家提醒，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与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的计税规则差别很大，不能混为一谈。那么，一人公司到底该怎样规范纳税做账？如何从源头防范涉税风险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作为独立的法人主体，一人公司和平时常见的普通有限公司纳税标准原则上一致，需要正常核算企业的营收、成本和利润，按时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介绍，
0: 只要是日常经营里能够规范记账的，如实的申报这些企业所得税，只要符合条件的，那么普通有限公司能够享受到的一些企业所得税优惠啊，一人有限公司也是同样可以享受的。
3: 与此同时，一人公司老板自己当法人管经营，会涉及两种完全分开的个税，不能互相抵扣。
0: 第一笔呢，就是工资的个税。如果老板和公司是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有劳动关系的，他是全职上班的，而且会收到公司从对公账户正常发放的工资的啊，这笔工资就是按照个人所得税来缴纳。那么第二笔呢，是分红的个税，就是公司交完企业所得税之后剩下的净利润要走正规的股东决定做利润分配，按20%的税率缴纳个税，并由公司代扣代缴。
3: 部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直接公转私，不做工资，不做分红，不签借款合同，年末将资金统一挂列其他应收款，这种操作极易触发多种风险。张亮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相关规定，通过个人账户收取公司货款，属于隐匿经营收入的，需要补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少缴税款0.5至5倍罚款。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0: 首要的就是要避免公司的财产使用混同，如果一旦混同了，其实法律上的有限责任啊这一道保护就会失效了，股东个人的房产存款都可能被用于清偿公司债务，这个风险呢就远超单纯的比如偷税漏税的税务罚款了。另外，一人公司的有限责任呢也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广大的创业者要摒弃那种公司及个人财产的这种错误的认识，要规范运营，严格的落实账户隔离、凭证留痕、规范计税、年度审计等等这些要求，要理清经营与私人收支边界，规避公司财产的混同。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在生活中，不少网友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临时把自己的社交账号借给熟人用一用，或者干脆把账号密码交给朋友，请他帮忙登录操作。那很多人觉得账号出了问题，只要不是自己亲自操作的，就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但事实真的如此吗？看似不起眼的借号行为，背后其实暗藏不小的法律风险。
1: 小张在平台实名注册的个人账号，在今年1月因涉嫌色情引流违规，被平台永久封禁了。小张不服，起诉到法院，主张违规内容并非本人发布，要求平台解封账号。那么，账号不是我用的，究竟能不能成为免责理由？账号出借期间产生的违规内容，责任又该由谁来承担呢？北京互联网法院近日公布了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涉案账号被永久封禁是在今年1月26日。小张说，他实名注册的这个账号主要分享生活日。

0: 日常，但那天平台以涉嫌色情导流风险行为为由，对账号采取无限期禁言的永久封禁措施，同时导致这个账号无法注销，实名信息无法解绑。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花逸云介绍，
1: 原告强调涉案账号内容均为个人分享，合法合规，和涉嫌色情导流风险行为没有任何关联。涉案账号是被其他人盗用然后发布的色情评论和照片，不是原告本人操作的。同时他还主张平台申诉处理中没有履行说明理由的基本义务，违反了公平原则，剥夺了他的合法救济权利。
0: 小张认为，平台在没有充分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封禁涉案账号，驳回他的申诉，并拒绝提供注销解绑服务，违反合同核心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小张起诉请求法院判令平台的运营公司立即解除对涉案账号的永久禁言措施，恢复账号的正常使用功能。而被告答辩指出，原被告双方均知悉散布传播色情图片进行色情导流行为系违规行为，如有违反，原告应承担责任，且平台将采取相应管理措施。
1: 被告公司强调说，证据显示从2022年至2025年3年间，这个账号已经因为涉嫌色情低俗、私信骚扰、色情导流等违规行为受到平台处罚一共12次。在平台已经对账号进行了梯度处罚的前提下，原告仍然不停止违规行为，在今年1月26日再次发布违规内容，被其他用户举报。原告的上述行为呢，已对平台社区环境造成了实际负面影响。
0: 庭审过程中，原告说他在今年1月25日中午将涉案账号出借给案外人使用，登录 IP 地址是四川省内江市非原告所在地，而这位案外人称他在当天傍晚退出登录。主审此案的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张乃玉介绍，
2: 平台核实后台登录情况发现，原告说的情况是基本属实的，但是1月26号凌晨4:30到5点之间，涉案账号再次处于一个登录状态，登录的方式是多账号切换登录，登录 IP 呢也变成了四川省内江市。正是在这个时间段，涉案账号的评论区弹出了大量的违规内容。
0: 法院围绕原告所说的账号被他人盗用展开调查。
2: 经查，用户通过短信验证方式使用第二手机号登录涉案平台账号之后，如果这个账号没有退出登录，就可以直接通过切换账号的功能，在第一手机号和第二手机号对应的两个账号间相互切换登录。如果第二个手机号对应的账号退出了登录状态，那么再次登录的时候就需要重新进行手机号的验证。
0: 法院认为，结合被告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涉案账号评论区发布色情图片及低俗言论违反了双方用户服务协议、社区自律公约等规则约定。张乃玉说，
2: 法院认为被告作为直播平台的经营者，有权对违反法律法规、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网络信息和网络用户及时采取恰当的管理处置措施。平台依据服务协议和相应的平台规则内容对涉案账号进行处罚，符合双方之间的网络服务合同约定。结合在案证据和庭审陈述，原告是自愿授权案外人操作涉案账号，从授权开始到涉案评论发布的时候，被授权设备均是通过切换账号的方式进行登录的。原告作为账号的注册及实名认证主体，应当预见到出借账号可能引发的风险，但是原告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包括是否核验了账号的设备登录状态，自身是否尽到了合理的注意和防范义务等等，那么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0: 法院综合考虑涉案账号历时处罚情况、受到投诉举报情况、诉争违规行为的严重程度，被告依据平台协议规则及相关政策法规要求，对涉案账号采取禁言、无限期的处罚措施，符合梯度原则与比例原则，不违反协议约定。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已生效。北京互联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王艳杰指出，网络平台的活力源于清朗有序的内容生态与真实诚信的互动氛围，对违法违规行为要保持高度警惕。
3: 将色情低俗内容混入公共评论区，借账号发布违规引流信息，均涉嫌违反法律法规，破坏网络风气。
0: 一些网友认为，将自己在社交平台的账号临时出借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法官指出，不要不当回事儿。
3: 用户作为账号的持有人与实际管控者，负有妥善保管账号、审慎授权他人使用的义务，不能以非本人操作一概免除账号向下的行为责任。一旦发现账号存在异常登录、财产异动，应当第一时间修改密码，联系平台客服留存证据。平台应当将违规类型、处置区间与申诉渠道予以充分公示，完整留存违规证据与处置记录，在维护清朗网络空间、落实平台治理责任与保障网络用户合法权益之间取得平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在菜市场除了买菜还能够做些什么？现在呢，不少地方的菜市场提供的服务越来越多样化，像买菜、喝咖啡、下馆子、健身，还有其他多种便民服务。丰富的业态让菜市场变成了一个个复合型的生活中心，一站式解决您的需求。
9: 在上海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连续4年被列为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今年计划升级改造的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经完成了34家。那么改造后的标准化菜市场什么样？又有哪些创新运营模式？来听总台记者刘子怡的报道。
10: 走进5000平方米的上海普陀区高陵集市，仿佛走进上海石库门老弄堂。这里把传统菜场改造成了复古风情街区，各式的老招牌错落有致。130多个摊位上，新鲜蔬果琳琅满目。10多家上海百年老字号点心、生煎包、排骨年糕、本帮面等特色美食也可以在集市里一次吃遍。高陵集市的前身是高陵路菜市场，2019年首次升级改造前，违建和脏乱差的问题比较突出。升级改造后，这里500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一楼是菜场和小吃馆，2楼则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上海市民沈红玉说，现在他的一日所需都能在集市里完成。
11: 年纪大了，就是其实老有所乐，老有所想。有大舞台，有半日学堂，有健身房，还有食堂，这一切都是方便了我们生活。
10: 高陵集市负责人玛丽介绍，今年8月集市开启了第二轮改造工作，升级的重点主要为加强数字化应用、换新场景等方面，从而吸引更多的年轻消费群体。
11: 像这些老字号都会保留的基础上，我们也增加了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一些业态，像菜场火锅，还有潮汕的一些卤味呀、还有宁波小海鲜之类的。营业时间从晚上7点延长到晚上12点。
10: 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樱花市集，最热闹的是180平方米的平价菜专区，这里每天供应80余种平价蔬菜，从批发市场直供社区菜场。消费者马先生说，这里的菜价低于周边市场近20%，
12: 价格比周围的价格都要公道，都要便宜。我可以说每天来菜的质量也好。
10: 标准化菜市场应该怎么改？围绕功能多元、空间换新、服务便民、智慧赋能4个方面，上海引导市场主体因地制宜，积极创新。改造前，花木幸福里樱花市集运营方和花木街道摸排需求，发现周边独居老人多，做饭困难，长者食堂就这样被写进了改造方案。长者食堂消费者魏女士：
13: 之前我们一直在期盼附近能不能开的好一点的，就是性价比高一点的。那大多数这种退休老人嘛，弄一个好可口一点的、好吃一点的饭菜，这里开了我觉得蛮好的。然后菜场啊，买什么都方便。
10: 在上海闵行区，今年初开业的繁星菜市场是闵行区华漕镇陈家角村于2024年依托村级存量资金回购改造的商业物业，辐射周边9个社区，1.5公里范围内近4万居民。与传统菜市场多为转租经营的方式不同， 这里由陈家角村自主运营，村干部直接参与管理，运营团队平均年龄约35岁。陈家角村党总支书记周佳娜说，年轻人的加入让市场的设计更加贴近全年龄段需求。
14: 我们把它定性为15分钟的一个便民生活

圈，出了门走个三五分钟就能到我们菜场，吃完饭买了菜就能拎着菜回家。我们村委会自筹资金，自我运营，从整个商场的一个投资的回报来说，肯定是要远远高于简单的第三方运营。在解决一个就业岗位的同时呢。

0: 体现出一个菜市场保价稳供的作用，便民利民的作用。
1: 在天津，原本买菜卖菜的菜市场也被重新定义了，暖心又时尚的功能的加入，让群众幸福感在细微之处落地生根。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朱新卫的报道。
2: 位于天津市东丽区的海悦道菜市场拥有2层楼，面积1500平方米，和一些传统大菜场相比，海悦道菜市场略显袖珍，但它却拥有不少忠实粉丝。天津市民梁梅娇说，这家菜市场最大的优点是摆得好。
3: 它这个分类也分得挺好，它的菜你看在一块儿，水果在一块儿，很好选，摆得挺好，一看就知道怎么选。现在我每天来买，天天吃新鲜菜。
2: 要把柴米油盐的买卖做出花来，分区清洗只是海悦道菜市场的优点之一。市场全区域配置空调，让每名前来购物的居民都有冬暖夏凉、通风舒适的购物体验。附近居民何慧民说，这里细致入微的服务同样让人暖心。
4: 我买米买不动了，他们给我送到车上，我以为82了，我岁数大，所以他们挺照顾我的，我心里感到挺温暖的。
2: 菜市场里有新鲜的菜，也有现成的饭。位于菜市场2楼的社区食堂提供从早餐到晚饭的全天候服务，
5: 比较干净嘛，也方便啊，价格也相对合理，
6: 都是小区附近的邻居啊，我们就拼个桌一块吃饭，然后聊聊天。
7: 你看它都是那种明厨亮灶的，就是大家吃比较放心。
2: 饿了直奔菜市场，平时闲着菜市场也可以成为目的地。在海悦道菜市场2楼的咖啡区，不少人在此歇脚聊天。消费者许元吉说，选择多了，逛菜场也有了更多滋味。
8: 有的时候我会先上来点一杯咖啡，然后再去买菜，或者就是逛一下这种超市，等做好了再过来。这种我觉得会更贴近周边的居民一些，更符合大众的口味吧。
2: 丰富的业态，贴心的服务，让菜市场的生意越来越好。海悦道菜市场负责人尹子一介绍，现在2楼食堂从1楼市场直接拿货，保证新鲜的同时，最大限度省去中间环节，降低运营成本。而前往2楼就餐的人流，又为1楼市场带来客源，实现良性互动。
9: 反应还是都挺强烈的。您看，我们这个菜市场每天大概也有700-800人的流量，2楼的社区食堂和咖啡厅呢，大概有2-3千人的这个客流量。我觉得从客流量来说的话，是非常符合咱当下的这个潮流的。

0: 依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9月16日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9月16日，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9月19号，第20届亚运会即将开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起，中国代表团已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更以201金创下参赛历史最佳。中国队将向金牌榜首位发起第12次冲击。
3: 当第一逐渐成为可以预期的结果，另一个问题反而更值得回答，那就是不看金牌榜，中国体育还能看什么？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今天请听看三大球向南而生，采制总台记者方亮、管月琪。
4: 足篮排三大球是群众基础最广泛、关注度最高的集体项目，一场女排比赛，一场男足对决，牵动的是亿万观众的神经。在亚洲最高水平的综合性运动会上，三大球的成绩往往被视作一个国家或地区体育综合实力的缩影。这里面中国女排有着

0: 特殊的意义。女排精神早已超越体育范畴，成为几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带着亚锦赛决赛2-3憾赴泰国，错失奥运直通门票的遗憾出征，这支队伍肩上的担子不轻。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上，团长高志丹专门点名女排，
1: 希望我们的中国女排能够在亚运会上重塑信心，以昂扬的锐气和士气为三大球的振兴再战一次头。
0: 女排9月16号到22号开赛，中国队同组对手有哈萨克斯坦、菲律宾，真正的硬仗在淘汰赛。泰国队快变战术犀利，东道主日本防守韧性强。自由人王梦杰说，
2: 亚运会呢，我觉得更多的是责任和心态吧，越打到淘汰赛心态是非常关键的吧，我希望可以把每一场球踏踏实实的打好吧，全力以赴去打每一分每一个球。
0: 中国男排刚打完亚锦赛，转战亚运，他们与韩国、中国台北、菲律宾同组，中韩之争或将左右小组头名，想站上领奖台还要闯过东道主日本、卫冕冠军伊朗的关口。以张景应、江川、李永贞为核心的阵容，如何在关键分上提升效率是首要课题。中国女篮结束了世界杯之旅，从柏林到名古屋调整时间不足10天，19岁的张子宇和队友们将向亚运3连冠发起冲击。男篮小组赛在开幕式前已经打响，中国队先后击败了哈萨克斯坦、巴林和菲律宾。19岁的李月洲首次代表成年国家队出战，表现出色，但更大的考验预计会在淘汰赛阶段到来。主教练郭士强说，从世预赛到亚运会连续作战，最大的难题还是体能和状态调整。
3: 首先要把他们的身体状况、疲劳程度要调整好因为我们刚打完第4窗口期刚结束，大家还是比较疲劳，我们要安排好我们的训练这也是对我们亚运会来说是比较重要，因为这个时间确实太短了。
0: 王霜领衔的中国女足昨天首战击败中国香港队，随后要连碰乌兹别克斯坦和菲律宾。本届亚运会也是中国女足新老交替重建周期的一次中考，争取通过大赛检验新人、磨合战术，为明年女足世界杯做好准备。中国男足因为以年初 U23 亚洲杯亚军为班底，又补充了张玉宁、吴曦、朱晨杰3名超龄球员，被认为是近几届以来最强的一支亚运代表队。主力中锋张玉宁，
4: 当时国家队在国外集训，每场比赛我们都看了，就是觉得非常的惊喜，我们之前的年龄段从来没有踢到过决赛，觉得这帮小伙非常有能力。我并不认为我是更优秀的球员，我觉得应该是我来融入他们。
0: 不过中国男足却被分进了死亡之组，9月16号首战朝鲜，20号对伊朗，23号对阿联酋，3支风格迥异的球队个个不好啃。但谈到目标，张玉宁依然充满信心。
4: 首先是能够在小组赛中顺利出线，然后能够顺利的打赢这个淘汰赛，打进4强，之后就看我们能不能得到眷顾了。
0: 男足真能进入4强，将是不小的惊喜，但女排和男篮、女篮的目标却只有一个：夺冠。三大球为什么重要？因为它的胜负牵动着亿万人的情绪。从青训体系到职业联赛，从体教融合到政策扶持，振兴三大球始终是中国体育的重要命题。亚运会的答卷里，除了奖牌的颜色，人们同样看重这些队伍的精神面貌和比赛态度。赢要赢得漂亮，输也要拼得让人服气。这才是中国三大球该有的样子。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见文物里的长征。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里珍藏着一面斑驳褪色、弹痕累累的红军军旗，军旗长85厘米，宽75厘米，由两块红布拼接而成。军旗上镰刀和锤头的标志印在五角星的中央，静静地诉说着跨越近一个世纪的信仰传奇。1934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新圩阻击战异常惨烈，一名身负重伤的红军战士躲入村民黄和林家中。面对国民党军队收留红军者杀头的威胁，黄和林夫妇冒着生命危险将战士藏

0: 在女儿的房间中机警地骗过敌人。几天后，红军战士归队前，郑重地将一面随身携带的军旗托付给黄河林，请他好好保存这面旗帜，等革命胜利后再来取。一句简单的托付，承载着红军对革命必胜的信念，也从此开启了一个普通农家三代人长达45年的守护历程。1979年，黄河林的儿子黄荣清去世前，让孙媳妇李青鸾把军旗交给组织。细心的李青鸾也向博物馆申请了一面军旗复制的信念，也从此开启了一个普通农家三代人长达45年的守护历程。1979年，黄河林的儿子黄荣清去世前，让孙媳妇李青鸾把军旗交给组织。细心的李青鸾也向博物馆申请了一面军旗复制品，保存在村子里。
1: 对我自己的小孩，我的孙子啊，我的儿子啊，女儿，我也经常跟他们讲，我呢，他也保护这个红军同志。

0: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经济数据是观察下半年经济走势的重要窗口，外界尤其关注工业增加值、消费等关键指标。今天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今年政治论坛创办20周年，多国防务部门领导和前政要将参会，安全等议题值得关注。中国贸促会将于今天举办全球工商法治大会，会议将发布2026年全球工商法治大会宣言，集中反映国际工商界对公平法治营商环境的共同关切和建议。国际方面，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于15号在华盛顿与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举行会面，预计双方将就双边防务协作及共同关心的地区安全议题展开沟通交流。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尹静、葛少奇，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朱欣怡、杨凯、贾京阳，感谢您的收听。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4: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5: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3: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5: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3: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5: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

0: 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冯发贵、薛学生率队赴交通运输厅对接工作；
3: 党代表在基层，从会场到岗位，是党代表张秀琴的基层第一讲；
2: 内江黑猪农牧产业融合园配套加工厂项目加速推进；
3: 新农人学成上岗，乡村产业多了一批技术带头人。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2: 9月11号，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率队赴成都，与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厅长黄河举行工作会谈。双方围绕支持内江交通建设和枢纽经济发展深入交流，达成积极共识。会谈中，冯发贵、薛学申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交通运输厅长期关心支持，并介绍内江经济社会发展和交通运输工作情况。冯发贵说，内江素有成渝之心美誉，区位优越，已形成9条铁路加10条高速的交通运输体系，实现县县通高铁、县县三高速，是第9次党代会提出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内江将聚焦枢纽偏好型经济，推动通道价值转化为枢纽经济，特色产业转化为集群经济，数字机遇转化为数字经济，恳请交通运输厅给予更多支持。
3: 黄河欢迎冯发贵一行，表示内江发展战略定位清晰，路径明确，交通运输行业正全力服务产业发展加快转型提升的关键阶段，紧扣人口变化趋势和产业发展需要，加快建设人民满意、保障有力的交通运输体系。交通运输厅将主动靠前服务，发挥交通支撑保障和牵引带动作用，助力内江高质量发展。希望内江统筹产业、物流、交通发展，紧盯配套成渝，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机遇，创新谋划项目，以交通建设引导经济发展，优化产业布局，集聚人流物流。
2: 连日来，内江各级各部门相继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交通运输局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要求市直交通运输系统要落实交通运输领域各项任务，当好内江现代化建设的开路先锋，要完善交通运输规划体系，持续完善公路网络，提升区域物流枢纽能级，做好交通运输服务保障，激励交通运输系统党员干部担当作为，推动全市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
3: 市经济合作局召开专题会议，强调要聚焦全市重点产业集群，紧盯产业链关键环节，靶向对接重点企业，持续引进沿链补链强链项目。要借助成渝之心的显著优势，创新运用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等方式，不断拓宽招商渠道。要健全项目跟踪服务机制，做好签约项目落地保障，推动项目早开工、早投产。 要持续锤炼招商队伍专业能力，打造高素质经济。

0: 和队伍，为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贡献经合力量。
1: 9月4号下午，内江临溪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会议室里 ，PPT 的画面在幕布上缓缓翻动。市党代表张秀琴刚从市第九次党代会会场回来，面向自己的社工团队和在场的社区老人，开启了他返回岗位后的第一讲。作为来自新社会组织的党代表，张秀琴没有照搬报告原文，而是把参会的切身感受提炼成三组关键词：担当、务实、暖心。他翻开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把报告里定了就干、干就干好的实干要求和社工日常的服务细节串到一起，告诉大家答应了服务对象的事儿，再难也要兜底落实。
0: 讲到报告里关于社会治理、社会组织培育的相关部署，张秀琴没有空泛解读，而是拿出两个大家都熟的身边项目举例。做了4年的爱住事实孤儿项目，累计资助299人次，拨付资金50.12万元。每一户受助孩子的家，他都亲自上门走访，从老人一句想打包火锅汤底的细节里萌生的甜蜜蜜老年助餐项目。如今助餐点的老人们都主动帮忙打听评价良友，一起维护这个家门口的暖心饭桌。
1: 共建、共治、共享不是写在纸上的话，是一次次上门攒出来的信任。张秀琴跟团队强调，社工的办公室就在群众家里、社区楼栋、乡间路上，不能只满足于走流程、填表格，每一件帮扶的事儿都要跟进到底，形成实实在在的闭环。宣讲结束，张秀琴收拾好走访台帐，就赶去下一户困境儿童家中，把从会场带回的实干劲儿直接落到了基层服务的一线。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内江之声，欢迎继续收听。本台消息，作为内江黑猪特色产业链捕链强链的关键项目，位于市中区凌家镇的内江黑猪农牧产业融合园配套加工厂目前正加速施工，整体建设进度已完成约35%，预计今年12月底全面完工。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3.5亿元，占地90余亩，今年2月正式开工，全面投产后可实现年屠宰内江黑猪100万头、白猪100万头，年产出内江黑猪深加工肉食品1万吨以上，预计年产值可达129亿元。项目将推动本地畜禽加工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把内江黑猪就地转化为高附加值深加工产品，进一步擦亮内江黑猪区域公用品牌，带动全链条协同发展，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本台消息，9月12号，2026全国民特优新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在山东青岛启幕，内江天冬系列大健康产品亮相展区，农业农村部及四川省相关领导巡管时，对这一内江特色道地农产品给予充分肯定。本次参展带来的天冬粉、天冬酒、天冬陈皮膏、天冬护肤系列等多款产品，覆盖药食同源、特色饮品、日化护肤多个领域，依托10余家科研院校的产学研合作，目前当地已完成40余款天冬健康产品的研发转化。展位前各地采购商驻足咨询，现场对接氛围十分火热。东兴区作为全国天冬核心主产区，种植面积近5万亩，占全国总面积60%，已建成完整全产业链，正聚力打造百亿级天冬大健康产业。推介现场同步亮相的特色歌舞《天冬花开》，也凭借浓郁的内江本土特色，成为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
0: 本台消息， 资中县今年新培育的280名高素质农民，如今已经成了当地乡村产业里的骨干力量。这批经过系统培训的本土新农人，覆盖粮油种植、果树管护、智慧农机、农村电商四大领域，全员拿到了结业证书。现在当地不少果农种果树，都找学成的学员组成的专业管护队上门服务。植保无人机飞手、农村带货主播这些之前的新职业，也在本地农村扎下了根。种粮大户的玉米亩产直接提升了100多公斤。这批土专家还通过技术传帮带，带动周边200多户农户一起学新技术、提产量，实实在在把人才培育的成效落到了田埂上，为乡村振兴攒足了内生动力。
1: 本台消息，9月11号晚，农行杯内江市第二届和美乡村篮球大赛在市体育中心体育馆正式揭幕，赛事全程免费向市民开放。当晚的揭幕战上，东兴区天东队对阵资中县血城队，双方队员你来我往，拼抢激烈。中场还设置了趣味投篮互动环节，现场观众的加油声此起彼伏，乡土赛场的烟火气十足。最终资中血城队以93-76拿下了揭幕战开门红。本次大赛共有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5支代表队参赛，赛程从9月11号持续到9月24号，最终选拔出的优秀队伍将代表内江出征四川省第4届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总决赛。和专业赛事不同，本次村 BA 的奖品全是本土特色农货，一等奖能获得内江黑猪一头，赛场周边还同步设置了农特产品展销区，真正把体育赛事和乡村产业融合到一起，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满满活力。
0: 本台消息，9月12号晚，刀郎《山歌万里》线上音乐会开播后热度爆棚，最高在线观看人数突破1200万，全网点赞超5亿。当天作为刀郎音乐梦想起航的地方，内江同步在大洲广场、剑道街老城街巷、吴越广场设置3处线下大屏观演点，上千名市民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刀迷自发汇聚到现场，大家跟着旋律齐声合唱经典曲目，不少专程从外地赶来的歌迷也登台献唱，现场歌声掌声连成一片，线上千万热度与线下千人合唱双向呼应，让传统山歌的韵味萦绕田埂街巷，也让山歌内江的城市品牌被更多人看见。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

0: 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连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

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5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廷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行，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0: 关心。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倾听民生民意，关注民生民情，
2: 聚焦热点难点，维护群众利益。
3: 阳光正午，
4: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内江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具体承办的阳光政务正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第781期直播，我是主持人高远。那么今天的阳光政务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东兴区经济合作局。接下来我们有请上一期的上线单位内江市市中区信访局的领导来对上期节目当中听众观众朋友们提出的问题做一个情况说明，有请。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内江市市中区信访局副局长李建平，非常高兴再次来到阳光政务与大家交流。我局于2026年9月1日做客了第916期阳光政务热线栏目，接到网上留言20个，听众共反映问题20个，直播时已明确答复了13个，有7个不属于我局职能职责的需转办的问题，我局于9月1日下午及时转交相关的责任单位进行了办理，现将办理的进展集中回复。第一个就是有网友叫善的网友反映锦华都物业公司保安收取外卖员2元费用的问题，经东兴区珠宝中心核实，这个小区门口设了免费的外卖骑手停车区，但骑入小区要收临时停车费2元，这个标准已进行了公示，东兴区珠宝中心已指导物业与善那个网友进行了解释和沟通。第二，关于那个网友就六中游泳池官方号，他反映东兴区育才路断道施工导致车辆通行困难和那个他商户的业绩下滑的问题，目前呢就市住建局会同公安交管部门取消了拥堵路段的沿线停车的泊位，改停至非拥堵路段以及了附近的停车场。针对扬尘等导致那个他业绩下滑的问题，那个住建局已督促施工单位文明施工，减少影响，并加强监管，优化施工组织。第三，网友广之运反映子女曾某新小升初入学的问题，市中区教体局和内江市第一初中接到信访人反映后啊，已第一时间与那个反映人进行了沟通和处理。第一初中已于9月4日做好了开学的准备，9月7日曾某新呢已顺利到校上课。第四个问题就是网友娃仔反映史家镇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有关问题，经市中区农业农村局核实，反映事项涉及甘田湾村新七社高标准农田改造的计划，这个项目呢实属川二线项目恢复范围内的田埂问题，不属于高标准。

0: 农田建设的范畴，针对田垦垮塌、通行不便的问题，以协调开展了修复，并与进访人呢，就是这个反映人进行了沟通以及后续的安排。第五个问题就是网友平安快乐反映民办幼儿园停办后的职工困难补贴问题。这个问题啊，在威远县，经威远县教体局核实，就目前呢，就是上级尚未出台民办幼儿园职工困难补贴的相关政策，也没有下达相关的配套资金。那经沟通啊，也告知我们这个网友，如果有确有困难，可以向户籍地或者常住的镇街道民政办进行反映。第六个问题就是网友就反映，寿西家园消防通道旁建渣堆放区存在火灾安全的问题。经核实，小区为方便群众堆放建渣，将小区后侧消防通道旁的设置为那个临时堆放处，并根据建渣的堆放情况适时进行清理，不会影响消防通道的消防车辆的进出。之前呢发生了一次火情，这个当时的物业和值班人员联合消防队员进行了及时的处理，并未造成人员和财产的损伤。这个事情发生以后，物业也立即开展了专项整治，消除隐患。第一个是啊，彻底消除存在的存量垃圾建渣；第二个是落实了专人定点值守管控；第三个是常态化开展全域安全的隐患排查。同时，物业也建立了并落实了长效管控机制，全力保障小区安全、形势稳定。第七个问题就是网友清河反映关于未收到征地补贴、养老保险等问题。这个问题辖区在高新区，这个经高新区高桥街道规建办联合街道农业服务中心核实，农村土地承包确权与耕地力补贴发放的系统，它面积是相同的，不存在村干部错误登记的问题。绕城高速项目也未征收其土地，不存在为其购买那个社保补偿青苗和土补费的问题。该问题呢，一个街道办已经与那个反映人啊进行了沟通，那个并且也做好了相关的政策解释工作。啊，以上呢就是上一次做那个阳光政务没有现场答复的七个问题。最后再次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和社会各界对市中区信访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下一步，我局将立足信访工作主责主业，持续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加大信访接待中心与区综治中心的有机融合，不断畅通完善群众诉求表达的渠道，全力化解各类信访矛盾纠纷，维护好群众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2: 情牵万家冷暖，
3: 心系百姓忧乐，
2: 关注发展热点，
3: 构建和谐内江。
2: 阳光政务热线节目正在播出中。
1: 好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并机为您直播的阳光政务政风行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第917期直播。那么今天节目当中上线的单位是内江市东兴区经济合作局。那么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东兴区经济合作局的局长张腾和相关的负责同志。那么接下来有请张局长为大家做介绍，有请。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我是东兴区经合局局长张腾，非常高兴来到阳光政务热线为大家服务。今天和我一同来到直播现场的有东兴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主任徐志根同志，东兴区经济合作局外事外资股股长宋金来同志，很荣幸能够来到阳光政务与大家沟通交流。借此机会，我谨代表东兴区经合局全体干部职工向全市人民

0: 社会各界朋友长期以来对东新区经济合作中心的工作的关心、理解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也真诚感谢阳光政务热线直播节目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这样能够与听众朋友们互相交流的平台。
1: 嗯，非常欢迎张局和您的同事来到我们阳光政务的节目当中哈，也感谢各位领导的到来。张局，在期待热心电话的这个朋友的电话同时哈，麻烦您首先介绍一下我们东新区经济合作局这个发展的相关情况好吗？
0: 好的。东新区位于四川省盆地的东南部，地处沱江的中游，辖区的面积大概是1181平方公里，现辖19个镇街，总人口是89万，是成渝之心、大千故里、甜城内江的主城区。2025年实现了地区生产总值311.42亿元，增长了6.8%。区经合局是内江市东新区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门，为正科级，挂内江市东新区外事办公室的牌子，成立时间为2019年3月，办公地点位于内江市东新区龙关街38号，联系电话0832-2251-169。主要的职责我简要的介绍一下，可能第一个是统筹的推进全区的投资促进、外事外资等有关领域的经济合作；二是统筹指导全区的投资促进工作；三是统筹指导全区对外商的投资促进和管理工作；四是统筹指导全区的外事工作；五是参与推进我区与国境内外相关的区域合作；六是牵头推进我区与港澳台地区的经贸合作有关工作；七是负责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职业健康、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八是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1: 嗯，那通过刚才张局的介绍呢，大家对于咱们东新区的经合局啊，大概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另外呢，通过咱们张局的介绍啊，也展示出了近年来咱们东新区的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一个实际情况。那这些喜人的成绩啊，一定跟我们的招商引资密切相关。那接下来请我们的张局长为大家介绍一下近两年咱们东新区的招商引资的相关情况好吗？
0: 好的。
1: 嗯，
0: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东新区发展历程中承压奋进、提质增效的重要一年。东新区经合局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深入落实招商引资、改革创新年工作部署，立足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聚焦中医药大健康、新材料、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外包、甜味加、人工智能、电子商务等重点领域，全力以赴，演练强练，招大引强。全年成功引进重点项目22个，投资总额70.5亿元，其中投资5亿元以上的项目8个。今年1到8月，东新区招商引资新签约项目41个，协议投资总额103.7亿元，其中1元以上的制造项目11个，服务外包项目16个。好，介绍完毕，主持人。
1: 嗯，感谢张局的介绍哈。那另外也提醒到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哈。您在听到我们今天上线单位东新区经合局上线的同时，如果有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0832-2038-955-211-5833，已经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就投资促进、外事外资等有关领域的经济合作方面的工作与东新区经合局的领导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那这时间看到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有朋友打进来了哈，我们来接听今天我们的12号线上的朋友，来请到直播间。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您贵姓啊？
2: 哦，我姓李。
1: 李先生，您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咱们东新区经合局呢？
2: 是这样的，我在成都一家公司，主要是做客服类的业务，然后想要在地方市州进行拓展业务，然后我在网上了解到咱们内江人工智能和服务外包参与员。那我想了解一下咱们招聘方面有什么服务保障吗？
1: 嗯，招聘方面有对个人有哪些保障，对不对？
2: 对，就是替我们企业进行一个员工招聘。
1: 好，我们张局，你看哪位老师来跟这位听友回复一下，具体的哪个单位或者说哪个咱们部门来负责这个保障呢？
0: 就是企业落地的时候有哪些服务保障措施吗？
1: 哎，您看是哪位老师能回答一下？
0: 请徐主任啊，回答一下。
1: 来，有请。
3: 听不清楚，他说的啥子的？
0: 一个
3: 是这份稿了吗？
1: 嗯。
3: 这位朋友，我们园区在企业招聘方面有全方位的服务保障措施。一是园区与各个院校开展合作，累计合作院校已达12家，与资源环境科技职业学院深化

0: 协作，签署共同数据智能产业学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搭建常态化的产教融合协作平台，定向向企业输送学生，为企业储备技能人才，夯实用工支撑。二是线上线下距离用工保障，坚持线上线下扩覆盖加线上精准推送双向发力，线下通过投放车身招聘广告，常态化举办专场招聘活动，搭建供需对接平台，线上依托就业服务信息库摸排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底数，对照岗位条件筛选实派人员，定向推送招聘信息，有效提升人岗匹配效率。今年以来已助力企业招工3360人，三四园区有丰富的招聘载体，组织服务外包企业参加专场招聘会、校企双选会，助力企业与人才达成就业意向，开展直播带岗活动，进一步拓宽招工出大边界。
1: 嗯，感谢徐主任的回复啊。这位听友李先生，您听清楚了吗？
2: 哦，我听清楚了，跟我在网上了解到的是大致一致的。那我还想咨询一下，咱们在用工方面有什么补贴政策吗？
1: 用工方面哪些补贴能保障到我们的企业或者是我们的相关人员呢？张军，你看
2: 我们开始。
3: 用工方面的相关补贴是吧？
1: 嗯，
3: 这个的话可能要下来之后，我们交给那个区人社局这边。哦，徐主任这边可以回答对吧？那就请徐主任回答一下。
1: 来，有请。
0: 啊，这位朋友，跟
1: 您开一下话筒，徐主任。
0: 这位朋友，根据内江市现行政策服务外包就业扶持，现行政策清单如下：一、就业间隙补贴，东新区范围内有较强社会责任感、管理规范合法经营、具备国家规定的劳动保障保护措施和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参保员工数不低于十人，每年能够提供一定数量间隙岗位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可申请认定就业间隙基地。就业间隙基地安置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岁到24岁失业青年参加就业间隙，符合条件的可按规定给予就业间隙补贴，补贴标准参照内江市最低工资标准的100%执行，补贴期限一般为3到12个月，最长不超过12个月。二、招用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小微企业招用毕业生，毕业年度和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符合条件的按规定对其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给予社会保险补贴，不包含个人应缴部分。第三，吸纳失业保险金领取人员就业补贴，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期间，用工企业招用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签订一年及以上劳动合同且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的，按每人2000元标准给予企业吸纳就业补贴。第四，实施新竣工投工企业招工激励，202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新竣工投产的企业期间，新招用员工在100人以上，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且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按照根据新招用员工人数给予企业用工激励，其中新招用员工人数在100人到199人的企业奖补50000元，200人至299人的企业奖励10万元，300人至399人的企业奖补20万元，400人以上的每增加100人奖补标准增加10万元，担负企业最高不超过100万元。第五，激励企业开展转岗培训，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期间，企业按照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上岗就业加就业服务的模式， 采取订单、定向、定

0: 定岗方式、组织、稳就业、重点调控失业人员、开展转岗培训、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且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按每人2000元的标准给予企业职业培训补贴。第六，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额度不超过600万元，贷款期限不超过2年的创业担保贷款，财政按规定给予贴息。本各项政策若于文件调整，按新文件执行。如想了解详细的情况，欢迎到东新区经济合作局办公室现场咨询。
1: 好，
0: 回答完毕。
1: 哎，徐主任刚才的介绍，李先生您听清了吗？
2: 哦，我听清了。
1: 关于用人补贴方面，他的一个回复哈，他说的算是比较详细的。那刚才徐主任也说到了，如果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就我们的东兴区经合局打电话来详细咨询，好不好，李先生？
2: 哎，好的。
1: 哎，还有别的问题要问吗？
2: 嗯，没有了。
1: 啊，感谢您的参与哈，再见。
2: 嗯，再见。
1: 嗯。那么也欢迎朋友们持续的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哈，我看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包括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有很多的网友在互动啊，来摘取几个比较这个典型的一些问题。6822 6822这位朋友就说了，我是湖南人，怎么老是给我推内江？这个说明啊，您也是非常关心或者说来关注到我们内江的一个发展情况。另外也欢迎您到内江做客哈，欢迎咱们的湖南朋友。还有朋友也问到了啊，说这个徐主任说这个普通话不包准，关于这个回复的时候，可能听友听起来多多少少有些吃力哈。咱们徐主任平常生活当中呢，也多注意自己的这个普通话的练习，好不好，徐主任？
3: 好的，好的，好的。
1: 那接下来继续来接听我们的热线电话啊，来接听到是一号线上的朋友，有请到直播间。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您贵姓啊，女士？
4: 哎，我姓钟。
1: 钟女士哈。
4: 对对对。
1: 您有什么问题要咨询咱东兴区经合局呢？
4: 哎，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外地，他想到我们东兴区来投资农旅融合项目。
1: 农旅融合哈？
4: 对，农旅就是围绕我们东兴区的这一个天东来打造中医药康养观光的基地。
1: 嗯，
4: 就想问一下，在这个项目招引上有什么支持？
1: 哎，
4: 有没有什么补贴？
1: 外地人想来内江投资到天东这方面的这些农业产业，张局，你看咱们这边有没有市里面有没有是个相关的一些保障啊？或者说措施。
5: 好的，好的，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
1: 哎，有请。
5: 哎，听众朋友好。那么东兴区呢十分支持这个中医药农旅康养融合项目的落地，落户在我们的田家长江现代农业园区。
1: 嗯，
5: 同时这个园区里面呢，按规划建设了药植园、中药博览园、康养观光基地的一个经营主体。那么同时可以根据我们东兴区的相关政策，因为这位听众朋友对天东很感兴趣啊，我们对天东啊也是中国天东之乡，我们根据这个天东啊出台了相关的一系列的一些方案啊一些政策，那么同时也享受这个种苗的补贴、中医药种植管护的补贴，同时我们也会通过各类产业推介会，那么帮助这个项目对接相关的一个文旅资源，推介康养的一些旅游线路等。啊，希望这个听众朋友啊，也欢迎到这个东兴区来考察，到我们田家啊实地走一走，看一看，看一下我们东兴区的天东的一个发展的情况，好吧？
1: 嗯，钟女士，您看咱张局的介绍，您听清了吗？
4: 嗯，听清楚了。就是另外我还想咨询一下，因为这个东兴区在发展这个畜牧产业，除了这个肉牛肉羊的有奖补之外，如果发展这一个种养的循环项目，那么招商引资方便呢有哪些支持？在人才方面有没有什么配套措施呢？
1: 哎，除了肉牛肉羊，还有其他的一些措施吗？张局，
5: 好的，好的，这个我回答一下。那么，肉牛肉羊呢，这个达到规模的话，目前是可以享受我们内江市推动肉牛肉羊产业高质量发展的15条措施里面的这个圈舍新建改建、良种的繁育、品牌化发展等财政的专项资金奖补。那么同时为了鼓励这个种养的循环模式，那么支持建设标准化规模养殖场，推动秸秆资源化的利用。人才方面，同时落地的农业、畜牧、中医药企业引进的这个紧缺专业性的人才，可以按照东兴区加强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发展人才支撑的10条措施，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岗位激励资金，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按规定享受年薪化的这个比例激励，顶尖人才可以一试一役落实这个项目的工作经费，同时呢。

0: 企事业单位还可以申请特设岗位引进急需紧缺人才。这个具体可以在这个我们东新区金河局或者东新区的官网可以查阅到。
1: 感谢张局的介绍啊，钟女士，刚才不管是通过咱们的中央循环招商引资方面，还是人才方面，说明咱们内江市都有相关的一些政策支持。您这朋友如果要来内江投资的话，还是非常欢迎的。您了解刚才的一些内容了吗，钟女士？
2: 嗯，已经了解了。
1: 还有别的问题要咨询吗？
2: 啊，没有了，谢谢。
1: 感谢参与哈，再见。
2: 好，再见。
1: 另外我们的直播间朋友互动的热情比较高涨哈，如果大家有这个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到我们东兴区金河局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来文字留言和互动哈。还有朋友可能也问到了一些这个其他的问题啊，你比如说我刚才看到这个曾女士在抖音直播间说啊，文英街未来宾馆烟草分公司私自占用公用地盘，我想投诉。这问题呢，我们帮您记录一下啊，看是具体哪个单位来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哈。我说张局，这个咱负责吗？
3: 负责不了。
1: 说这个宾馆烟草公司占用了公用地盘哈，这个问题可能涉及到住建啊，其他的一些这个部门的管理哈。那另外呢，我们的两个这个互动的平台呢，也要提示大家，都是内江头条，不管是微信的视频号啊，还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名称都叫做内江头条，欢迎大家积极的互动留言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到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请上二号线的朋友，请到直播间。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
1: 请问女士怎么称呼啊？
4: 我姓刘。
1: 刘女士，有什么问题要咨询金河局的？
4: 你好，就是听说东新区正在大力发展内江人工智能和服务外包产业园，然后我是内江人，现在在省外做数据标注相关的项目，现在想回家乡创业，想了解一下东新区的服务外包产业建设情况和承载量。
1: 哎，张局，您看这个科技方面的人才，咱们市里面有什么政策支持呢？
3: 这个请徐主任回答一下。
1: 有请。
5: 这位朋友，我向你回答。内江人工智能和服务外包产业园位于内江市东新区汉安大道东段，占地215亩，由国资平台公司投资建设，投资18.69亿元，建筑面积32.3万平米，于2024年4月建成投用，为西部最大专业化服务外包产业园区。园区按现代化综合型产业园区标准布局，综合服务企业工区、人才公寓、商业街区四大板块，内部配套完善，设有企业服务大厅、省级职工之家、婚姻登记处、托育室、警务室等，拥有3个食堂，可容纳6000余人就餐，914套人才公寓。截至2026年8月，园区已聚集人工智能和服务外包企业78家，吸纳从业人员1.2万余人。2025年，全区实现服务外包产业合同执行额40.2亿元，同比增长38%。税收1.08亿元，同比增长16%。2026年1月至七月，全区服务外包产业合同执行额达28.9亿元，同比增长22%，成功助力内江和平四川省服务外包城市、省级数据标注基地试点城市，并落地成渝、枢纽自
1: 这个徐主任，可能您的话筒是不是需要调整一下？
5: 农产品、电商直播基地、文化和科技融合产业园等重点项目呈现蓬勃发展态势。如你有意愿回乡发展，可以来电咨询入住优惠政策，或直接到内江人工智能和服务外包产业园现场考察。东新区将给予最大优惠政策和服务支持。这位朋友，我的回答完毕。
1: 刘女士，您看刚才徐主任的这个不标准的普通话，这个回答您听清楚了吗？
4: 我听清楚了，
1: 大概了解了。
6: 内江，
4: 对，了解了。
1: 好，那您还有别的问题要咨询吗？
4: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咨询。
1: 您请讲。
4: 就是我想了解一下东新区现在已经引进了哪些比较知名的服务外包企业。
1: 哪些外包企业已经入驻到咱们内江了，是吧？
4: 对。
1: 将来咱们的刘女士有一个好的择业的选择。张局，您看这个问题哪个老师给回答一下？
3: 徐主任回答。
1: 来，有请。
5: 好的，截至2026年8月，园区已聚集阿里巴巴、抖音集团、韵达熟地、申通快递、OPPO 等18家500强企业及行业百强企业，产业覆盖、客户服务、内容审核、

0: AIGC 具身智能数据采集、人工智能数据标注等多个领域的信息企业。我的回答完毕。
1: 嗯，刘女士，您看清楚了吗？
2: 我清楚了。
1: 嗯，还有别的问题要咨询吗？
2: 没有了，没有了。
1: 感谢参与哈，再见。
2: 好的，好的。
1: 那刚才通过我们的徐主任的介绍呢，也了解了我们目前我们内江的一些外包相关的一些企业的发展情况，以及内江的一些包括入驻的一些企业的这个公司的名称啊。那当然大家如果想将来来到内江就业的话，有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另外呢，我看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啊，有一位朋友叫做流金岁月啊，这位朋友问到了说，咱们内江有就业的这个自控专业的岗位吗？张局，根据您的了解，目前有没有呢？
3: 自控专业的岗位，
1: 哎，
4: 华总通这些可能
3: 这个的话，因为我们东新区现在的话，有一些大的企业，比如说有做这个融通高科，它是这个做磷酸铁锂的一个头部，就是新能源正极材料电池的动力电池的这个材料，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那个金华，它是一家上市公司。它是做胶粘材料的，那么这些好的企业、大的企业里面，肯定是有这个
1: 都有自动控制的，是吧？
3: 自控的这个岗位的需求的。
1: 好，那如果这位朋友想回到家乡来就业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刚才我们张局提到的一些企业名称啊，看他们的招聘信息有没有您需要的一些专业啊。另外还有丑的很抢手，这位朋友在视频号直播间啊留言说，内江有没有5G 科技企业？5G 的相关的科技企业。
3: 5G 的科技的相关企业，这个可能跟我们的这个运营商，对我们的运营商或者是一些头部做通讯的，这些有关，对，
1: 据我了解，好像咱们内江，比如说服务外包产业园是有关于咱们的这个5G 产业的一些外包公司，
3: 对，
1: 啊，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服务外包产业园咱们的这个招聘的情况哈，啊，他也说到了，说我本人是内江人，在外省从事着滤波器的工作，您可以关注一下刚才张局提到的一些企业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电话，来请到线上一号线的朋友，请到直播间。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您贵姓先生？
5: 我姓游。
1: 游先生哈。
5: 是的。
1: 游戏的游是吧？
5: 哎，对。
1: 啊，请问您有什么问题要咨询咱们东兴区经合局呢？
5: 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就是内江市东兴区田家食品加工基地的一些基本情况。
1: 田家的食品加工基地啊，现在建设怎么样了？运行的怎么样？对吧？
5: 对的，对的。
1: 哎，张局，您看这个问题，哪位老师给回答一下？
3: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1: 有请。
3: 田家的这个食品加工园区呢，它位于这个东兴区的田家镇。目前呢是规划有商贸物流、客运集散、商贸住宅、大健康等业态，规划形成三新三区四基地。的一个基本结构，园区现在的工业用地总规模约710.6亩，其中一期的规划占地205亩，已经完成了这个标准的厂房建设、配套的用房、园区道路以及各类附属设施的建设，硬件载体完善，可全面的满足企业的落地生产、办公配套以及日常的运营需求。针对园区企业的冷链需求，我们已经规划建设这个占地50亩、建筑面积2万平米的一个冻库，满足企业的仓储需求。目前呢，这个田家的食品园区里面已经聚集了飞龙米业、山东汇发等6家知名的企业，产业的集聚效应已经初步的显现，逐步形成了上下游联动、互补发展的良好产业格局。
1: 好。感谢张局的这个回复哈，咱们的游先生，您听清楚了吗？目前田家的一个食品产业的建设情况，您了解了吗？
5: 哦，听清楚了，也和我就是在网上看到的一些信息基本是一致的。
1: 那您还有问题要咨询吗？
5: 没有别的问题了。
1: 好，感谢您哈，感谢参与。
5: 好的，
1: 再见。另外要提醒一下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我们内江市人民政府的这个官方网站哈，目前在线访谈也正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人民政府网站来观看直播。我看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有朋友在留言，幸运这位朋友说，我想反映一下东兴区的太白路消防队下面街道的这个树啊，好久能剃一下，树上好多的这个枝干啊，还有这个树枝要掉下来，我感觉能砸到人，请有关部门来重视处理一下。这个根据我个人的了解，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属于我们市政包括园林管护相关的单位来负责维护的啊。您这个问题我们记下来了，届时到时候反馈一下，希望能及时的解决，千万不要出现一些意外或者危险哈。那接下来来接听热线电话，接听到的是二号线上的朋友，来请到如直播间。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
1: 哎，请问先生。

0: 怎么称呼啊？
1: 我姓王。
0: 王先生有什么问题要咨询？
1: 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我们企业签约的项目落地登记之后，贵局会提供哪些代办服务？
0: 提供哪些代办服务吗？
1: 对对对，
0: 就是帮助企业跑跑腿儿，办一些这个需要办的业务，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张局，你看这个问题，哪位老师给回答一下？
2: 徐主任回答一下。
0: 有请。
3: 这位朋友，
1: 哎，领导你好。
3: 这位朋友你好。实行重我们东新区金河局实行重大招商项目全程代办制，免费为企业提供工商注册、银行开户、项目备案、税务登记等全流程的手续代办服务，推动项目快审快落地。这位朋友，
0: 徐主任回答完毕了是吧？
3: 是的。
0: 哎，感谢徐主任的回复哈。王先生您听清楚了吗？刚才咱们徐主任也介绍到了目前我们内江的一些这个政府啊，包括我们金河局的职能单位能帮助到企业的一些服务的内容，您了解了吗？
1: 啊，了解了，了解了。
0: 哎，感谢您的参与，还有别的问题要咨询吗？
1: 啊，没有了，谢谢。
0: 感谢参与哈，再见。
1: 再见。
0: 那其实说到这一点啊，咱们内江市呢，不管是咱们区县当中啊，对于咱们的营商环境的这个服务呢，都是非常大力的支持。在企业的这个运营保障方面呢，我们政府都是积极的来这个进行对接，进行服务哈。那另外呢，我们一号线上的朋友也是打进了电话来接听到一号线上的朋友，请到直播间。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0: 你是怎么称呼啊？
4: 哎，我姓李。
0: 李女士，有什么问题要咨询啊？
4: 我想了解一下，就是现在不是先进材料是我们东新区工业的主导产业吗？针对这个赛道，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专门的招商政策，那这些产业发展的怎么样了？
0: 这个先进材料，张局您看咱们东新区有什么样的一些支持吗？
5: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
0: 哎，有请。
5: 听众好，那么先进材料呢是东新区工业的第一主赛道，那么也是我们招商的核心主攻的方向。我们专门绘制了产业链的招商图谱，聚焦储能材料、高分子材料、电子胶粘材料、半导体配套材料等这个材料项目啊，精准招商。政策上的话，主要是针对先进材料的龙头项目，我们优先保障工业用地指标，同步配套建设水电气路等基础设施，对产业链关键补链的项目，可以享受政府这个相关的一些基金的支持也好，技改的专项资金的倾斜支持也好，那么对产业链的关键补链项目、重大产业项目，在这个相关的要素上啊，我包括人才保障这个一些高管的一些保障上面，我们都会给予这个全方位的支持。同时呢，也依托我们这个东新经开区的循环经济的产业配套项目，那么它可以有效的降低企业的相关的生产运营的成本。发展成效方面呢，2026年我们的这个先进材料产业啊，延续强势的增势，一季度产业产值达到了8.7亿元。金华新材二期扩产项目加快推进，同时我们新签约了一批补链强链的项目，产业主要覆盖了现在的锂电材料、高端胶粘材料、钠电的配套材料等领域，培育出了融通高科、金华新材的龙头企业。其中我们的金华，我刚刚也提到了，它是我们东新区的首家 A 股上市的一个企业，核心的产品已经进入了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头部的一个供应链，那么百亿级产业的发展集群持续增强回答完毕。
0: 感谢张局的回复。李女士，您听清楚了吗？
4: 哎，听清楚了。
0: 哎，您对于先进材料这一方面的这个支持了解了哈？
4: 哎，了解了。
0: 还有别的问题要咨询吗？
4: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针对先进材料这些主导产业，那我们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方面有什么新的规划和目标吗？
0: 未来的一个走向是什么样的，张局？
5: 好的。那么目前呢，我们面向这个15，我们将持续坚持工业立区、工业强区的战略，围绕先进材料、人工智能、甜味加、中医药大健康等三大主导产业持续发力。那么主要一是持续健全强链，新材料聚焦能源、结构、功能材料等领域，重点围绕新能源材料，包括钠电池、锂固态电池等关键材料方向，冲刺百亿级的产业集群，打造四川新材料制造高地。同时呢，人工智能以智算中心为底座，延伸硬件制造、数据服务、场景应用等链条，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甜味加、中医药大健康，以做强这个食品的精深加工。天东药食同源产品开发，延伸预制菜、 中医药健康品赛道，打造成渝特色消费供给基地。二是做强园区载体，建设推进东新经开区的扩区调位，完善杯木新材料产业园，添加食品加工集中区基础设施，增加标准化厂房和工业用地的供给，同步完善园区环保能源配套适配三大产业的发展需求。三是深化精准招商，绘制三大产业细分的招商图谱，锁定行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开展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力争每年引进一批1亿元以上的产业项目，持续壮大产业总量，全力打造成渝发展主轴上的特色产业强区。好，回答完毕。
0: 嗯，感谢张局哈，谁不希望咱家乡好啊？刚才通过张局的介绍呢，未来咱们的“十五”规划当中，先进材料发展的方面的一个这个蓝图。李女士，您看您了解了吗？
4: 哎，了解了。
0: 还有别的问题要咨询吗？
4: 嗯，没有了。
0: 感谢参与哈，再见。
4: 嗯，好的，再见。
0: 嗯，另外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还有视频号直播间都有两个朋友啊，咨询到关于残疾人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扯把子，还有咱们的四姐啊，这是在两个不同的平台上留言，说关于这个残疾人二级这个办理能办个人低保吗？还有残疾人办理证件该怎么办哈？包括四姐说了，评残5个多月可以去评吗？这个问题应该是我们的残联和我们的民政部门来进行负责的。当然问题我们给您记录一下后续呢来进行转办，看相关的部门怎么样来进行答复，给您及时的来办理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电话，同时要提醒一下我们听节目的朋友啊，我看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电话是多少。另外我先接之前呢，看到韩以耀这位朋友在抖音这个视频号直播间问到招商引资接待的电话是多少，张局他想关于招商引资方面想咨询一下相关的一些问题，看咱们东兴区经合局关于招商引资有没有联系方式，给大家公布一下。
5: 招商引资的话就直接可以拨打我们东兴经合局的这个联系电话就可以了，0832225116
0: 22511169这是我们东兴区经合局的电话。韩以耀这位朋友可以记录一下哈。再次要提醒大家，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20385552115833为大家实时开通，大家可以随时拨打热线电话来咨询东兴区经合局的相关问题哈。我们来接听二号线上的朋友，来请到直播间。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0: 久等了啊，您贵姓啊，女士？
2: 我姓寇。
0: 寇女士哈。
2: 对，
0: 你有什么问题要咨询呢？
2: 就是假比如说我把企业落到东兴区啊，但是我对那些申报流程不熟悉的话，就是你们能给我什么帮助啊？
0: 哦，想在内江东兴区办企业，但是这流程可能自己也不熟悉，咱们这个职能单位能做一些帮助吗？张局您看。这个问题哪位老师回答一下？
5: 这个问题的话，到时候我可以回答一下。
0: 您请讲，看企业方面您能有什么样的帮助，解决企业的一些办理证件啊、跑腿啊，还有这个落地的一些相关的难题。
5: 好的，其实刚刚在之前的话，那个徐主任已经回答了这个就是企业代办所有的这个相关手续问题。对，如果企业到我们东兴区投资的话，第一个的话我们肯定是会实行这个全程的代办制。所有的手续就免费的，我们会派专人保障企业提供这个工商注册、银行开户、项目备案、税务登记以及相关的什么环评、人评、安评的相关的手续代办的这个服务。
0: 听您的意思，只要企业愿意来到我们内江东兴区投资，
5: 对，
0: 咱们所有的服务都能做到位，
5: 对，
0: 解决咱们的企业的一些后顾之忧，对不对？
5: 对。同时呢，这个我们也会为这个招商引资企业提供这个一对一的专人服务。那么专人负责这个企业生命的全周期的一个发展需求。
0: 哦。
5: 那主要是对他落实他的用地。用工、融资等一些要素的重点保障。那么同时搭建这个政企的常态化的沟通平台。那么定期的收集他企业的相关的发展的生产难题。那么全方位的护航企业落地生产生产的效。
0: 真正企业在这个运营当中啊，比如说经营生产经营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难题，这个咱们政府部门都能给及时解决，是不是？
5: 对，这个我也顺便再多提一下。那
0: 您说，
5: 因为这个的话，我们现在的区里面，我们会定期的一个收集企业的相关的发展难题。同时。

0: 直播间天东老头啊，这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说我家里天东啊在土里面4年了，现在有点卖不出去，请问能不能给解决呢？这个是关于天东种植方面的农户了。
1: 对，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来简单的回答一下。
0: 哎，您讲。
1: 因为家里面天东呢，我们是从2024年啊，主要的2022年我们开始发展的。那么，因为天东的种植呢，一般要历经3年的一个那个生长的一个周期。
0: 这么久？
1: 对，一般3年之后的话，我们才能正常的这个采摘。这个天东。所以我们东兴区里面呢，成立了专门承接这个天东产业的一个具体的国有公司，我们的天草润东公司。对，这个企业呢，它会负责一个基础的一个兜底，保障这个农户种植的天东啊，有人收，有人卖啊，有人有加工，有人用，对啊，所以这个我建议呢，这个听众下来可以具体和我们的公司啊进行联系一下，我们也会记录下来相关的信息，下来给这个公司啊进行一个推荐。
2: 等于说咱们的农户种植这个天东不用担心这个销路是吧？
1: 对，
2: 咱们
1: 有一个兜底，但价格的话，可能这个到时候和一个市场，到时候大家再来进行一个对。
2: 我也替这个农户呼吁一下，能多给高点价吗？帮咱的农户解决这些后顾之忧哈。那当然也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和我们保持互动啊，来继续接听我们的热线电话。接听到的是1号线上正在等待的朋友，久等了，来请到直播间。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
0: 请问您贵姓啊，先生？
3: 您贵姓陶？
0: 彭吗？彭先生吗？
3: 陶。
0: 陶，陶先生。
3: 哎。
0: 啊，您有什么问题要咨询东兴区经合局呢？
3: 啊，这个我是这个启东区，这个我们反映一个雷公司，就是我们家乡到了红门改桥啊。
0: 您是市中区的吗？
3: 哎，
0: 市中区银山是吧？
3: 市中区石家镇。
0: 石家镇的，您的问题是遇到什么难题了？
3: 哎，就是这个红门改桥，这个大路公路啊，他们，我看他们我们同样的一个村的一个队，把那个公路他们的18公分，我们的也还用的打的时候之前用的压路机压，我们的一般又只有15公分厚，又没有用压路机压之前，又还头天打了，第二天整个那一段中间就全部断掉啊。
0: 就是公路改造的时候是不是？
3: 哎，不，这个是新打的。
0: 你说，我在听着。
3: 哎，新打的工作就是为啥子这个不用压路机压？
0: 不能用压路机压。
3: 我和那一说的老板说的是，但是没到好东西就不用压路机。还有一个，为啥子这个头天打了，第二天就断裂完了，全部断完了的？
0: 哦，这公路刚建设没多久，现在出现断裂了，是不是？
3: 头天打，第二天就断裂完了。
0: 哦，这个您有相关的一些这个证据材料吗，老师？
3: 有图片，有现场图片。
0: 哦，反正公路的这个修建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这个问题，好像是应该是质量方面的问题，是不是，陶先生？
3: 哎，再一个就是因为公路现在他们打18公分，我们那一块打15公分。这个肯定质量也达不到标准噻。
0: 这个达不到标准，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您说描述的这个情况。当然，今天上线的单位是东兴区经济合作局，您反映的是关于公路建设，那应该是关于公路局啊，还有包括我们的啊住建相关的一些这个单位来负责的。我把问题给您记录一下，下一期的节目当中给您做出一个回复，好不好，唐先生？
3: 哎，好。
0: 啊，您还有别的问题要咨询吗？
3: 没有别的了。
0: 感谢您的参与哈，再见啊。
3: 啊，再见。
0: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的时间也来到了10:50啊，今天节目当中来接听最后一通热线电话，来赶紧请到直播间啊，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0: 你是怎么称呼啊？
4: 哎，你好，我姓吴。
0: 吴女士有什么问题要咨询经合局？
4: 我是一名外地企业主，我就想问一下，东兴它地处成渝之心，在融入成渝双城经济圈，还有推动工业产业协作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0: 您是外地的这个企业老板，看咱们内江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工作内容呢？张局，您看这个问题能回答吗？
1: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
0: 有请。
1: 听众好，那么东兴最大的区位优势呢，就是位于这个成渝发展的主轴节点城市，那么我们在成都和重庆的中间，我们也把产业协同作为工业升级的重要抓手，深度融入成渝产业的供应链。那么一是平台共建共享，我们瞄准甜品、甜饮、甜果、甜菜产业重点发力，以成渝双圈、东兴

0: 品加工集中区为承载平台，大力发展中医药、精深加工、休闲食品、酒水饮料、预制菜等特色产业。二是产业协同联动，和重庆的荣昌、自贡等地建立了产业协作机制，重点在先进材料、新能源动力电池、人工智能等领域开展合作，探索总部加基地、终端产品加配套协作的一个模式，主动承接成渝的一个产业转移，同时聚焦特色突破，深度嵌入成渝地区先进材料、电子信息产业链协同体系。目前已经投产了金华新材、融通高科、奥彩新材等一批核心企业，新签约了五 G 瓦时的钠电池制造项目，即将签约钠电池的正极材料项目，从关键材料到电池制造的钠铝协同产业集群生态已经的初步成型。三是帮助企业拓展市场，我们组织融通高科等本土企业参加了成都的工博会、西博会等高端展会，开展我为企业找订单活动，推动东兴的新材料食品产品进入成渝头部的企业供应链，让东兴制造更好的服务成渝大市场。啊，回答完毕。
1: 嗯，感谢张局的回复。吴女士，您听清楚了吗？
2: 嗯，我听清楚了。是这样子的，我们这边刚好呢，我们公司是生产新材料的。
1: 嗯。
2: 我也想再了解一下东兴经开区的基本情况。
1: 东兴经开区的一个情况哈，尤其是关于新材料是吧？
2: 是的。
1: 哎，张局，你看这个问题能回复吗？
0: 好的，新材料呢，在我们的位于东兴区的碑木镇，总规划的面积是12.68平方公里，目前建成区的面积是3.52平方公里，目前新报镇的土地涉及新材料园区面积约450亩，园区现有的存量土地约400亩，可充分满足新的招商引资企业的用地需求。那么园区重点打造以复合功能材料、新能源材料、电子信息专用材料为主的高性能、高科技新材料产业高地。目前呢，供水达到了4380立方米每天，当前的最大负荷用电最大负荷也能完全保障。那么园区的污水处理厂也是每天处理5000方的一个能力。目前园区已经入驻了融通高科、金华、奥彩新材、正旺新材、中天时代、邦鑫等32户的新材料优质企业。回答完毕。
1: 好，感谢张局。吴女士还有问题要咨询吗？
2: 没有了，了解的比较清楚了。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哈，再见。
2: 再见。
1: 嗯，另外在节目的最后呢，我看到这个抖音直播间38岁美丽女人彭姐说，咱内江能多多的招商引资吗？我们何尝不想啊，多希望更多的一些这个外来的投资来到我们内江投资，发展我们内江的经济社会是吧。那当然也感谢今天张局做客直播间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节目也马上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呢，再次感谢内江市东兴区经济合作局的张局啊，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做客阳光正午直播间，和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们所做的这个互动和交流。同时也感谢广大的朋友们对我们阳光正午的信任、理解和支持。在这儿要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下一期的阳光正午的上线单位，第918期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经开区管委会。那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星期五的下午2点将会对阳光正午的节目进行重播，也欢迎大家届时能够收听。以上就是这一期阳光正午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高远，我们下期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这个世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1: 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0: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 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荣民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62-9273，孙老师，131-836-7017。

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
3: 哎，
2: 有手机？
3: 没得手机啊。
2: 一百多钱个别过啊？是。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万？
4: 没有没有，那是买了一千万，那是对方给打三百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

0: 这个必须的政府批备案，对科学技术品、管制技术品，这个备案费好多钱？190万，这个就是它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个是银监会出的，总可以批了。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2: 主要是可以批。
3: 我紧张了，现在了，你还不信？我紧张，你还信了？龙源哪里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4: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场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

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慧媛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

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养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

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剑、沃柑、艾园、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性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城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2: 我的家。
0: 快！

0: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现在为您重播昨日的内江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冯发贵、薛学申率队赴交通运输厅对接工作。
1: 内江市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启动。
0: 内江市第二届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火热开赛。
1: 稻米齐聚甜城，共赏山歌万里。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11号，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率队赴成都，与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厅长黄河进行工作会谈，就相关工作进行深入交流，达成积极共识。座谈中，冯发贵、薛学申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交通运输厅长期以来给予内江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介绍了内江经济社会发展及交通运输工作情况。冯发贵说，内江素有长渝之心的美誉，区位优势明显，目前内江已形成9条铁路加10条高速的交通运输体系，实现县县通高铁、县县三高速。刚刚闭幕的市第9次党代会提出了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加快建设长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特别是聚焦枢纽偏好型经济，围绕与交通相关性强的产业，集中精力加大招商引资和培育力度，加快推动通道价值转化为枢纽经济，特色产业转化为集群经济，数字机遇转化为数字经济，产业培育和经济社会发展都与交通密切相关，恳请交通

0: 运输厅给予内江更多支持和帮助。黄河对冯发贵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感谢市委市政府对交通工作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内江提出的发展战略定位清晰，路径明确，值得充分肯定。当前交通运输行业正处在全力服务产业发展、加快转型提升的关键阶段，正着力转变工作理念，提升服务能力，站位大格局，聚焦大产业，促进大融合，紧扣人口变化趋势和产业发展需要，以人定路，以产兴运，路产融合，加快建设人民满意、保障有力的交通运输体系。我们将主动靠前，积极做好服务，更好发挥交通对经济的支撑保障和牵引带动作用，助力内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希望内江统筹谋划和推进产业、物流、交通等发展，紧盯配套成渝，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机遇，创新谋划相关项目，以交通建设进一步引导经济发展，优化产业布局，集聚人流物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茂奎、胡厚池，总工程师唐丽，有关处室负责同志，副市长郭新亚，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9月14号，内江市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政府副市长蒋伟作动员讲话，并宣布启动。蒋伟指出，近年来，内江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网络安全工作四个坚持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强化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扎实推进网络空间综合治理、网络安全协调指挥能力、重要信息系统防护能力、网络安全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全社会网络安全意识显著提升，实现重大网络安全事故零发生，全市网络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持续向好。蒋伟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党组织要全面落实党中央、省委、市委决策部署，全方位推进网络安全建设，筑牢网络安全的铜墙铁壁，为加快建设网络强势做出更大贡献。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把本次宣传周作为防范化解网络风险的重要抓手，持续筑牢全市清朗安全的网络生态屏障。要主动作为，精心安排部署，彰显特色亮点，注重实际成效，着力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社会共识。要强化组织领导，抓好统筹协调，畅通信息互通，确保宣传周各项工作调度有序，处置高效。要注重长效推进，坚持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坚持抓早抓小，从根筑基，持续健全网络安全教育治理体系，以持久稳固的网络安全环境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启动仪式上，资中县内江经开区市公安局市通发办就做好网络安全宣传周工作做表态发言。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坚持生态惠民，绘就美丽内江画卷。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市第九次党代会立足迈步“十五五”发展新征程，紧扣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把聚焦生态惠民在建设美丽内江上取得重大进展，作为今后五年重点任务之一，为美丽内江建设描绘清晰蓝图，饱含为民惠民的深厚情怀。深入学习贯彻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绘就美丽内江画卷。建设美丽内江，要持续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擦亮内江蓝天底色，锚定 PM2.5 浓度持续下降，优良天数率持续提升目标，推进氮氧化物与挥发性有机物协同治理，突出工业园、移动园、扬尘园、面园多元共治，强化精细化管理和科技支撑，守护沱江碧水清流，统筹水资源利用、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大理攻坚于建河、龙氏河等重点小流域，

0: 抓好养殖围水治理，完善小微水体管护，持续推进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筑牢填城净土防线，强化污染地块风险管控，整治固体废物非法倾倒，纵深推进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切实守护群众生态福祉。建设美丽内江要持续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面落实河湖长治林长治，不断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科学开展国土绿化，持续抓好长江十年禁渔，稳步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推进美丽家园建设，统筹打造美丽城市、美丽河湖、美丽乡村，让推窗见绿、出门见景成为群众生活常态。建设美丽内江要加快推动全面绿色转型，深入实施碳达峰十大行动，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稳步淘汰落后产能，大力发展绿色制造与循环经济，梯度培育和创建绿色工厂、绿色园区，推进节约型社会建设，广泛发动社会各方参与，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让绿色生机充盈城市每个角落。实现蓝图贵在实干，建设美丽内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参与者、受益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践行绿色低碳生活，爱护身边的一草一木，共同守护绿水青山，让我们生活的家园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让我们的内江更美丽。日前，内江市2026年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暨流动文明实践站文明集市活动在万盛天街启幕。活动现场，工商银行内江分行等9家首批内江慈善爱心商户获授牌。2021年四川慈善奖最具爱心慈善楷模李寻觅，2023年四川慈善奖慈善工作个人奖获得者黄硕等4位公益榜样登台，共同宣读《全民慈善公益活动倡议书》，以榜样的力量引领全民慈善新风尚。原创快板《舞蹈万江》、川剧《变脸图火》等节目轮番上演。3轮慈善知识有奖问答，一次次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舞台之下，灯火通明的展区同样人气十足。活动现场设置了慈善项目展示、文艺演出互动、全民慈善游戏、慈善商家联盟、数字慈善小程序、礼品兑换、亲子公益义卖7大功能区域，主打零门槛参与。
1: 我们把常见的呼吸心跳骤停的急救方法、心肺复苏术，还有气道异物梗阻的这些方式，让市民来体验打卡，然后从他们的沉浸式的体验当中学到一些可以对身边的人有帮助的一些救命的技巧，让他们学到这些技术之后，达到一些铁金伤残挽救生命的作用。
0: 现场还设置了慈善法科普展板，集中展出大千银铃营养计划、大千栋梁助学行动等内江本土特色慈善项目，清晰展示慈善资金募集、使用、监管、公示全流程，推动慈善运作公开透明。此次活动以赶集的形式，让慈善走进田城百姓的生活夜晚，生动诠释了人人可慈善、随手做公益的深刻内涵。
2: 体育赋能乡村振兴，赛场点燃乡土活力。日前，农行杯内江市第2届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开幕式暨揭幕战在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赛事以乡村体育为纽带，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新动能。
0: 在简短的开幕式后，揭幕战正式打响，东道主东兴区天东队迅速进入比赛状态。 依靠灵活的外线进攻连续得分。

0: 率先拿下八分，打出强劲攻势，迫使对手紧急暂停调整战术。暂停过后，资中线血城队及时调整状态，攻防节奏稳步提升，在八后队员的带动下持续追分，实现赶超，最终以46-38拿下上半场领先优势。下半场一边再战，资中线血城队持续发力，内外线联动，攻防兼备，不断扩大比分优势。最终，资中线血城队以93-76赢得揭幕战胜利，取得本次赛事开门红。
1: 顺便给我们篮球爱好者搭建了很好的舞台，让我们有机会同台竞技。体育拉近了大家的距离，也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希望这样的赛事可以越来越好。
0: 据了解，本次大赛将持续至9月24号，通过公平竞技、层层比拼，选拔优秀篮球队伍代表内江出战四川省第四届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总决赛，全方位展示我市乡村体育建设成果，彰显基层群众体育风采。
2: 日前，燕归田城筑梦东兴2026年东兴区人才夜市招聘活动在万达广场举行，活动吸引3800余人次入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286人次。招聘会现场，求职者们穿梭在各个展位之间，认真了解企业薪资待遇、任职要求，在休闲逛街的间隙咨询心仪的工作岗位，大幅降低了求职的时间成本。企业招聘代表耐心解答求职者关心的问题。
3: 来这个招聘会主要是想了解一下现在的就业市场，经过就业中心老师的指导，了解了一下现在的一些就业政策啊，还有现在企业的一些用人标准以及招聘的一些岗位，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有益处的。
4: 目前在招聘的岗位有总经理助理，然后是6000到12000，还有我们的项目经理是8000到10000左右，然后还有我们的数据采集标注员3000到5000左右，就是能者多劳多得的。
2: 据悉，本次活动共组织32家区内重点企业到场参与，发布岗位1600余个，覆盖人工智能、现代服务、加工制造等多个行业领域。活动将公共就业服务融入夜间休闲消费场景，打破传统日间招聘会的时间与场景限制，为求职群体和用人单位搭建起轻松高效的双向对接平台。
5: 当前，东兴区正在开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通过摸需求、建台账、强服务，帮助1400余名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现就业。下一步，东兴区将持续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求职需求，通过举办广场招聘、人才夜市、直播带岗等专项活动，促进更多人实现稳定就业。
0: 日前，新编古装传奇川剧《观音梦》完成收官彩排，这部由内江市川剧团打造的资阳河流派新剧目将于9月16号到17号登上四川省第四届川剧汇演的舞台，在成都城市音乐厅与全省戏迷见面，集中展现内江川剧的创作实力与艺术风采。
6: 据介绍，《观音梦》先后入选四川省2024年度重点关注剧本、2026年度四川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初创资助项目，全剧时长约120分钟。剧目取材于五周时期名城狄仁杰的人生经历，围绕一桩离奇命案展开层层探案，讲述狄仁杰在强权与法理之间艰难抉择，最终挂冠而去的传奇故事。在艺术表达上，剧目打破脸谱化清官叙事，深挖人物内心挣扎，借古代官场困境关照现实，传递平等公正的法治内涵。作品立足川剧传统根基，将古装传奇、悬疑推理、权谋斗争融为一体，既保留川剧传统唱腔身段，又贴合当代观众审美。
0: 日前，内江市融媒体小主持秋季班在市中区梅山办公区培训中心开班，200余名学员将在学期内接受专业权威的语言艺术教学指导。课堂上，孩子们全神贯注，跟着老师练习普通话、发音、气息、口部操训练等。
7: 我之前已经学了一学期的主持人，老师教得很好，我的普通

0: 动画也越学越好，进步很大，以后我也要做一名新闻工作者。
1: 我们来之前呢，也是了解了好几家机构，就是觉得这里是电视台嘛，比较专业，也比较权威。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学了过后，孩子的胆子呢比较大，也越来越自信了。
2: 据悉，今年小主持秋季培训班延续了专业加实践的课程体系，教学内容不仅注重口部操、发音气息训练等基本功，还有户外采访、主持出镜等丰富的实践课，带孩子们走进演播室，体验小主持人、小记者等角色。优秀学员还将参加内江市融媒体中心自办少儿节目《我是小童星》录制。
3: 我们今天也特别设计了机甲互动的环节，其实啊，就是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在轻松有趣的氛围当中，可以放下自己平日的胆怯，敢于靠近舞台，靠近镜头。我们的目标也不是说让每一个学生都成为主持人，而是让他们敢说话，会表达，在表达当中找到自信。
2: 据悉，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是全市唯一一家承办中国市协全国青少儿播音主持艺术考级的专业机构，由资深播音员主持人组成教师团队授课，招收年龄4至18岁。本学期设有普通班和精品班，每周六周日分别在市中区梅山办公区培训中心和东兴区汉安国学培训中心行课，课程共计16周。目前秋季班正在持续招生报名中。
4: 他从企业的一名质检科化验员逐步成长为行政主管，他推动企业精细化管理，实现高质量发展，获得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多项国家级荣誉称号。他就是四川省劳动模范中铁隆昌铁路器材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李宇才。今天由内江市总工会与内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甜美内江劳模工匠栏目，带您走进李宇才，倾听他为企业发展实干苦干的动人故事。记者见到李宇才时，他正在制造中心检查产品质量。在他看来，企业走过60年的发展历程，历经了计划经济的辉煌、市场经济转型的阵痛，大踏步赶上国家高铁建设的好时期，如今更不能松懈，要抓住机会实现更好的发展。2018年，李宇才担任企业总经理，他带领技术团队深入研发一线，推进项目研发工作。一年后，成功研制出完全自主的替代产品。这一产品的问世，不仅填补了国内技术领域的空白，更为高端机械零部件国产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5: 李总在工作上认真负责，狠抓生产安全，严管产品质量，经常到生产一线关心关爱职工生活，了解职工工作状态，让我们很暖心，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模范带头作用。
4: 随着自主研发和生产的不断推进，该公司发展成为内江市制造业标杆，先后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全市唯一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6: 在李宇才的带领下，公司连续3年指标完成率在集团公司名列前茅。他作为省级劳动模范，能够把劳模精神融入日常工作，爱岗敬业，锐意进取，用实际行动践行国有企业的责任使命，是身边同事学习的优秀榜样。同时，他政治立场坚定，面对极难任务主动冲锋在前，能够带领团队破解生产经营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以精益求精的态度完成各项工作。
4: 而在李宇才看来，公司要在制造强国建设进程中展现新作为，还需要以时不待我之心奋勇前行。
7: 15五时期，我们将以铁建重工、一定五新、六化六高战略为指引，按照打造世界一流的高端零部件系统集成供应商的战略定位，紧扣内江市产业发展规划和政策导向，围绕行业前沿需求，推动弹条扣件、摩擦材料、高强度紧固件、铆固支护4大产业板块高质量发展，把我公司建设成为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绿色化的世界一流企业。
2: 明天上午由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承办，内江综合广播、交通广播同步直播的阳光政务热线节目将进行第917期直播。此次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东兴区经济合作局。
4: 日前备受关注的刀郎山歌万里线上音乐会如期开播，为近距离感受传统山歌魅力，我是在大洲广场百姓大舞台、剑道街老城街巷、吴越广场三处同步开设线下大屏观演点，广大市民和音乐粉丝自发汇聚，线上热度与线下氛围双向交融，让传统山歌韵味铺满田城街巷。
8: 我们很早就从网上得知了这个消息，然后我们就组织我们稻米群的导游们积极的排练，做好前期准备。
4: 据陈鹏介绍，粉丝们提前排练了《映山红》《我的祖国》《手心里的温柔》《西海情歌》等歌曲，并准备了气球、红旗等应援物。此外，还有不少外地刀迷、网络主播专程奔赴我市参与活动，为现场增添别样热度。
9: 听到老师的音乐，就给了我全身的力量嘛。我觉得好像老师的音乐仿佛写着我自己的人生一样。不光现场的气氛特别好，而且就是我来到了四川内江这边的父老乡亲，我都特别特别的热情。
4: 舞台之上歌声飞扬，舞台之下掌声阵阵。从江西歌迷的千里奔赴到内江市民的自发加入，田城的夜晚因动人的山歌旋律而沸腾。9月11号至12号，建行内江分行之夜扯管内江喜剧专场在沱江剧院连续两晚上演，圆满落下帷幕。川渝顶流方言喜剧厂牌扯管携四组实力演员、9位喜剧人亲情登台，为田城市民献上了高密度笑点、沉浸式体验的喜剧盛宴。
2: 作为内江近期重磅方言喜剧专场演出，自开票以来热度爆棚，两场演出座无虚席，人气拉满。演出汇集余派相声、方言脱口秀、趣味小品等多元节目，内容丰富，形式新颖。演员们将市井趣事和地道方言搬上舞台，并巧妙融入内江元素，包袱密集，笑点不断。90分钟的沉浸式剧场演出，让观众近距离感受线下喜剧的独特魅力。全场掌声不断，笑语连连，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到了高品质文化盛宴，丰富了市民夜间文化生活，展现了我市文化消费市场的蓬勃活力。
10: 看完这场演出呢，感觉的特别的轻松解压嘛，演员的段子呢都比较贴近我们的生活，很多的笑点的话呢我们都能够。
1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2: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覆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
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

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丽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3: 你知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人在，家就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兼直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

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权威。
4: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Silence Radio， 我是今天的主播孟苏龙。在这个城市，每天都会有开心和不开心的时刻，所以今天我要用108的速度和大家讲讲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9: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6: 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身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行，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2: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3: 这是
0: 浪漫，
4: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5: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 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5: 你知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着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兼直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
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赶紧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
1: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我们的家就在平安，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八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

骗叶子赴一帮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地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2: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1: 虚记，
3: 顺着大道。
2: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4: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2: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5: 下边呢，咱们还是接着来听由王月波在崇文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聂小倩》。上一回正听到宁采臣的夫人去世之后，他的母亲想要让他把这个小倩娶为妻子，但是又不知道自己儿子是怎么想的，于是呢打算问一问。那么老太太究竟问出什么结果来了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6: 老太太一琢磨，这聂小倩是女鬼，她是嫁不了，但分她要能嫁，我不能把她给了别人，我得把她给宁采臣。可看着宁采臣媳妇死了，她这没动静，不知这宁采臣怎么想的，不知他自己是什么主意。不成，我得问问。这天吃完了饭，哎，小倩，我想起来了，你自从上老太太我这屋住啊，你可把功课就撂下。我听采臣说了，你好念书，今儿这不吃完饭收拾完家伙吗？没什么活，你上头来，你上头来呀，你看会儿书去。我可是呢跟采臣呢，跟你哥哥，我们娘俩说点事情。哎，这聂小倩就当初来时候说了，我上你们家就干活，您让我住我就住，您不让住我就走，不愿意，您走了，投了看书去了。宁采臣还纳闷呢，娘您怎么什么事啊？你怎么意思？我知我怎么意思，您这好眉头盖脸，还什么怎么意思？不是你怎么想的呀？什么事？问老太太，我装糊涂。你跟娘装糊涂？没有，他你媳妇死了，你不知道吗？我知道啊，我这不还承着福呢吗？是你承着福呢。他我跟你说，

0: 不孝有三的无后为大。当初呢你媳妇跟你们小两口感情深，娘我也没说别的，可是自到家来呢，她除了身子不好呢也没有错处，娘我也挺疼她，她可也知道孝顺我，现如今她的命薄，她死了你不能一人老待着，你耽误着起，老太太我耽误不起，过个三年五载娘我可就不在世上。娘您说这干嘛，您硬啷啷的，是我硬啷啷的，可为的是什么呢？啊，为的是什么呀？我不为抱孙子吗？你再娶上一房两妾的，你这个咱们得生。嗨，娘啊，我老跟别人说我生平无二色，按说他死了我再娶一个呢也是正理，这个继承祖祖香烟呢这也对，我明白，可是呢他不没合适的吗？没合适的不要紧呢，让人给你说呀。哎，也有人跟我提过，我都不愿意见。那么你自己外边接触接触，你有看上合适的没有啊？倒是有，我有个看上眼的，甭说不成。谁呀就不成？您瞧您这把您给能耐的，我这还没说您就知道，甭废话，你是我生的我养的，一撅屁股就知道你吃的什么饭，嗨，一撅屁股您就知道我拉的什么屎，你明白就好。你看着那人，娘我也看上了，看上是看上了，不成，怎么不成啊？怎么不成啊？我没听说娶鬼媳妇儿，就冲你说，他对娘可不错，老太太我对他怎么样你也看见了，原先是我不让他跟我这屋住，那天我把被窝拽出来，我主动让他睡着我这屋，现在真的说比亲娘俩还亲，可我告诉你说娶个鬼媳妇可不成，头一二说对你不利，现在他在我这屋不上你那儿去我看挺好，再有你真把他娶了，你是人他是鬼，他娘我可也不懂，这能生孩子吗？你就是娶了他你再不生，这不又耽误呢？要搁着别家的孩子也行，唯独你从小受你爸爸的余毒太深，讲究生平无二色，生平无二色可是无二色，他就我这么一个媳妇儿，你就我这么一个娘，可掉个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老来没伴儿，我就指着你，你再跟你爸爸小，娶完这个你不找了，你就弄一鬼妻不会生孩子，那咱们老宁家这个香烟何人所需呢？老太太说这不是没有道理，宁采臣让老太太说的哑口无言低头不语，你呀也甭跟我这扛洋灯，我跟你说实在，我说你听着给我个耳朵，这耳朵进那耳朵出，你呀别不当回事，你真在外边张罗张罗去，这个小倩哪儿都好，他呢就是不能给你生孩子，这个不成。谁说不成啊？进来了。门一开，聂小倩从屋外头走进来了，老太太一看吓坏了，哎呦闺女，娘我您甭说，您说的话我都听见了，这不是我哥哥在吗？这个生养不生养啊，这我说了不算，您知道吗？老太太一听，对他有道行。那么谁说了算呢？这个人的生死皆由天定，那么这个人有没有后有没有孩子，这得看福报，那么我哥哥宁采臣他在这个福禄上写着呢，他应该有孩子。哦，你知道啊？
1: 我知道。

0: 我看过，那上头写着呢。
1: 是啊，
0: 男孩女孩？男孩，儿子。
1: 哦，这么说我能有孙子？
0: 哎，几个呀？您打算要几个？打一个也成，那多对付几个也成啊。有抗宗子三，仨孙子，他面里仨儿子。底下这句话可厉害，我不说是我生，我能生养，我不说。他应该命里头有仨儿子，不能为鬼气遂夺也，不能因为他命里头有仨儿子，他媳妇儿不是人是鬼就没有了，这讲不下去。这既然是天定的，那写着呢，法定。那么他娶人他也仨儿子，他娶鬼他也仨儿子，有宗抗子三，不能为鬼七岁夺也。老太太一听这句话怎么讲啊，妈我会翻译，不能因为有个鬼媳妇儿，他我这仨儿子就没了呀。嗯，我说小倩，老太太你可不能糊弄我呀。这底下聂小倩没法再说了，聂小倩跟宁采臣两个人已经到这份上，说两个人并没有提出来咱俩搞对象相恋，没有，但这意思早就水到渠成了。但您可听明白了，宁采臣绝不是因为有了聂小倩之后盼着这媳妇死，没有。这个事儿确实是水到渠成的事儿。那这媳妇儿她重病，说那会儿话说那命薄，他就死了，他没这造化。那么我要再娶，肯定娶聂小倩，这第一人选，多好啊！俩人投缘对劲。老太太一琢磨，得了，他也救过你，你也救过他，行。要是能生孩子的话，这我做得了主，不成，你们就。试试，宁采臣一听试试，怎么着要生不了，咱还换换是怎么着？这没有试的，老太太，您可想好了，我要跟小倩，我们要是成了亲，咱可就这么过下去了。这没有试不试的，咱就是结婚。我这生平官司，你别说生平官司，我不爱听这个。你们俩人成不成啊？我成。小倩在旁边一听啊，我还没说完呢，我这话还没说完呢。那他已经怎么了？这是还有什么后话？那符箓上我看是有仨儿子，那他已经又干了，这还有后半句呢。那夭折了几个呀？都长成人了，那怎么还有后半句呢？后半句不是关于孩子的事儿，是关于他的事儿。哎，我怎么了？您这辈子那符箓上也写着呢，不能是一个媳妇儿。是这不俩吗？头了一个，后的一个。我先断的弦，再娶你续弦，不是，这是同时的。娶我之后，您可能还有一部红鸾星照命，您还得再娶一个
1: 啊！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0: 我这生您哪说这都瞎。我愿意您生平无二色，他赶上了，就跟您应当有仨儿子一样。宁采臣一听，我们家这日子以后也不好过，太明白这媳妇儿，什么事儿他事先全知道，你这也没意思，蒙他算蒙不了了，这玩意儿。那么甭管后边，咱先说眼前的。好没老太太吐了口了，那咱们俩人就救活救活吧。好啊，救活救活，可是救活救活，我可不是上你们家做小，那当然了，您是续弦，田房的太太，我们可是正式的宁的奶奶，那么您可得撒下帖子请人，吹吹打打

我迎娶过门，迎娶过门您可别忙，我对面小山得盖两间房啊，我不能把花轿抬坟头上去呀。老太太也乐了，过来给一拨管，别贫，办去。打这老太太把梯地钱全拿出来了，本来宁家不富裕，为了填房娶这位太太续这闲，老太太一子没留，全拿出来交宁采臣，真不含糊，风风光光大排宴宴，撒帖子请人，可都给叫来了，六舅母也来了。同你说大嫂子，你可推冤人了，你愣告诉是你赶闺女，到这儿我一瞅，你猜怎么着？怎么着呀？怎么做了儿媳妇了？他当初啊，他这哄你说，你说别的没有用嘞，你们办这个事忒不地道啊，到这儿愣让我买烟去，我买那个干什么呀？我得了，您那上座喝喜酒得了。大家伙喝那么一顿喜酒，欢天喜地，这个乐呀。突然间有这么一天，宁采臣呐想起这皮囊来了。这皮囊，这燕赤霞临走时候跟我说了，让我媳妇儿帮着补补。打回家我没提过这茬儿，我媳妇儿可死了。现在呢，我又填了房了，娶了小倩了，那么我这皮囊是不是给人燕先生补上啊？把这皮囊可就找出来，在那屋拿布给擦干净，到这屋来问小倩：“我妻呀，啊，这个皮囊就是燕先生当初送我那剑囊，怎么想起他来？现在你还怕不怕？我早就不怕，没跟您说这么长时间，我现在跟生人已经一样了。是啊。”那么得麻烦你点事。什么事？这个皮囊破，当初啊那宝剑飞出去杀那个罗刹鬼的时候，他捅一大窟窿，您受累给支撑点，你拿来吧。哎，顺大屋把这皮囊拿来了，你出去该干嘛干嘛去，我把这补上。在宁采臣想啊，这个三天两早去，那还不就给补好了？不成，感情补这皮囊废了事了。打这儿起，这聂小倩天天补这皮囊，补了够俩月，才把这皮囊给补好。宁采臣问呢：“这么一小小的皮囊，你怎么补了俩月呀？难道说你这针织不行，是个拙老婆呀？这是两口子呀，开玩笑的话。”你要不懂，这个皮囊可不是一般的皮囊，怎么，这是一件法宝，这是燕赤霞燕先生剑客爷用的法器，这是他装剑的剑囊，这个剑囊可大可小，小可藏于米界之间，要说这大能吞天吐地，我补他可比补天还难呢，也就是我呀两个月光景堪堪补救，要换别人啊就是二年也是他。哦，送我一件法宝，那当然了，补好了您挂在别屋吧。哎，赶再回来一看，小倩做这么一沙崩子，拿几条彩线这正刺绣呢，宁采臣过来要细漆，绣的什么呀？我不让你看，我偏要看，我就不让你看，一个头了跑，一个后头追，顺手里夺过来再夺过去。你干嘛？你说我是拙老婆，我得让你看看我的真知，真叫执迷不执迷。一绣这绣的真好，两天的功夫绣这么一个鸳鸯戏水，过两天又绣个狮子滚绣球，过两天又绣。

0: 有一这猫扑蝶，天天绣。上家来串门的多了，原文上写五党猪圈，就是五族之内，说株连九族嘛，不是，那范围就大了，一般都说不出五福，五党就是五福，猪圈就是诸多的这些个内眷们全让定就串门来干嘛呀。聂小倩这能耐太大了，嚷嚷动了，都知道这宁家有这么一位田房的续娶的这么一位太太，心灵手巧，能说会道，待人接物甭提多好了。上家来跟他聊天，那么聂小倩，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0: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下边呢，咱们还是接着来听王悦波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聂小倩》。
5: 这个聂小倩呢，跟这个宁采臣说这两天身体不舒服，猛然间想起来了，剑客爷燕赤霞给的这个剑囊在哪儿呢？说因为你啊，看见这东西就害怕，我呢就搁到别的屋了。不害怕，现在我对这个剑囊早就不害怕，赶紧把它取来，把这剑囊取来了，挂到屋里，悬于户内。你知道这是干嘛用的吗？
6: 宁采臣，我不知道。
5: 这是燕先生盛人头用的，这里头人头多了，切金视之，肌油素立。就我这皮肤上还起鸡皮疙瘩呢，虽然说现在我不怕的，但是这可是个法宝。
6: 宁采臣说，那你把它挂屋了干嘛呢？
5: 干嘛？这两天我啊心绪不宁，我也以为我得病了，后来我一琢磨，我得不了病。我为什么得病呢？为什么不舒服呢？金华妖要来。原文上写金华妖物，就当初你救我那地方不在金华城外头那破庙里呢吗？我不是供这个二夜叉鬼驱使办坏事吗？我救了你，燕先生给了一小宝件，当时他是远遁了，但是此仇未报，他还记着这仇呢。这些日子已经寻了我的踪迹了，要来，要来呢，我抵挡不住，咱就得指着这剑囊，把这挂屋里，可保咱们夫妻无恙平安。宁采臣一听吓坏了，啊，这俩夜叉要来，来几个？那我不知道。这剑囊行吗？这个燕先生不在，就光凭一剑囊就能制住夜叉鬼吗？你放心，行，咱们晚上还得加点小心。哎，咱俩多加点小心。我是怎么能多加小心？到晚上对烛而坐，两个人点上蜡烛，坐在这儿聊天，聊什么聊什么都行，等他来，你放心，没事。祸到临头须放胆，狭路相逢勇者胜。害怕已经没用了。宁采臣一听，对着这剑囊拜了三拜，燕兄全指着你了。外边封起来了，过了妖精，飞沙走石，这石头沙子打在窗户上啪啪声响。一会儿院中飞落一物，貌若夜叉，跟夜叉鬼一样，长得非常的凶恶，血盆大口，锯齿獠牙，尤其二目如电，刷刷放光，恐怖，确实谁看见谁也害怕，嗷嗷的怪叫。有的人说这个小倩呢，这地方可就出了人言了，小倩出来啊，快把聂小倩交出来。没有，你要看电影写这个呢，头的剧情是小倩，后头就改了啊。郑少秋演那叫阴阳法王，他在阴阳两界中间那神了，最后有武打开打。

啊，这跟咱这都不一样，人原文没那么写，就写吆五来，不同人言，就在外边叫，但看出那意思来，四进右指，再看墙上那箭囊挂这儿没动静，那么小倩花容失色，要拽着宁采臣，宁采臣俩眼睛看外边，这小倩扒了他没捋会儿，那么小倩站起来了，藏在哪儿？藏在这个窗帘后头了，就那布，这都是自欺欺人的办法。说刚才坐着不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吗？他也不知道这箭囊到底有多大道行，拿那布挡着自己，这管什么呀？这不知哆嗦。宁采臣回头一看，他都吓成这样了，他是有道行的人，他都怕成这样，那我更完了，连动都不会动，咔嚓！外边这夜叉鬼急了，他怕屋里这个剑气，但是报仇心切，这一找，连门带窗户可就给扇了去了。这门窗让他这一下给撕开，这叫大敞摇开了，都看得见了。仇人见仇人，必定眼发浑呐。这夜叉要看不见宁采臣和小倩还好一点，要看见了恨不得生吞活咽往前这么一扑，那意思抓过来就吃了。突然间他看见墙上挂的这箭囊了，他拿俩眼瞅这箭囊，他可就不看聂小倩跟宁采臣了，嗷嗷一通叫，还是刚才那样，想过来把他给毁喽，又怕这里边有宝剑，小宝剑飞出来把自己给宰了怎么办，有心跺脚一走，又于心不甘，报仇来的，做了充分的准备。做什么准备？一个是疗伤，他受了伤了，另外这个夜叉鬼他也在不断的修行和进步，他也知道燕赤霞不在眼前，要有燕赤霞在眼前根本连看都不看早就跑了，就凭一箭囊他就能把我知道，比我道行还大，他不信。他这个夜叉鬼虽然是夜叉的模样，但是也有表情，漫画家就这高就高在这儿。对，说世界上最难画的就是庙里的小鬼儿，小鬼儿这个面目表情你是让他是乐是让他哭，这很难。说这个地上难画，地上难画无浪的水，天上难画庙里的鬼，这鬼你给他画得太甚太惨的话，都跟那吊子鬼似的，伸着挺长舌头还滴了着血，举着这哭丧棒，灯再黑点谁敢进这庙啊？不敢进，还得让大伙儿看这鬼塑造的还好，形色各异。那要到了山西，到了陕甘地方，您看那个古庙里头那种古的雕塑，隋朝的、晋朝的、宋朝的、唐朝的那些雕塑栩栩如生，人讲解员拿那小喇叭专门给您介绍，您看这鬼雕的多好，这是木雕。都看完了，最后拿手一指，这我说真的啊，在这双林寺这个房梁这儿是雕着一个，雕着一雷公，文王百子最后一个雷震子，您要听过《封神演义》，您都知道，最后他在房梁这儿带着翅膀，拿着那个，这边一锥，这边一锤子，啊，他老跟工人阶级似的。是，人家给讲解，为什么都塑到这儿？单单把这雷震子塑到房梁上，人给说彩塑，都是木头，先给雕成样，再描彩，说这多少年了，还这么栩如生，还这么色彩艳丽，给讲。说这水也是，画水浪好画，难画无浪的水。地上难画无浪的水，天上难画庙里的鬼，这两样最难画。所以这鬼也有表情，他的表情就是在犹豫，做很大的决心，
到底跟这建党斗争不斗争，最后就看这鬼，这个夜叉鬼一咬牙一跺脚，一般说人都怎么说，把牙一咬把心一横啊，把眼一瞪啊，把眉一拧，拧眉瞪眼，实际拧眉瞪不了眼，你要想拧眉这眼就得屈服。你看关云长这下一屈服这眼，一拧这眉，关云长瞪眼得挑眉，谁瞪眼？你看眉毛往起挑，挑眉瞪眼，大都说你干嘛这拧眉瞪眼的，实际拧眉瞪不了眼，这俩反的。但普通俗话就这么说，大伙也都理解，实际这俩动作我是研究语言，咱不能说错了，对着镜子我得找这表情啊。那会儿我在家就练，我妈老瞅着我跟这镜子较劲，我老二你长得也不俊，你老干嘛，你这老比划，老跟他较劲，怕我疯了，你知道吗？实际我是研究这拧眉瞪眼呢，瞪不了，皱眉也是，皱眉也瞪不了眼。这鬼把牙一咬，把心一横，猛然间往前这么一扑，伸这爪子，原文用一摘字，要摘这剑囊，伸爪摘囊，这字用得好，把这人物化，那摘过来就跟人一样，或者把它撕了，或者把它毁了，就是摘呢，他就这么一捞，往下这么一摘，就在墙上挂着。猛听得一声巨响，咔啦这么一声，这剑囊长了，本来这剑囊皮囊在墙上挂着，现在忽悠一下变大了，多大呢？变成这个柜，竹子头一个柜字，富贵的贵，还念柜，大可和柜，两个竹筐扣在一块约柜。什么叫柜呢？就俩竹筐那么大，把它口对口一对，然后拿绳子捆严了，这里边搁上东西。要背篓呢，还是口冲上一个筐，这俩搁一块，这叫一柜。一般走远道的都用这个，外边扇上油布，这样就防水了，而且不洒不漏。变这么大，俩大竹筐这么大，这口一开，恍惚有鬼物出，又出一鬼。宁采臣瞅眼睁睁的，坏了，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啊！这来夜叉鬼，这又出一鬼，什么鬼看不清了，恍惚出一鬼物。这会儿人多大胆子，说书的行，您各位听书也行，我坐这儿说，您坐那儿听，咱不捋会儿，真要赶上各位，单聊斋这里事儿恐怕您赶不上。但您得体会他这心情，您琢磨琢磨自己吓唬自己常有的事儿，走到灯影儿这儿和那儿拍一动，实际是你自己影子，你心里都忽悠一下，挺紧张。等看清楚了，嗨，不紧张。但刚才为什么那样？唰啦一下汗毛都立起来了，这就跟平常脑子里头印象的这个东西都有关。这又出一鬼，这夜叉鬼一瞅这鬼，扭头要走，这鬼身子在这皮囊里头往外一抢，身子一伸手捧，把这夜叉鬼踝子骨给抄住了，两只鬼爪一抄着这踝子骨往前一撤，这夜叉鬼拧身正跑，这一抄踝子骨捅一下，给这夜叉鬼提了起来了。他这后半截身子呢还在这皮囊里呢，把这夜叉鬼提溜起来，往这皮囊里边一顺，头冲下给塞里了，然后自己紧跟着往下一哈腰，跟着他进去补。再看这皮囊唰缩小如原貌，又跟原先一样了，但可不在墙上了，落在地上，也没声的唰一下就静了，风也停了，声儿也没了。聂小倩怎么样？不知道。宁采臣净剩

哆嗦，缓好半天没声儿，这才往起抬头，一看这皮囊还跟这儿呢。小倩，小倩，那窗帘后头啊，没声儿了，是吗？是，你出来。

出一轨把他提着去塞这里头，大概结果也知道。都看这皮囊，到这皮囊里边一看，这皮囊当初聂小倩知道，这会儿再往里一看，清水数斗而已，这皮囊里头都是水，咣咣当化了，这个宝物收东西都是能给它化了。您甭管收谁啊，叫名字不叫名字，据说进去以后7749天能化了啊，也有不化的，嗯，老扣着。您比如说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您听这题目，永远镇在那儿，把它收在这玻璃头，倒着扣，啪叽往那塔基底下一扣，变成一条小长虫。当初是观音断指化白蛇，它的根基就这么大，就是观音菩萨那手指头那么长一个白蛇。观音断指化白蛇现在又恢复到最原始的那个状态，就这么长一个小白的长虫，收这玻璃头倒着往塔基底一扣，把雷峰塔落到上边，永镇雷峰塔，贴上封条，一直是文曲星下界白娘子生的孩子许翰林长大了，因为他是文曲真君，到雷峰塔这儿哭，哭他母亲，这段叫祭塔，把这雷峰塔活生生给哭倒了，论雷峰塔的倒掉。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底是活该的底啊！某相演员爱用这底啊，他老说活该，后边续俩字死去。实际这不是他的创作，这是鲁迅先生的创作啊。但是再论雷峰塔倒掉的这个言论呢，跟论雷峰塔的倒掉这两篇的言论不是太统一，思想不是太统一，他又推翻自己原先的这个理论。您有空把这两篇文章可以再温故温故，温故而知新嘛。啊，上学的时候咱们有时候看文章啊，老师说也是教一些笔法，真正他说的是怎么回事咱们不太理解，现在你要看呢就有新的意义赋予它，这样才顺着玻璃头把他妈给放出来，把白素贞给放出来，没也没化了，好多年了也没化了，这化了化数斗清水而已，把这口收紧了还在墙上挂着，这就不管它了，是不是日久那水就吸收就没有了，那书上没写咱就不说了。收了金华妖物，聂小倩宁采臣这才重新整治门窗，昨天晚上刮风大把门窗刮下去了，跟家里人就这么说，谁也不知道。转年生一儿子，哎呦老太太这回可高兴了，老太太一看说仨，现在有一个了，而且宁采臣这不是跟他说了吗，小倩跟他说了还得再娶一个，这都兑现了，又娶一房妾。那么这个大儿子长大了也念书，首先是宁采臣中进士，考试中进士，当初不说了吗，燕赤霞跟他说了，你非此道中人，你跟着我学剑不成，你是富贵中人，现在应了人家燕先生说这个中进士。然后小倩跟这妾又各举一男，小倩生俩，这小倩又生这一个，俩人一共仨儿子，全都对了当初说的这个预言了。那么这仨孩子长大了也都考试中进，中了之后官升都好啊，叫皆有士生，仕途的仕都有好名望。原文聂小倩写到此处就没有了，续作者呢又加了很多其他的东西，有的人这个评书的说这个聂小倩的时候呢，燕赤霞又来了跟他们还有见面，确实聊斋原文上几个版本上都没写，我也就不给您妄加了。那么这一段评书聂小倩说到现在是告一段落。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丽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丽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

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养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

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
3: 在
2: 这啊？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一百多钱个别过啊是？
3: 我买东西，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万都别过？
4: 没有没有，那是买了一千万，那是对方个打三百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哎，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0: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1: 他就把了这个操作流程都发给我了，这个必须得政府批，必然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必然费用好多钱呢？190万，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0: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个是银监会出的，总可以批了，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2: 主要是可以批。
3: 问警察了，现在你还不信？问警察，你还信了龙源？龙源哪儿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0: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4: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厂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

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

0: 春暖花开。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莲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

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葬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五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1: 青山横北国，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锚定党代会部署，填城内江以炼巨势，建强城与主轴产业支撑。
2: 内江启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以持久稳固的网络安全环境护航高质量发展。
1: 今年前8月，内江国际铁路港吞吐量突破100万吨。
2: 让资金追着产业跑，内江产融协同激活产业新动能。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3: 各位听众，内江市第九次党代会定下的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目标，眼下正一步步落到全市各个工业园区的生产线上。在内江高新区白马电子信息产业园金易通公司的生产车间里，精密数控机床高速运转，半导体模组配套构件经加工冲压组装后下线，随即送往园区内的明泰微电子长川科技。企业负责人说，当初落户内江就是冲着这里的区位以及配套成渝的产业生态，同时还有明泰微电子长川科技等上下游龙头企业在园区聚集，产品职工订单量稳定增长，真正实现了就地配套。从2019年明泰微电子率先落户，内江沿链聚合，以商招商，目前半导体领域已聚集50余家企业，归上企业11家，覆盖封测、设备制造、电子材料全环节。今年上半年全市电子信息产业增加值增长 28.1%， 龙头企业订单量同比提升40%，这一产业已经连续三年增速超 30%。
2: 在半小时车程外的内江经开区，汇源集团的果汁生产线已经启动试生产，首批60吨资中血橙刚从田间运到车间，就加工成了 NFC 血橙汁等产品。项目全部投产后，每年将投入4亿元收购周边果蔬，直接惠及10万种植户。一杯果汁背后是一条已经咬合紧密的产业链。生兴四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饮料罐，出厂拐个弯就能进入一墙之隔的天丝红牛罐装线，恒河包装为同园区的紫泉饮料、央普、雪花等企业直供纸箱，物流成本下降约20%。如今这里已经集聚18家食品饮料上

0: 上下游企业形成从田间到冷链的完整闭环。去年全市食品饮料产业产值突破200亿元，软饮料及果蔬加工产业集群入选四川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1: 产业为什么要选择此处聚集？答案在区位，更在承载。内江已形成9条铁路加10条高速的交通运输体系，承担成渝地区约60%的南向货物集结功能。依托县县通高铁的交通优势，内江正把地理终点变成产业支点。今年上半年，全市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1%，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的发展路径，正在田城大地跑出实实在在的产业加速度。
0: 市第9次党代会科学擘画了内江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明确提出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连日来，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持续深入学习党代会精神，畅谈体会，谋划实干，掀起贯彻落实党代会部署热潮。身处服务三农第一线，隆昌市双凤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农业股股长杜小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在她看来，走好每乡优城加共同富裕甜蜜幸福之路，实现现代农业增效突破，正是基层农业工作的着力点。她表示，将紧扣党代会部署，立足本职岗位，积极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深入田间地头，扎实开展惠农政策宣传，经营主体培育，推动本地高粱、青花椒等农业产业发展壮大，闭环抓好各项农业工作落地见效，切实将党代会精神转化为基层履职实效。
1: 四川华资每天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赖崇文告诉记者，市委报告明确提出培育发展大千美食特色产业，为本土食品企业指明了发展方向，也让我们扎根内江干事创业的信心更足，底气更硬。他表示，作为内江本土民营食品企业，将把党代会精神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实际行动，持续深耕酿造主业，传承传统工艺，完善标准化生产体系，加大产品创新力度，擦亮本土调味品品牌，把内江味道推向更广市场。
0: 本台消息，9月14号，内江市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政府副市长蒋伟作动员讲话，并宣布启动。蒋伟指出，近年来内江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网络安全工作四个坚持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强化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扎实推进网络空间综合治理、网络安全协调指挥能力、重要信息系统防护能力、网络安全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全社会网络安全意识显著提升，实现重大网络安全事故零发生，全市网络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持续向好。蒋伟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党组织要全面落实党中央、省委、市委决策部署，全方位推进网络安全建设，筑牢网络安全的铜墙铁壁，为加快建设网络强势做出更大贡献。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把本次宣传周作为防范化解网络风险的重要抓手，持续筑牢全市清朗安全的网络生态屏障，以持久稳固的网络安全环境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9月14号，内江国际铁路港作业现场一派繁忙，龙门吊精准起降吊运集装箱，工作人员细致核对货箱信息，一趟趟国际班列整装待发，即将驶向东南亚、欧洲各地。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内江国际铁路港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101万吨，同期港区累计开行国际班列122车 次，合计2000标箱，运量同比大幅增长817%，跨境物流业务实现爆发式增长。这座2025年8月正式投运的铁路枢纽，目前已累计开通29条国际运输线路，物流网络通达全球17个国家，内江也成为全省唯一常态化全覆盖开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中老班列、中缅班列、中越班列和跨境公路班车的城市，立体化跨境物流体系持续完善，为成渝发展主轴外向型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劲的通道支撑。
0: 本台消息，近年来内江紧扣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核心定位，持续深化基金赋能，推动金融活水精准流向实体经济，实现资金追着产业跑的良性发展格局。目前全市已集聚各类金融机构81家，落地基金产业项目34个，累计投资总额达15.79亿元，全市累计设立各类产业基金21只，基金注册总规模达129.26亿元，基金产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稳步提升。通过深化省市基金协同联动，内江和省级头部基金机构搭起4只合作基金，已经落地19个优质产业项目，常态化开的产融对接会推出了45个总投资426亿元的好项目，帮企业和资本直接牵线搭桥。针对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痛点，内江还量身打造了税电指数贷、田城质量贷等特色信贷产品，落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设备更新改造贴息等惠企政策。今年以来，累计办理融资担保业务1175笔，惠及885户市场主体，届时以低成本的金融活水筑起纾困培优，为全市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持续动力。
1: 本台消息，2026年是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近日，内江作为四川市州代表，受邀参加在蓉举行的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以书画艺术特色非遗展示为媒，深化川巴友好交流，传承中巴铁杆友谊。招待会现场，内江带来的书画作品与特色非遗展品集中亮相，吸引不少中外嘉宾驻足观赏。内江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张大千纪念馆一级美术师陈亮和巴基斯坦书法家穆罕默德·扎法尔·伊克巴尔教授现场联袂挥毫，一人写下友谊，一人写下长存，共同完成友谊长存主题书画作品。现场还展出了多幅带有中巴友谊纪念意义的内江本土书画作品，以笔墨传递两地友好情谊。
0: 秋风送爽的时节，内江市中区全安镇红湖山庄的200亩生态桃园里，连片桃树枝繁叶茂，一颗颗晚熟蜜桃褪去青色，果皮泛出粉润的红晕，沉甸甸挂满枝头。眼下正处于最后的糖分积累阶段，预计9月底正式开园采摘。据桃园负责人介绍，这批主打晚富景金秋蜜桃的晚熟品种，依托当地秋季充足的光照和较大的昼夜温差，糖分积累充分，果肉紧实，汁水丰盈，口感清甜浓郁。今年桃园迎来首次规模化丰产，总产量预计超50000斤，产值可达50万元。精准错开夏季蜜桃集中上市的高峰，专门瞄准秋日鲜果市场错峰销售。这个2022年完成种植的特色桃园，如今不仅盘活了当地的闲置土地资源，还为周边村民搭建起就近就业的稳定平台。不少本地村民在桃园里负责日常管护、采摘分拣等工作，家门口一年就能稳定增收20000多元，既能补贴家用，又能兼顾家庭老小。目前全安镇还通过搭配早中晚不同成熟期的蜜桃品种，拉长林果产销周期，让这颗小小的晚熟蜜桃真正变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各位听众， 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

0: 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6: 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Love this.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必须下午的5:3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好曲好撒嘞，
1: 天真好自在。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这个节目一开播呢，这个直播间就开始聊起来了
1: 哈。
0: 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可以关注到主持人的这个抖音平台。
1: 没错，没错。
0: 是的，然后
1: 今天两个抖音同时开
0: 播了。是的，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
1: 就是为了满足让大家。就是既要看美女，要看帅哥的这样的想法，没有办法，你知道今天就是这么的自信，没有办法。
0: 没错啊，然后欢迎大家进入到主持人金鱼的抖音直播间，还有呢，也欢迎大家进入到大杨洋的直播间。
1: 没错，
0: 今天我们来聊点啥呢？聊点年轻人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儿，糊弄。
1: 今天其实我觉得今天可以先聊一下秀色可餐这四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妈呀，
0: 今天你知道那个高阳一进一进那个什么呢导播间，我们所有在场的人发出了一阵尖叫。哇，你知道那个哇来自于哪里吗？
1: 就平时
0: 哇天哪，
1: 太白了是吧。
0: 刚刚不是才走了一个嘉宾吗？怎么又来一个嘉宾？而且这个嘉宾不太正常，脸跟下那个白的跟鬼一样。
1: 今天是啥？今天有一个活动过去，小小的帮了个忙，完了以后看到很多的朋友一进来都觉得哎呀都就是炸了锅多了，天哪！然后美可运动张 sir 说可逮着机会夸自己了，那能放过呀？
0: 那必须的呀！你说一年365天能有多少天会化妆啊？
1: 确实，作为一个作为一个男生来说，说实话，我让我化妆哈，真的是这比要我命还难。我跟你讲，
0: 是，但是一提到化妆，我跟你讲，可不是一件随时都得劲儿的事。
1: 没错，不过大家过去可以看看，就是主持人金鱼的这个账号，就是金鱼现在决定出镜了以后，一定是化了妆之后的。
0: 没错，就是你知道上个星期为什么？什么一直没开吗？一个人不想开，然后还有一个人呢，就懒得画。
1: 对，懒得画啊。然后呢，就是大家如果今天想看一个特别的我，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如果想看一个日常的金鱼啊，然后可以到金鱼的直播间看看他的日常是什么样的。
0: 是的，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今天呢，同样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送礼。今天周二了，我们会送出两瓶尖装。
1: 没错，昨天那个五粮春送出去了吗？
0: 送了，我还送了两瓶。我说上周没咋送，那我今天一次性送够吧。还好妹妹在现场说我记得周五的时候好像送了。
1: 对，我们周五，
0: 我说那没事，这个话说出去了，人都是要面子的，对吧？
1: 对对对，我们绝对就是，你比如说今天是不是送把谁远哥都送出去，知道吗？远哥在门口，
0: 远哥现在
1: 把远哥
0: 头顶冒着大汗
1: 啊。然后美可运动张 sir 说，我现在结婚，我不是结婚，我又结婚哈。
0: 是啊，随时都想期待着结婚。
1: 我也想结婚哈。然后看到很多的朋友都来到了我们抖音直播间哈。
0: 是的，欢迎各位啊。
1: 人间花草木火箭都在说我今天去相亲了
0: 啊。是，但是相亲估计又没成功。
1: 也不一定，现在马上你看我在直播间马上说一句，现在谁要我马上端着盆就来了。
0: 那很难，
1: 那必须的。我跟
0: 你
1: 讲，
0: 是，你知道今天但凡你成功了，我跟你讲，老天爷都在为你哭泣。
1: 那就哭了一天了，没办法。
0: 那我跟你讲，未来还会哭，连着哭一个星期。
1: 来看一看天气吧。
0: 是的，今天呢内江市是19到22度啊。同样呢在明后两天还

0: 是会有阵雨的出现，19到23度之间，所以大家出门之前呢，记得提醒大家哈，带上雨具。同时呢，也要提醒正在行车过程当中的各位司机朋友们哈，谨慎驾驶，安全到达目的地才是我们最期待看的。
1: 没错，这两天呢，确确实实受到这个降雨的影响哈，大家上班下班的路都变更堵了一些。今天早上播路况呢，基本上打开了这个地图一看，妈呀，全是红汤火锅。
0: 是的，希望在路途 堵车的时候呢，我们心就别堵了哈。
1: 哎，是的，
0: 一切挺好，我们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笑得开心，笑得愉快啊。
1: 没错，今天要跟大家来聊到什么问题呢？
0: 哎，来，今天我们还跟大家来争个名。
1: 哎，
0: 跟啥子人争名呢？就是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
1: 嗯，
0: 因为我相信哈，此时此刻很多朋友是已经在下班路上了，
1: 都堵着呢。都堵着呢，包括刚才我从那个啥321国道回来的时候哈，堵了一串，没办法，就是这样的。你看笔记都说了没，一下雨一个二个都不会开车了。
0: 是的是的哈。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今天我们要给哪些人证明呢？厨房小白一定是有的。懒人有没得？
1: 其实
0: 直播间两位都挺懒的。
1: 其实说真的，我是属于就你刚说的两个人我都兼得了，厨房小白我也算是。就是虽然我会做菜，
0: 只是仅限于会把火打开把那个东西弄熟。
1: 不是，我做菜说真的还蛮好吃的，我做饭还蛮好吃的，但是我真的是厨房就白吃，因为我仅限于会做那几道菜。我就是我记得
0: 炒土豆丝
1: 不会
0: 那个
1: 会
0: 啊，这个都不会，
1: 根本不会。然后什么青椒肉丝也不会，
0: 煮泡面
1: 会
0: 啊，
1: 我会做的
0: 跟里面一样。
1: 我跟你说，我会做的都是大菜，就是什么红烧鸡红烧肉这种的大菜，但是你让我做那种家常小炒我根本做不来。
0: 哦，你这样一讲的话就太符合今天的这个主题了。
1: 哎，
0: 你比如说我们还会涉及到啥子上班族，宝妈，不想做饭又嘴馋的人。
1: 那你看美可运动张 sir 说，最拿手的菜就是烧开水
0: 啊，烧开水，你可真行啊，是吧？
1: 你可以下两颗蛋，煮鸡蛋也算是你最拿手的菜吗？
0: 是的，是的。然后呢，其实我跟大家讲哈，你认真的去发现，真正好吃的、最下饭的、最让人吃不够的、最能够把人吃服的家常菜，90%，全部都是糊弄出来的。
1: 糊弄出来的
0: 啊？
1: 为啥？
0: 你比如说糊弄，很多人第一反应就可能就是啥？我们随便做干乱做，敷衍起做足能吃就行了。我告诉你，不是，我今天要重新给你定义一下，
1: 真的
0: 糊弄吃，
1: 糊弄吃还有考究嘞。
0: 来嘛，现代人最高级的做饭智慧来了，就是金尊芙蓉。
1: 哦，
0: 哎，你有没有尝试过在家里设宴款待身边的朋友？
1: 没有，因为我比较懒。你刚说的第二个就是，
0: 怪不得到现在为止应该没有一个同事去过高阳家里。
1: 有，是蒙月去过，
0: 是吗？
1: 蒙月去过，
0: 是为什么？是因为她老公钓了鱼，然后去你们家加工吗？
1: 不是，蒙月在没有结婚的时候去过。
0: 啥子意思？你这样子讲起的话，我感觉她不是很安全哦。
1: 是这样的，她没有耍朋友的时候是这样的。我当时不是那个装修房子嘛，然后有两个那个床头柜儿，
0: 是
1: 我那床。买了之后送两个床头柜，我那个如果是比较小就装不下了，然后我又打了一个柜子和那个床头柜一体的。结果呢，我们俩不是一起装修房子吗？我跟蒙月，然后呢，
0: 他说你抬不动我来。
1: 不，倒也不是，他那个床没有送床头柜，然后我就说你要不要，我那两个正好放在我家里面，我没地方放，我说你到我那儿去拉。结果他说我那个房间也不要，他说他姐姐的房子也在装修，然后缺俩床头柜，然后过去开他那车去拉去了。
0: 哦，
1: 就是这样到我家去的。
0: 这样。
1: 然后还有我记得我们同事还有谁去过，还有那个毕凯旋也去过。
0: 为什么都是女的你告诉我。咋没有一个男人去过你们家？全是女人。
1: 有，还有盛平。
0: 确实哈，那个什么呢？有理翠芝士就说，哈哈，解释不清了，杨仔，他确实解释不清了。
1: 盛平
0: 说再多都等于零。
1: 盛平哥也去过，
0: 是吗？现在人不在，你怎么说都对。
1: 他去接那个谁？去接毕凯旋。
0: 干啥嘛这人，
1: 对，知道吧？大家想听故事吗？想听故事来在我们的直播间刷火箭。知道吧？一个火箭讲一段。
0: 妈呀，我宁可不听
1: 啊！大家
0: 想想就觉得危险。
1: 听听我们那个扯管的脱口秀，我跟你说那个我
0: 扯得着不扯。
1: 对，我跟你说高阳可以适合这样上去讲，
0: 是吗？
1: 那必须的。
0: 那下次看那个鬼请不请你吧。接下来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哈，关于现代人做饭浪子芙蓉浪子好吃的这件事情哈。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不要走开哦。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

0: 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江交通广播 AI 路况播报员小浩。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城区路段通行状况良好。接下来关注田城资讯。一场秋雨一场凉，这一周内江的太阳继续休假，阴天和雨水成为主旋律。一起来了解内江本周天气趋势预报。预计本周9月14到20日内江以阴天为主，夜间多分散小雨或阵雨，其中15日到16日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19日到20日阵雨，局部中雨。周内最低气温20到23度，最高气温23到28度。本周多降雨，广大市民注意根据天气的变化适时增添衣物，出行请携带雨具，雨后路面湿滑注意行车安全。雨日较多，日照偏少，请注意做好农作物病虫害防控。周内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Love Dance。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2: 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姐好撒嘞，
4: 天赞好吃仔，
2: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4: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2: 是的，刚刚那首歌太好听了，太深情了，太适合这个季节谈恋爱了。
4: 谈恋爱就算了，
2: 但是我旁边那个好像跟恋爱无关。
4: 我等会儿就出去结婚，我到梅大山底下，我随便逮一个就结婚，
2: 是不是？
4: 我今天、这个、
2: 我希望你说到做到。
4: 我今天这身装扮特别适合结婚，比我们现在就是正在直播间的这位朋友还适合结婚。
2: 有看过高阳的那套红色西装吗？
4: 上了会议纪要的这套
2: 啊，是特别特别的亮眼。
4: 然后我们
2: 但是呢，今天再亮眼都没有他脸上的粉儿亮眼。
4: 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老大专门说了，高阳你不许穿你那套红色的西装了，以后出去主持不许穿那套了。
2: 是啊，就好像这个单位很穷一样，
4: 真的是
2: 就只有那一套。
4: 是甜女主持，然后为了甜女，我还真的我那身衣服
2: 不灵不灵的
4: 啊，那身衣服真的是为了甜女，为了新的这个活动专门去做的。结果现在
2: 报账没有，
4: 结果没有报账。那身衣服还说实话挺贵的，4-5千块钱了。那身衣服，
2: 我天哪，你好舍得呀！
4: 没办法，你知道
2: 吧？你工资多少啊？你居然要做那种4-5千的？
4: 毕竟都是上了会议纪要的事儿，这不敢违背啊！
2: 是是是。

0: 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来聊到一个话题啊。
1: 哎，
0: 就是我们今天重新来定义哈，关于租房这件事情，
1: 哎，
0: 怎么糊弄，怎么好吃？
1: 嗯，
0: 就是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好吃是要什么呀？带着你的这个爱意去做，有功夫深，香料多。
1: 哎，你说真的，我跟你说糊弄这个，我突然想到了，我前天晚上躺在床上刷那个抖音的时候，然后刷到了一个视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我点了个推荐。
0: 嗯，
1: 然后呢，他说的就是那个扬州炒饭要卖588一碗。
0: 哇天哪，我宁可不吃。
1: 我的天哪，然后他那个就是步骤之难受，你知道吗？我这
0: 我还没有看到
1: 588一碗的蛋炒饭，我能。
0: 我当时，哎，我问一下，你要是换做你的话，你买不买？
1: 我颠了，我买那个玩意儿，是吧？我真的是我脑袋有泡，我买那个玩意儿吃，是吧？在我看来，但是他加的东西确实多，什么虾肉丁儿、鸡肉丁儿、鲍鱼丁儿，然后还加什么高汤、鸡汤啊，然后他就是我觉得他那个炒饭的那个功夫啊，不如他嘴的功夫，就是他特别能吹。
0: 哦，
1: 啊，他这炒饭的过程当中，然后底下的评论我都在看，说
0: 好不好吃嘛？关键是，
1: 咱也没吃，咱也不知道
0: 啊。
1: 就是底下，但是评论都在说，大师你的锅糊了。
0: 哎，但是我跟你讲哈，但凡这个第一个价格高，还有一个你那个流程很复杂的话，
1: 很复杂，
0: 我连学都不想学。
1: 我真看得
0: 是难受。那怎么办呢？我跟你讲，怎么样做最好吃？我跟你讲哈，经常嘞，比如说我们屋头，
1: 哎，
0: 有的时候会喊一些朋友来吃饭，
1: 嗯，
0: 怎么办呢？搞不赢的时候，我跟我老公说，哎，自己在楼底下去买一袋那个好人家的这个鱼香料上来的，煮火锅。
1: 对。
0: 然后要不就是啥子？你要想撇。托的话，我们今天就直接在楼底下的那个哈子，我们楼下正好有一家那个火锅店
1: 啊，
0: 直接买他的菜，然后呢不要他的锅底，
1: 嗯，
0: 然后假装是自己做的，回来之后一阵操作，就把所有的火锅全部换成自己屋的盘盘，然后拍照又好看噻。
1: 那你
0: 然后最后就买一包那个什么名扬的那个火锅底料，
1: 火锅底料
0: 哇，熬出来之香。
1: 那你的朋友会不会听完今天这期节目之后知道了你的底？
0: 没事儿，大家都可以这样。其实不得不说哈，就人家做好的那种预制的料，
1: 嗯，
0: 做出来可能真的要比你自己去配比啊，哎，要去准备材料呀，
1: 哎，
0: 要切多得多。
1: 确实，然后你的朋友会不会在想，金鱼，你是不是知道了我在家请你吃饭的时候的操作？是不是大家都是这样，哎？
0: 就是很多时候啊，我们就是看穿不说穿。
1: 哎，但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刚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糊弄哈，啊，就叫精准糊弄嘛，
0: 嗯。对，
1: 其实你发现没有，四川的一个全世界级的美食就是糊弄出来的。
0: 嗯，是呀，
1: 火锅。就我们刚说的这个火锅，其实就是最早它就是糊弄出来的。
0: 对呀，
1: 啊，因为它没有办法精准去操作的。
0: 就是，这样也加点，那样也要加点。
1: 对，那个汤料是不是就是麻辣，然后加点什么葱、蒜、什么姜这些东西，然后它就，
0: 啊，
1: 哎给它煮吧煮吧，它就出来了。加点开水是不是？
0: 没错，而且可能有些朋友正在听节目的时候，哎呀，就是比如说哈，像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人，
1: 嗯，
0: 这种辈分的人，
1: 嗯，
0: 听不得我们讲这些，
1: 嗯，
0: 他们就会觉得，哎呀，外头的啥子嘛，怪模是样的，干，
1: 嗯，
0: 还当不当我自己炒的料？但是我告诉你，叔叔阿姨们，2026。六年了，
1: 嗯，
0: 美食的真相真的反过来了。
1: 我跟你这样说，其实根本你不用告诉他们
0: 啊，
1: 你让他们正儿八经在家里面做一顿饭。你看第一顿饭，咱就姑且
0: 过了一锅，先吃完。
1: 咱就姑且给他说，比如说，你看我爸和我妈，我妈每次就说，
0: 啊，
1: 你每次就点那个外卖，你不知道自己在家里面做点饭哈。你看我到你那儿去，我就
0: 尝一口，
1: 我就自己做饭。好，我不说他，你自己做第一顿，确实他很认真的都做在做。第二顿你看看他能不吃剩菜吗？
0: 就开始毛躁了，
1: 对不对，
0: 嗯？
1: 他第二顿他能不吃剩菜吗？
0: 是
1: 第二顿那个剩菜就开始。左盘到右盘，右盘开始下面了，是不是泡点米饭啊？然后怼吧怼吧就吃了。哎，我说你不是很精致吗？
0: 是，你看欧若拉就说了嘛，这个什么名扬比那家好多火锅店的锅底都好吃。
1: 对啊，
0: 这样会不会有点得罪
1: 人？不是，我跟你说，
0: 都说的大实话。
1: 准确的说，名扬这个火锅底料是很多内江火锅店都在用的。
0: 是的，还有一点，我跟你讲哈，现在我们有一个观念叫什么呢？越标准化的调料包，越稳当，
1: 嗯，
0: 越香，越正宗，越不容易踩雷。
1: 对，你比如说，你看我这次回老家，我就带了那个火锅料，
0: 哦，
1: 啊，就是那个知了。
0: 哦，我跟你讲，那个还可以，
1: 嗯，
0: 就是叠上黄的，他们自己做的那个料，
1: 哦，
0: 就是很浓郁。如果说你喜欢吃味道偏浓的话，可以去试一下哈。
1: 对，笔记说我也觉得名扬火锅底料非常好吃。名扬笔记是不是平时都是这样？名扬的火锅料好吃，我㧟一块直接。
0: 但是像在我们家的话，就是我爸爸妈妈应该会很少讲这种话，就是说要自己炒料才好吃。
1: 对，
0: 你想一想，我记得小的时候哈，我们家经常用一款火锅底料，
1: 嗯，
0: 也是重庆的嘛，就是，
1: 秋霞，
0: 哇天！天哪，你知道我
1: 们也
0: 干嘛吗？就是不会拿来煮火锅，
1: 炒菜
0: 会拿来炒菜。
1: 对，我们也是这样。
0: 还有可以干嘛呢？比如说哈，爸爸妈妈不在家的时候，给你打个电话，
1: 泡面。
0: 哎呀，我今天就不回来了，干你自己给看事噻，在这，比如说啥子哪个抽签儿，他要给你。

0: 20块钱出来自己去买吗、嗯、还是当子好，然后我就说算了，屋头有一包火锅底料、嗯、还有一个以前秋霞很便宜嘛，
1: 对，
0: 最早的时候2.5块一包，
1: 哎，
0: 我说我出去吃碗面呀要7-8块，那算了，我自己在楼底下去买一包，我还可以吃无数的、嗯、
1: 哎，
0: 然后呢抓一把面然后丢到那个锅里面，
1: 就是下面，
0: 哇天哪，2.5块解决一顿饭，又香又好吃，
1: 了不起再扒两个蛋，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嗯、这真的是人间之美味哈，
0: 是，
1: 所以真的是他，我觉得他也不叫糊弄，就是凑合，就是这种凑合的日子才是每一天、嗯、就每一天属于大众的日子，哪有一个人下班了以后是不是精致的给你剥两个虾，弄点什么饭，然后弄两粒那个海椒面，是不是？那弄点什么玫瑰盐。
0: 有一种那种情况哈，就比如说、嗯、恋人之间热恋期，比如说刚结婚不久的那种，还可以给你搞点这种玩意儿，但是约到后头，比如说要抵到一个人来做饭的话、嗯、你看嘛，一个星期之后这个脸面大变。
1: 我跟你说，说真的，我自己虽然没结婚，但是我身边我姐他们结了婚，他们家那个，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家
0: 没吃过猪肉还没看过猪
1: 跑吗？ 我不知道你们家是什么样的情况、嗯、因为你们家有爸爸妈妈在家里面、
0: 有奶奶在，
1: 对，爷爷奶奶在家里面、嗯、爸妈在家里面可能要稍微好一点，家务要收拾的干净一点。
0: 嗯，
1: 我跟你说，我姐和我姐夫两个人在家，那真的那堪比战场，你知道吗？
0: 大多数
1: 那个
0: 也不敢这样讲，应该是部分年轻人哈、哎、如果说是只有年轻人独居的话，
1: 嗯，
0: 基本上星期一比如说才请了人打针了，或者是你自己收拾了，
1: 对，
0: 要不到星期三你屋头就已经乱成给
1: 我
0: 了。
1: 我姐他们家是这样的，他们家那个吃饭的盘子永远都是从那个水池子里面现捞出来的。
0: 天哪，你敢吃吗？
1: 现洗，
0: 没事，我们家也这样，你想的是
1: 我也是这样的，说实话我也是这样的啊，真的就是这样。所以说我觉得从吃上面能够映射到整个人的生活，其实我觉得糊弄式的生活真的是非常精致，
0: 也算是变相的精致，
1: 哎，精致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嗯、因为你的生活它就是这样 的
0: 没错没错。好啦，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江交通广播 AI 路况播报员小浩。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城区路段通行状况良好。接下来关注田城资讯。一场秋雨一场凉，这一周内江的太阳继续休假，阴天和雨水成为主旋律。一起来了解内江本周天气趋势预报。预计本周9月14到20日内江以阴天为主，夜间多分散小雨或阵雨，其中15日到16日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19日到20日阵雨，局部中雨。周内最低气温20到23度，最高气温23到28度。本周多降雨，广大市民注意根据天气的变化适时增添衣物，出行请携带雨具，雨后路面湿滑，注意行车安全。雨日较多，日照偏少，请注意做好农作物病虫害防控。周内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到两级。以上是这一时段路况信息。
0: 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

0: 当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27-1999。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内江汪帆村多就坐便民快巴，29.9块长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巴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祖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3: Love this。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了，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好耍嘞，
1: 天赞好吃段，
0: 对，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欢迎大家关注到两位的直播间啊，我的直播间是主持人金鱼，打开抖音直接搜索就好了啊，
1: 是的，
0: 金色的金鱼，白白的鱼，
1: 哎，是的，主持人金鱼，然后还有大杨杨啊，
0: 是的，
1: 然后大杨杨的直播间呢依旧为大家开通着，那今天呢将在我们两个人的直播间为大家分别送出一瓶肩装，
0: 是，所以今天一人一瓶，
1: 嗯，是不是？哎，然后那个送五粮春的时候，就是我送瓶子，他送酒
0: 啊，
1: 拆开来送。
0: 来，
1: 少一个
0: 送一个可可嘛，
1: 少一个你都带不走，知道吧？
0: 是的，欢迎大家进入到直播间哈，跟我们一起聊到关于如何糊弄着做饭，把这顿餐做精致了。
1: 哎，其实我跟你讲，这个话题就是越糊弄它就越认真。
0: 对，你越认真做饭，其实越难吃。
1: 哎，对，就是你在，哎，你本身我是带着这个心态的，我就是说，我今天随便吃点嘛，对不对？然后你比如说很典型的一个东西就是泡面，
0: 是，
1: 对，你发现没有？我做泡面，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我就买了个泡面，我想的，哎呀，就简单的吃包泡面，我买的时候是这个想法，但是当我做的时候，哎呀，就是这个泡面单吃不没有什么营养，是不是？加两片菜叶子吧。
0: 是。
1: 菜叶子加进去
0: 了，结果你越做越复杂，发现越难吃。
1: 对，菜叶子加进去了之后呢，我就发现，哎呀，这个东西是不是菜叶子加进去了，没有肉也不行，
0: 哦，
1: 对不对？然后加两片培根嘛，加进去了以后，是不是肉？
0: 你怎么跟凡哥一样啊？
1: 就是肉有了以后，
0: 泡面都要吃出各种各样的板眼出来。
1: 肉有了以后又没有海鲜，是不是？哎，正好那有两粒虾仁加进去，虾仁加进去的味道会不会淡了？然后加点什么胡椒面啊加进去。嘴巴嘴巴豪华版的出来了，
0: 嗯，是，
1: 然后最后面什么鲍鱼龙虾大闸蟹里面都有了，
0: 哇天哪，
1: 嗯，
0: 你该不是在幻想吧？
1: 嗯，好像也是。
0: 其实真的你去试嘛，就是我们家出现过一个情况，就是我老。

0: 老公做饭，我觉得嘛还算可以，还算不错。我经常就跟我身边的朋友啊，比如说他的朋友安利，我说哎呀，下次在我不都来吃嘛？我跟你讲，他煮的龙虾好吃不得了，他炒的那个子，他煮的蹄块确实很好吃的。然后我但凡不夸奖他的时候呢，他确实还做的可以，就是你不仅不乖，还觉得可以。但是你非要跟他讲，今天哪个哪个要来噶，你好时间弄哦，越大早分越难吃。
1: 哎，是的，就是你专门去挑战，或者说你专门为了这件事去准备的，往往哈、啊、都搞不了。
0: 是。然后呢，就有朋友说我没吃过，没吃过都来我家吃。哎呀，真的是，
1: 真的是把你们家胖娃的累，到时候减了20斤，
0: 这样子、啊、
1: 也算是大家的功劳。
0: 就是做的好吃的，然后大家就开始打赏了噻。
1: 啊，然后你看二帅说你们俩开直播直接打 PK 嘛。
0: 啊，打 PK。
1: 你就想看我们内斗是不是？
0: 是
1: 真的是，你这个人坏的要死。你现在
0: 我跟你讲，很有可能二帅
1: 龙哥说交通也来了。
0: 很有可能是在给我们制造、就是做第二次营收的机会。
1: 不是，我跟你说，二帅这个现在就是男人的嘴骗人的鬼，这个人我再也不相信。你还记得他给我们的承诺过什么？216国道旁边的这个油炸吧，你在哪儿呢？二甩，都冬天了。
0: 你这样一讲的话，昨天那瓶酒二甩还给我。
1: 二甩，昨天那瓶酒是二甩来领的。
0: 昨天那瓶酒是我送给他的。
1: 啊，吐出来，知道吗？光来领酒不带礼品了。二甩，我跟你说，你必须的，就是那个216旁边，216这两天在修路呀，是不是？
0: 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
1: 啊！我跟你说，人家花草木堂姐呼叫过来谴责他，你知道吗？
0: 啊，是的，是的，
1: 代表。中国移动，我告诉你二帅哈，
0: 哎，来吧，我跟大家来讲哈，普通人的调味，关于做菜这个事情，可能就比如说哈，你越调就只有越咸，
1: 哎，
0: 就是我们自己要手动的一调啊，啥子盐呐、生抽啊、鸡精噶，但是做出来的菜只有一种味道，就是咸，
1: 哎，没错，
0: 哎，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的话，你要想让子做得精致，味道又稳定，就去买那种现成的，比如说你要做火锅底，
1: 就复合料包嘛，
0: 复合料包，对，你比如说夏天我们家最爱做的什么呢？钵钵鸡
1: 啊，钵钵鸡。
0: 一元一串，
1: 现在现在改了，现在上山吃钵钵，给老婆吃钵钵，老婆钵钵回家钵钵。没有听过这个歌吗？
0: 是有深意吗？我很难不能就是不在你的嘴巴里去，就是产生其他的一些想象。
1: 给老婆吃钵钵，回家钵钵。
0: 播啥呢？就只有
1: 钵钵鸡嘛，
0: 钵钵鸡啊、是是是是，
1: 拨开
0: 天，你想一下嘛，就是你比如说在外头买的料哈，麻辣鲜香，哎，真的就是羊大羊就觉得刚刚好，但是你要自己煮的话，要么咸喽，要么甜喽，要么酸喽，
1: 而且
0: 但最后就是一锅都要不得了。
1: 而且其实我觉得，如果是普通人做饭的话，如果你想做出好吃的，跟真的安利大家做用一样东西，就善于用这个豆瓣酱。
0: 哦，对的，四川人最喜欢的，但是豆瓣酱的话，真的要把它炒香了之后，冷一干后再丢菜下去。
1: 没错。
0: 你要想，我特别难吃，讨厌吃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有一次去我们一个朋友家吃饭，那个豆瓣酱都没有炒熟
1: 啊，那不行。
0: 然后呢？
1: 那吃了要打标枪的。
0: 然后主要没熟是啥子原因？可能是我推测了一下，可能是因为他这个菜籽又没有煎熟，然后又火急火燎的把那个啥子豆瓣酱抓下去了。
1: 对。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我们家以前老做这种问题出来，就我说哎，老子
1: 过熟了是吧？
0: 我老汉真的要香点，我妈真的就是不香，
1: 有点苦。
0: 就是他就会懒人做法，懒人做法怎么呢？就是把那个肉切好了之后，他直接码生的豆瓣在上面。
1: 哦。
0: 炒出来始终有股生抽味。
1: 对对对对对，这个确确实实。然后人家花草木问了个问题，说谁教教我土豆烧排骨怎么烧？我就是做不来，怪难吃。哎呀，这个简单，我告诉你，土豆烧
0: 买包料就行了。
1: 土豆烧排骨这个东西，我跟你说最好弄，你先准备食材，土豆、排骨，对不对？然后水，然后呢，这是相关的这个调料，
0: 一顿乱煮。
1: 对，然后呢，把土豆丢进去，把土豆洗干净了，削了皮儿，切块了以后丢进去，把排骨丢进去煮吧就行了哈。
0: 他这种就纯属乱讲，我跟你讲。
1: 对，就是这样做吗？难道不是这样做吗？
0: 然后还有一种做法，就是你要让你的土豆翻砂，我自己的亲身的经验哈，就是你的土豆最好是裹到油锅，然后它里面才会软，对，才会软。然后你把那个土豆捞起来，
1: 翻砂不是多焖一会儿不就完了吗？
0: 不，然后要单独捞起来，捞起来之后把你那个还在排骨，反正我煮吧，就是要把排骨也要裹一道油锅，裹了之后焖煮，焖煮了最后就是比如说你按到个时间还有10-20分钟要起锅的时候，我才会把这个土豆再丢下去。
1: 对嘛？你看像龙哥说交通，他说的很实在嘛，煮吧，放点盐就起锅就吃了。
0: 所以到最后就是你会发现，哎呀，好像自己认真做的永远都没有那种外面复合料
1: 对吧
0: 搭配的好吃。
1: 然后真的就。 就是这样，你把土豆放进去，把那个排骨放进去，什么倒水加盐加八角花椒这些东西加好了以后煮30分钟，煮完了以后连锅带土豆一起扔了。
0: 是的，然后另外的话我也想问一下我们 是这个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哈，哎，我们要进广告之前给大家开一个灵魂的话题，开启。

0: 一会儿我们的这个抽奖哈，就是我想问一下你们呢，就是到底用那个调料包煮饭，
1: 嗯，
0: 到底算不算真的厨艺？哎，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下、啊。
1: 我在想，到底是算
0: 还是不算？
1: 对，你这个都是预制的东西，你到底是算还是不能算
0: 的？
1: 大家说了算吧。
0: 是的，我们这段广告、哎、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不要走开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1。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8: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9: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3: 成都天成全王村号现今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合作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王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来准备好！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北京时间的下午6:20，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路况信息。那么从我们的交通大数据上显示来看到，目前内江市区的晚高峰已经到来了，我们跟大家来梳理一下路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我们市区内的各座桥梁，目前内江市区的三桥、马柳坝大桥、沱桥都是正常通行。那么在西林大桥上呢，目前由市中区通往东兴区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呈现了拥堵。那接下来再来关注到两区的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中区，目前市中区的拥堵呢主要集中在了和平街上通往上南街的方向。另外交通路和文英街的交汇处呢，在卓尔购物广场的周边呢，现在车辆也是比较大哈，车辆形成了滞留。在新华路上通往祥龙山的方向，现在车多人多。另外环城路上目前和各个路口的交汇处，比如说和平街、新华路，包括一路通往燕家湾的方向呢，现在也是特别拥堵，呈现了红色饱和。南环路上在北段，在六医院的临江院区门前不太好走。还要提醒各位的是，南平街上目前祥龙中学的门前一路通往石阳大道的方向特别拥堵。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三桥邱家嘴立交桥的这个位置哈，目前三桥的上桥口处啊车多人多。另外在我们的松山南路，目前内江日报社的门前啊，交通压力稍显大一些。在港盛商业广场的门前，双东路的位置呢，现在也是有200米左右的拥堵。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东兴区的路况，目前东兴区西林大道主干道和我们的汉安大道。

0: 主干道的这个交汇处啊，各个方向排队较长。另外7号路8号路呢现在也是红色饱和。再来看到的是新桥街上，目前新桥街的中石油加油站门前不太好走，呈现了拥堵。另外在兴隆路上，童子坝小学门前包括谢家河大桥这个交汇处呢现在也是车多人多。兰桂大道由南向北方向通往万达广场方向呢现在红色饱和。那么在汉安大道和我们的兰桂大道交汇处呢现在各个方向也是人流如织。在玉峰桥上，汉安天地雅悦汇小区门前也是呈现了红色拥堵的一个状态。我们最后再来关注到的是321国道和汉安大道交汇处，由东向西方向车辆排行有300米左右。再来关注到我们内江周边的高速，目前通过我们的交通大数据显示呢，在内江周边的高速都是正常通行，那么市区道路拥堵较多一些。提醒到各位司机师傅，在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减速，保持车距，一路平安到达目的地。以上是这时段路况。
1: 小心上路，体育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dance。
3: No, no.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正在为你直播到的好奇好刷嘞，
1: 天策好是准儿，
0: 对，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我们两个也是好起来了，
1: 打上 PK 了，
0: 在摸索当中，
1: 对，我们现在
0: 滚打，
1: 现在大家抓紧时间过来，随便你进入到我们两个任意一个任意一个人的直播间都可以哈，
0: 是的，
1: 然后呢，我们还有10秒钟，我 PK 就要赢了哈，领先了16哈，76543321，
0: 你别再给我念了啊，
1: 然后呢？
0: 大家可以关注到主持人金鱼的这个账号啊，抓紧时间了。
1: 哎，我胜利了！你看，积分加了0.32分。
0: 好，今天取消你们的送酒资格。
1: 那金鱼不送瓶子了，你们拿手过来捧回去吧，没办法哈。
0: 直接拿杯子过来接就行了。
1: 哎，我觉得蛮好玩的，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可以和大家连连线，是不是？
0: 没错，燕尾蝶在直播间说你们是在打 PK 吗？对，因为我们两个没有办法，两张大脸没办法在同一个直播间出现，所以就只能分屏了。
1: 所以说，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两个人的直播间啊。一个是大洋洋，还有一个是主持人金鱼，我们呢会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和大家取得互动交流。
0: 是，
1: 那今天呢只是 PK， 明天说不定就连线唱歌了。
0: 明天就可能就在胸口碎打死的这种节目就可能要上演哈。
1: 然后呢，就是高阳是拿着直播间来，朋友们刷刷火箭哈，沱江跳一波，倒也不能啊。
0: 乱讲在这儿、
1: 我们游泳馆可以跳一波。
0: 我跟你讲啊，就是呢节奏可以跳一波，我们快速的把这个礼物送起走啊。
1: 对，
0: 今天我们要送出来一旦。是这个尖庄，
1: 尖庄
0: 对，四菜一汤来瓶尖庄，
1: 那就来两瓶嘛，
0: 就一人来一瓶，
1: 对，来两瓶嘛，对吧？然后呢，就是虽然说现在尖庄呢小瓶了哈，但是呢，浓缩的它都是精华，
0: 都是精华，
1: 满满的都是爱哈。然后呢，李嘉诚说今天没注意，高阳今天穿的好正式啊，必然的，
0: 是他今天要去结婚，一会儿他下山之后逮住哪个就跟谁结。
1: 对，我现在心心念念想的就是谁呢？李二甩。
0: 是吗？
1: 就现在我满脑子现在想
0: 这李二甩的那个什么呢，油炸巴都拿不过来，
1: 这三二
0: 还是没用，
1: 219216国道旁边那个油炸巴呀，他真的他是不开了吗？他就拿不来，
0: 是311还是216？
1: 216，我永远都记得216，你知道吗？啊，就是这个李二帅，就是个男人的嘴啊，真的是。
0: 我看了一下，李二帅应该是未来3天不得来领酒了。
1: 他不能让他来，你知道吗？
0: 因为来的话，可能就走不出去。
1: 来了必须给他控制住，你知道吗？
0: 开个玩笑啊，
1: 给他控制在我们的导播间，
0: 是
1: 必须带东西你才能来哈。
0: 我们这个节目吧，除了要送礼物之后，还要送什么呢？
1: 送
0: 清风，送健康，
1: 没错。
0: 清风之家啊，昨天有一个朋友小节目来问说嘞，金鱼那个在出家圈的那个单位叫啥子名字？清风之家。
1: 清风之家，记住把清风带回家就找他啊，清风之家。那他们家是干嘛的呢？专业做甲醛清除服务的，可以说只要是异味对身体不好的异味他们家基本上都可以做，
0: 没错，
1: 因为他们家还给鞋除臭。
0: 哦哟，他们的功能挺多呀！
1: 什么时候把他们
0: 还可以给这个车啊
1: 除
0: 甲醛？除
1: 甲醛，什么时候把他们请过来给我们食堂里面那个胡豆瓣汤除一除臭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赤诚来了，他说：“金鱼科目一没过，找谁？
1: 科目一没过，
0: 找自己只能。
1: 科目一没过的话，你可以就是找补考的单位，知道吗？交点钱，知道吗？
0: 再考一次
1: 啊、再考一次，知道吗？五次不过你就过不了了，
0: 好不好？
1: 啊，然后呢，这个清风之家啊，说回来，拥有专利自己的专利技术，急喷急。”入住，专门
0: 喷到下部就可以入住。
1: 对，专门除甲醛，联系电话给大家说一下吧，219831219831。
0: 是的，今天我们的这个在商业的部分就讲完了哈、然后啊，刚刚出了一个问题，就说的是、啥子？请问用调料包做饭到底算不算真厨艺？大家赶紧把你们答案刷起来。
1: 但是我觉得在我们这个直播间里面，我觉得我要给一个人，他我已经确定了，
0: 是
1: 就是我们的李嘉诚诚。
0: 哎呦，
1: 对，我们的李嘉诚诚。然后他说，哎，我看哈，他说怎么不算呢？那个。李嘉诚说怎么不算呢，有些人即使用了调料也做饭做得很难吃，比如说人家花草木、是吧，
0: 这非要拉开一下才行是吧。 那这边我这边的话直接送给奶油小方好了。
1: 哎，奶油小方、
0: 全程都非常激动在互动着啊。
1: 看芳姐看到了美女就抛弃了帅哥
0: 啊，
1: 果然 是不是。
0: 我看明天高阳还化不化妆，
1: 美女都是和美女相互吸引的，
0: 因为同频嘛。
1: 没办法，李嘉诚诚把你的电话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然后在3天之内吧，就是在周五之前来到咱们交通
0: 工作日，
1: 对，交通广播的导播间啊，酒有点小，但是没有关系，随时参与互动，随时都有礼品。
0: 没错，没错哈。然后奶油小方同样也是把你的电话号码私信给我，凭你的电话号码来领取就可以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谢谢各位的陪伴，我们明天下午同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1: 拜拜各位。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2: 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1: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1: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2: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5: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军港的国际支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4: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6: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

0: 铁路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八月开工到今年八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2: 我们将加快实施横统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3: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4: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7: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6: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7: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

0: 提升。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2: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1: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3: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4: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5: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6: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5: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7: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8: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9: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10: 预立项制度聚焦3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9: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3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
10: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9: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11: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4: 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13: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12: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

0: 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1: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中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0: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1: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2: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4: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地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3: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5: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6: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7: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8: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居民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7: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9: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10: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7: 根据安排，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11: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

0: 125米，重约4800吨。
1: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0: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3: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斌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1: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6: What today represents is a pivotal...
7: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5: 分析指出，今年五月英国

0: 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2: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4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15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愿意进行新一轮乌克兰问题谈判，俄方愿在既定立场和框架内达成折中方案。拉夫罗夫称，俄罗斯希望结束冲突，就调解乌克兰问题，俄方从未拒绝谈判。他表示，谈判中断的责任并不在俄方，如果相关方能够展现谈判意愿，俄方愿意参加双边或三方谈判。拉夫罗夫同时强调，俄方从未改变过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特别军事行动的任务保持不变。他还表示，俄罗斯不会在谈判期间暂停特别军事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外汇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数据显示，2026年8月，银行结汇17090亿元人民币，受贿13800亿元人民币，银行代客涉外收入52718亿元人民币，对外付款48486亿元人民币。记者从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根据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并结合天津实际，天津拟增加自住住房物业费、装修费提取住房公积金情形。

0: 并于今天发布关于自住住房物业费、装修费提取住房公积金有关政策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通知主要内容其中包括，在天津持有住房的职工及其配偶，每年12月31号含当日前可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支付物业费，每年提取金额合计不超过3000元。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号发布通报说，一艘船只1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暂未收到关于损失和环境影响的报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5号强调，如果伊朗方面所提条件得不到满足，伊朗不会与美国谈判。雷扎伊表示，围绕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形势已经改变，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有谈判。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4号指示军法署研究并推进针对纪录片 NASA 及其参与者的法律程序，指责这部揭露以军在加沙地带所犯罪行的纪录片严重失实，同时下令调查相关泄密情况。该片联合导演亚伯拉罕当天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强调该片严谨，并希望在以色列上映。体育方面，2026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将于10月19号到2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举行。中国乒乓球协会今天公布中国乒乓球队2026年亚锦赛参赛运动员名单。此刻提示，今天是9月15日，每年9月15日所在的一周是中国减盐周。915的含义是就要5克，也就是每人每天盐的建议摄入量。您知道吗？盐还是被忽视的催肥调味品。研究显示，高盐摄入与肥胖风险显著正相关。每天盐摄入增加1克，儿童肥胖风险增加28%，成人增加26%。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这两天，江西抚州宜黄县中港派出所大院内金灿灿的稻谷铺了一地，几位村民正拿着木耙翻晒谷粒，沙沙作响，空气中飘着新稻的清香。院门口挂着一条院子很大欢迎老乡来晾晒的横幅，格外的醒目。本该庄严肃穆的公安阵地，此刻满是稻香和烟火气。对于农户而言，晒粮是秋收的关键工序，不少村民宅院空间局促，只能把稻谷铺到公路上，既阻碍通行又存安全隐患。生计刚需和公共秩序的两难间呢，中港派出所出手了，主动腾出院内的场地啊，敞开大门，备好热水，开放空调，工人歇脚。那歇息的间隙呢，还顺带科普一下反诈、防火、交通安全常识，把群众难处在哪儿，工作就做到哪儿，落到了实处。其实这样的安心晒场呢，在全国已经多处生根。安徽黄山乌石派出所3任所长接力10年开放大院，带动周边公共场地纷纷加入。陕西西安六村堡派出所把庭院变成了专属晒粮场，院墙之间装下的不只是待晒的稻谷，更是群众实打实的极难筹盼。有人说晒粮并非派出所的本职，可是恰恰是这些分外之事最能拉近警民距离。如今的派出所早就已经不是办案的场所了，警民学校便开放大厅给等候家长的孩子， 挨着社区呢，便把院子变成孩子的欢乐小天地。从封闭到主动开放，从按章办事到精准便民，这些空间向民生的每一次敞开，都是为民底色的彰显。让老百姓晒秋不是什么壮举，却用朴素的行动证明，把群众小事办实，把身边难事办好，就是对人民警察为人民最生动的注解。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不少人都关心啊，临床最新的诊疗技术、医用器械如何更快落地应用，让患者尽早享受医保福利呢？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关于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的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促进重大创新成果的规模化应用。对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预立项，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哪些新技术新成果可能率先进入这条绿色通道。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带来的权威解读。
4: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以往新技术、新器械、新耗材都是在通过卫生健康部门或药监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而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通过从制度层面开辟创新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的快速路，
5: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4: 通知同时明确，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不在预立项范围内。价格项目的预立项怎么申请？按照通知要求，由于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疗机构提供诊查、护理、手术、治疗等各项医疗服务时收取费用的计价单元，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主要集中在高水平医疗机构开展，所以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董朝辉解释，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同一技术只受理一次预立项申报。国家医保局特别提醒，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医保部门给出的仅是立项指南图，最终能否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而获批后的相关新技术、新产品、新耗材可以有三种路径进行转化，针对现有的价格项目无法覆盖的，由预立项受理省份开辟绿色通道，新增价格项目，一省立项后实现全国跟进。对于临床价值或经济性尚待验证的新技术、新产品，可附条件新增价格项目，允许少数医院试点收费，后续根据真实世界使用效果调整。而可以兼容现有价格项目的，直接沿用原有收费规则。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各省级医保部门务必严把价格预立项关，设置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评价程序和评价标准，防止一哄而上、大水漫灌。
5: 如果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如果各省医保部门在工作中发现某些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话，也可以视情形采取暂停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3: 对于医疗机构、创新医药企业和患者来说，预立项制度将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4: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主任陈辉看来，将医保价格管理的环节前移，对新技术、新产品在价格立项上予以肯定。这意味着医药创新能否进院收费的问号，能够在药物临床研发阶段就给出答案。
6: 提高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转化的效率。

0: 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有一个隐性的好处，就是如果在临床应觉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包括研究者，包括我们的临床的专家和患者，提前就预判它在临床转化是什么样的前景。
1: 此前，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质子放疗、手术机器人、远程手术、脑机接口置入、血管保护装置置入等200余项涉及创新医疗技术成果的价格项目被纳入其中。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2: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一省立项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前沿技术的价格信号呢，可以在全国快速的同步释放，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1: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3: 提前衔接可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才能够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将这些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形成了临床提出问题、原始技术创新、临床验证评价、器械迭代升级转化的闭环，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4: 从先审批再定价到边研发边评估，这一小步前移呢，对重症患者来说可能就是早一天用上新疗法，少花一笔冤枉钱。当然，预立项不是放水，更不是抄近道，关键啊还得看技术本身过不过硬。政府侧开了绿灯，那更是要把好质量关，让真正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成果跑得更快，走得更稳，也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医学进步带来的红利。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文旅项目用地审批能不能更简便？闲置老厂房林地空间又该怎样变身热门打卡地呢？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自然资源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加强空间统筹、完善旅游用地用途管制、优化自然资源供应机制、鼓励利用存量空间、提升服务与监管效能5个方面出台增量政策，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指导意见明确，对小型零星旅游配套服务设施可以不按照建设用地管理，同时涉及土地、矿产、海洋、森林等2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项目，可探索进行组合供应，鼓励利用存量工业用地、老旧厂房等存量空间发展旅游业。用地更灵活、更多元、更高效，将为文旅产业提供怎样的新动能？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带来的官方解读。
7: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在地方实践中，既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也存在个别地方借文旅发展之名脱离实际、人造景观、建设假古董等急需规范管理的问题。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8: 近年来，很多文旅项目包括一些配套设施，在布局上追求依山傍水和亲近自然的同时，也更加注重顺应自然和生态友好，所以我们不能再简单化的用配置建设用地的方式来对待文旅项目。我们结合各地实践，区分文旅项目的类型，让政策措施啊再精准一些。比如一些零星分布的、规模较小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实施过程中做好监督管理就可以。还有就是现在自驾游、房车游比较火，特别是旅游旺季，能够提供泊位、水电、排污等基本服务的这些房车营地，只要不影响草木

0: 生长，不搞地面硬化，也无需办理建设用地手续，这些呢都大大简化了审批流程。
1: 这样一来，不仅可以降低小型文旅项目成本，更可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效益。在江苏溧阳南山竹海景区，当地就已经探索园地类管理与点状征用相结合的用地实施路径，对步道、游客中心等确需建设设施的林地实行点状征用开发，而80%以上的林地保持自然状态，在不改变林地用途、维系原有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开展森林徒步、森林康养、自然研学等低扰动旅游活动，实现生态资源向旅游收益转化。而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涉及土地、森林、草原、海洋、矿产遗迹等多种自然资源。为此，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供应机制，
2: 针对综合性旅游项目用地地块分散、涉及资源类型多元的特点，为提高自然资源综合配置效率，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宗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土地、矿产、海洋、森林等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1: 云南红河州弥勒市位于云南省东南部，气候宜人，空气洁净，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丰富，可开发的地热资源年可开采量约600万立方米，是山水涵养、温泉浸润的康养福地，地热自然就成为当地文旅开发的核心资源。弥勒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王晨瑞介绍，为了破解当地温泉旅居项目土地使用权与地热矿业权相互分治、开发建设协同性不足的痛点，当地以国土空间规划作为刚性约束，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地热采矿权整合为统一资产标的，开展整体评估一并出让，资源组合供应成为解开当地山水融成、生态宜居新画卷的密码。
3: 大家也知道，如果我们按照传统的单个地块、单一门类分别去办理规划、供应和使用手续，很容易造成审批环节反复、空间利用分割、资源配置不协调和运营边界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我们弥勒相当于是把所有和项目相关的资源资产进行打包。

0: 应的一个模式。那么在资产配置合同中，我们也明确了温泉开采管控、生态保护、旅游开发等一些约束条件，实现了土地空间布局和这个地热资源开发的一体化管控。这样呢，可以有效地减少我们企业分头办理土地、矿业权手续的制度成本，也可以更好地去推动温泉、旅居、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如何挖掘提升存量空间潜能，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任务。广州1906科技园就是这样的生动实践。它的前身是广州卷烟厂二厂，2011年老厂的主要生产功能整体外迁后，这里就一直被围蔽闲置。然而，这里坐拥荔湾区核心地块，位于中山七路和康王路的交汇处，毗邻广州文化地标陈家祠，优质核心土地资源未能有效利用。项目负责人杨波介绍，近年来，当地在保留原有建筑结构、工业机理的前提下，对闲置旧厂房进行更新改造。
2: 改造过程中，我们充分保留了原厂房的建筑机理与工业风貌，比如把老旧厂房的原高空货运通道改造为网红时光隧道高空连廊。在业态布局上，我们按照65%产业加35%商业的融合模式，让企业依托园区的商业场景进行产品的展示与测试，反哺产业创新。同时，我们贴合老城文化底蕴与年轻消费需求，引入业绩等非遗体验，叠加 live house、潮流休闲等多元业态，形成产业与商业相互赋能、夜间与夜间经济互补的良性生态。采用不设围墙的开放式设计，园区真正融入城市，整体是工业风加现代潮流的混搭风格，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拍照打卡和消费，节假日期间人流已经突破10万人次。
1: 像已有空间要效益也是本次指导意见的重点之一。谢海霞表示，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要求各地结合实际制定低效旅游用地认定标准，评估低效旅游用地情况，明确功能完善和空间优化方向，支持文旅体商等复合业态发展，
3: 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在符合规划管控、安全等要求的前提下，可保持原土地用途、权利类型不变，申请办理用地手续的经批准可以协议方式办理，通过存量空间的盘活，老厂房、旧仓库改造为文创园区、艺术街区等文旅消费场景，既保留了城市记忆，又激活了存量空间的价值。
1: 此外，指导意见还提出，要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科学布局旅游业发展空间，支持将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与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合并编制，加强空间支撑保障。同时，严格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确定土地用途，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别墅、私家庄园、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主题公园、仿古城等，反对盲目大规模新建景观类仿古建筑。
4: 从房车营地不用办建设用地手续，到温泉和土地打包出让，再到老厂房变身网红打卡地，这次政策的核心就一个字儿：活。用地更灵活，审批更简化，存量空间也能重新焕发生机。当然，放宽不等于放任，借旅游之名建别墅、搞房地产，这条红线依然碰不得。把该放的放到位，把该管的管住，文旅产业才能够真正轻装上阵。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8: 做人要有情义，
7: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9: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

0: 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窝，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还是文旅相关的话题。您有没有去过那种挂着4A 牌子，进去却冷冷清清的景区？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近日发布公告，一次性取消6家4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同步对1家4A 级景区予以降级处理。这是安徽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 A 级景区的集中清退。和以往被动摘牌不同啊，这次清退工作当中呢，有3家涉事景区由六安、安庆等地的文旅部门主动提交退出申请，自愿放弃 A 级景区资质，摒弃重数量轻质量的发展惯性，也揭开了国内部分 A 级景区有名无实、停滞空转的行业痛点。为什么会出现景区挂牌空转的情况？景区清退又如何倒逼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观察。
3: 长期以来 ，A 级景区数量是地方文旅发展的重要考核指标。不少地区存在重申报轻运营的固化思维，一些地方担忧景区摘牌会影响区域文旅知名度，甚至引发公众对地方文旅发展成效的质疑，因此对不达标景区多采取观望、拖延整改的态度。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教授王群告诉中国之声，
4: 这些僵尸景区很多年了，而且在很多地方都存在，但是一直从上面的文旅行政部门到景区自身都没有主动跳出来提出申请把这个牌子给摘掉，都处于一个两难的一种状态。那么这次呢，尤其是市级的这个文旅部门主动去申请去清退，就是我要放下身段，我也不为名存实亡的 A 级景区数量或者是它的形象所累啊。同时呢，它也是为当前及未来面临同样问题的这些景区敲响了警钟，你不能只重申报轻运营，迟早有一天你可能也会被主动清退的。
3: 在行业快速发展过程中，部分景区存在拿到评级资质后便止步不前，将 A 级景区的招牌当作终身荣誉，忽视后续运维升级和服务优化，逐渐沦为僵尸景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此次安徽主动清退不合格 A 级景区的做法，也反映出建立健全僵尸景区退出机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过去由于退出机制不完善，大量不达标景区长期占用 A 级资质，出现名不副实、挂牌空转的局面，不仅浪费公共文旅资源，还严重制约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5: A 级景区的牌子对于游客代表着资源的品质、服务的水平还有安全保障，它是一个基本预期，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景区公信力的保证。景区在运营这个过程里面达不到这个标准呢，作为这个公信力的指标呢，其实就需要做出来调整。其实 A 级景区评定它是有明确的标准的嘛，通过复核可以更好的去引导景区往它相应的标准的指导作用上面去走，经营者就可以了解到我需要哪些设施，需要什么样子的服务，我的日常管理要做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才能够达到这个标准。从质和量上来说啊，我一直就觉得我们保的这个量哈，它应该是更加关注能够稳定的更好的服务游客的景区，在这个框架下我们可以去谈保量，如果我们有提质，那么就是更好的旅游供给。
3: 针对此次摘牌降级的景区，王群分析，科学完善的景区动态退出机制应该打通申报、运营、复核、整改、退出的全流程闭环。
4: 比如说4A级及以下，它是每5年进行一次复核，年度抽检不低于10%。那5A级呢，是每3年进行一次全面复核，也是年度抽检不低于10%。这种复核监督检查，它也包括重点抽查、定期明查、不定期暗访、社会调查、听取游客意见反馈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对后果也会有签发警告通知书、通报批评、降低或者是取消等级。 实际上在我们评定过程当中啊， A 级景区早就不是金字招牌，但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它确实存在着整个流程它还不够通畅这个问题。如果想破这样的一个现实阻力呢，从申报的源头把关，杜绝那种圈地啊、套资、短期经营的

0: 些目的，就是为拿牌突击来建这个硬件，拿牌之后就。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3: 内江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增强广大市民勿忘国耻、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和爱国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规定，现将内江市2026年918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市民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00至10:10。二、市民范围，内江市主城区及其所辖白马镇、静民镇、林家镇、全安镇、朝阳镇、碑木镇、永兴镇、郭北镇、田家镇、双才镇、永安镇、龙门镇、平坦镇、石子镇、白河镇、永福镇、杨家镇、高梁镇、双桥镇、顺河镇、富溪镇、史家镇，隆昌市城区及其所辖黄家镇、介氏镇、响石镇、胡家镇、圣灯镇、石堰桥镇、云顶镇、龙氏镇、双凤镇、普润镇、石碾镇，资中县城区及其所辖裘溪镇、银山镇，威远县城区及其所辖连界镇、龙汇镇、镇西镇、新店镇、山王镇。三、市民信号。一、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二、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三、解除警报，连续鸣响3分钟。四、注意事项，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广大市民不要惊慌，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内江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3日。
1: 权威。
4: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内江高新区深入实施建圈强链行动，持续沿链、补链、强链、固链，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1: 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在我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将在各自岗位上实现人生价值，扛起时代重任，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而不懈奋斗。
0: 成渝枢纽制算中心项目全面进入二次结构施工阶段。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作为我市聚力打造的新型工业化发展示范区，新质生产力培育先行区，内江高新区切实履行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使命任务，坚持以商招商、科技招商、基金招商、产业链招商，围绕电子信息、智能制造、数字经济2+1主导产业建圈强链，前瞻布局商业航天、人工智能、绿色氢能等产业。

0: 新赛道，深入实施建圈强链行动，持续沿链补链强链固链。今天主播带你看园区栏目，走进内江高新区，实地探访园区产业发展的新智效。
1: 我现在是在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作为内江高新区招商引资落地的首家电子信息企业，企业凭借着封测技术与智能化产线深耕半导体产业链，产能稳步提升，订单充足，补齐了内江电子信息产业的短板，助力区域半导体产业集群发展，为内江高新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据悉，该公司2019年落户内江高新区，2022年正式投产。依托园区优质的营商环境，企业先后两次追资扩产，目前年产值超5亿元，带动就业超1400人，具备全系列封测能力，是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第三方独立封测企业。作为园区的链主企业，明泰微电子充分发挥以商招商的纽带作用，先后带动长春科技、京易通等一批上下游配套企业落地内江，形成龙头带配套、配套促龙头的良性产业循环，大幅降低了全链条企业的生产和物流成本。
3: 主动的服务意识非常强，企业建立以后，为企业呢解决了相互配套的问题。在这个短短的这个5-6年的时间内，那么高新区引进了很多这个生态链上相关企业，为明泰微的这个封装这一块呢降低成本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我现在是在四川雄富蕊能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是一家集液晶显示模组、背光模组、LED 灯的生产研发服务于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在我身旁的这些显示模组，公司的日产能达10万片。
2: 作为内江高新区以商招商加产业链配套招商引入的重点项目，该公司于2020年正式落地建设，2023年3月正式投产。在项目推进中，内江高新区为企业配备1:1联络专员，全程协调解决土地、能耗、用工等各类要素需求，保障项目从建设到投产全程顺畅推进。
4: 从2020年建设到2023年的投产，我们见证了园区从零散几家企业到完整产业链的形成，人流量大了，生活配套也越来越完善，真切感受到园区高效贴心的政务服务，要素保障也到位，营商环境也实实在在，更加坚定我们在内江发展的信心，也让我们能够专心搞生产谋发展。
2: 近年来，内江高新区锚定全市经济发展主战场的核心定位，创新构建链长加链主加基金协同招商机制，组建3支专业化招商小分队，深耕长三角、珠三角等产业富集区域，通过以商招商累计撬动40余家上下游关联企业落地，形成了从芯片设计、封装测试到材料设备制造的完整产业链条。此外，对重点招引企业全面推行4-1包保服务机制，即一名联系区领导、一个联系部门、一名联络服务专员、一个企业培育方案，构建起领导挂帅、部门主责、专员落地、方案支撑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助力招引企业做大做强，为建设现代化产业高地提供坚实支撑。
5: 内江高新区聚焦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建圈强链加创新驱动，以圈链思维奋力推动电子信息、商业航天、氢能装备等产业新赛道集聚城市，全面深化4-1包保服务，推动营商环境从控生产成本的2.0版本向优产业生态的3.0版本转变，为全区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按照市人大常委会年度工作安排，9月14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厚林带队到隆昌市调研四川省供销合作社条例贯彻实施情况。高粱产业是黄家镇农业主导产业，黄家镇供销合作社有限公司通过统一采购农资、送货上门、提供托管服务等方式，为该镇高粱产业规模化、优质化、高效化发展提供重要支撑。调研组现场调研基层供销社工作。

0: 及卫龙服务中心运行情况，详细了解条例贯彻实施情况和存在的困难问题，听取意见建议。调研组指出，近年来，市政府持续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完善治理机制，拓展卫农服务功能，有力推动了全市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了强劲动能。调研组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供销合作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将学习宣传贯彻条例作为推进三农工作的重要抓手，为供销合作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要充分发挥供销社自身优势，探索全市农资统筹采购机制，在严守品质底线的基础上降低农资成本。要建强卫农服务体系，大力推行农资加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深度嵌入农业产销全链条开展服务。要持续深化综合改革，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广泛吸纳农民和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入基层供销社，增强发展活力和卫农服务实力。
1: 市第九次党代会科学擘画了我市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明确提出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连日来，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持续深入学习党代会精神，畅谈体会，谋划实干，掀起贯彻落实党代会部署热潮。大家纷纷表示将在各自岗位上实现人生价值，扛起时代重任，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而不懈奋斗。
2: 是第九次党代会紧扣讲政治、抓发展、惠民生、保安全工作总思路，明确今后五年全市发展目标任务，为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做好职工服务工作指明方向。作为一名工会干部，我将深入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立足岗位，主动担当，聚焦困难职工帮扶、工会驿站提职增效、会员普惠服务、女职工权益保障、职工婚恋交友、工会爱心托管等重点工作，持续优化完善职工关爱服务体系，用心用情解决职工急难愁盼。其实把党代会描绘的发展蓝图转化为保障民生、服务职工的生动实践，不断提升广大职工的获得感、幸福感。
3: 我们将紧紧围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总体部署，锚定优先发展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四个特色优势先进制造业，持续深化产业链精准招商，严格落实项目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对在谈签约项目实行专班跟进全程服务，主动打通落地堵点，全力推动项目早签约、早开工、早投产。我们将以实打实的招商成果，把党代会的部署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
4: 深入学习领会本次党代会精神，为做好新时代水利工作指明了实践方向。下一步，我们将以本次党代会精神为指引，牢牢守住水旱灾害防御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防汛工作实际检验学习贯彻成效。
0: 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让文化内江焕发时代光芒。文化软实力是区域竞争的长期支撑，内江文脉悠长，孕育一师一士、两项三状元、五大家、七院士等仁人志士，积淀厚德崇文的城市底蕴。市第九次党代会锚定聚焦以文赋能，在建设文化强势上取得重大进展目标任务，部署提升城市知名度，强化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推动文化事业产业繁荣发展等重点工作，为新时代文化内江发展描绘清晰路线图。 立足新起点，要坚持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持续激活文化内生动力，让文化内江焕发时代光芒。建设文化强势，要在提升城市知名度上发力。城市知名度是区域文化软实力的直观体现。提升城市知名度，必须坚持对外树形象，对内聚人心。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实施田乡新风行动，全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以文明新风涵养城市气质。要深挖大千书画、成渝古道、非遗民俗等本土文化，加强厚德崇文、坚毅担当、开放奋进的内江城市精神传播转化。要持续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凝聚全城共识，汇聚全民力量，人人事事时时处处提升内江知名度，维护内江美誉度。建设文化强势，要在强化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上发力。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用心守护历史文物与文化遗存，推进红色遗址文保修缮，做好威远红岩洞遗址考古发掘，强化工业遗产价值阐述与活化利用，加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及历史文化街区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建设乡村石窟文化景点微景观，做强资中木偶、内江蜜饯、隆昌土陶等非遗品牌，推动内江文化走出去，加快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深化文化遗产研究阐发，让文物活起来，把文脉传下去。建设文化强势，要在推动文化事业产业繁荣发展上发力。发展文化事业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基本途径。要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高质量建设公共文化阵地，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文化产业是朝阳产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载体。要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重点园区基地建设，培育壮大文化经营主体，推动传统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影视动漫、游戏电竞、数字创意、网络视听等重点产业。要聚焦实现4+3现代服务业提质突破，紧扣作精商贸文旅要求，培育文化演艺等消费加新场景。要融入85文化旅游走廊建设，加快建设成渝古道特色旅游城市和成渝地区研学旅行城市。要做亮山歌内江，聚焦山歌演绎、山歌文创等细分赛道，打造刀迷音乐体验地和文创潮店，联手阿克苏地区开发主题文创、主题线路，提升山歌内江品牌全国影响力。文化新城久久为功，让我们传承弘扬厚德崇文、坚毅担当、开放奋进的内江城市精神，坚定文化自信，深耕文化沃土，聚焦以文赋能，在文化强势建设上取得重大进展，让文化内江焕发时代光芒。
1: 近日，记者走进内江市东兴经济开发区成渝枢纽智算中心及人工智能配套产业项目建设现场进行探访。目前，项目所涉及的各楼栋施工有序推进，项目建设呈现提速增效、稳步向好的良好态势。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内江市东兴经开区成渝枢纽智算中心的项目建设现场，在我身后呢，多栋楼宇已经完成封顶，一座服务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数字产业新载体的建设项目正在加紧的建设施工当中。
6: 据了解，项目总占地75亩，建设总建筑面积约7.4平方米，将建成智能化、专业化的智算产业园区。截至目前，项目2号楼、3号楼、5号楼已实现主体封顶，全面进入二次结构施工阶段。 项目六号楼正加紧推进主体封顶，同步开展剩余主体结构完善等工序。
7: 开工建设以来，我们严格对照施工计划细节时间节点，导排工期台账，在严把安全生产、工程质量、施工规范的前提下，科学调配人力、机械、物料，实行多班组、多工序平行作业。
6: 作为东兴经开区培育新质生产力、布局数字经济的标志性项目，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集算力调度、 AI 研发、产业孵化、场景应用于一体的智算产业园区，进一步夯实成渝中部算力支点功能，为内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新动能。2026年内江市劳模工匠第四批次疗休养人员9月14号启程，31名来自全市各行业的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及工匠代表前往重庆，开启为期7天的休养调试与研学充电之旅。本次疗休养行程以学研疗休医养六位一体模式展开，将红色教育、传统文化体验、康复理疗与健康讲座有机融合，让劳模工匠在舒缓行程中卸下疲惫，放松身心，积蓄力量。
8: 此次活动是一个和优秀劳动者们密切联系、加强交流、增进感情的平台，让我们在休息充电的同时呢，进一步激发了劳动热情和奋斗动力。
9: 返岗后，我将始终不忘初心，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扎扎实实做好传帮带，努力培养出更多技术骨干，为家乡的城市建设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6: 活动中，市总工会安排专人全程跟团服务，从交通住宿到健康保障，全方位保驾护航。近年来，市总工会扎实开展劳模工匠疗休养工作，已组织600余名劳模工匠和优秀技术工人参加疗休养。下一步，市总工会将持续优化服务，把关怀送到每一位劳模心中，激励广大劳模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劳模、学习劳模、争当劳模的浓厚氛围。
1: 在资中街头藏着一道异国风味小吃巴拉塔，它虽来自缅甸，却凭借地道的口感扎根内江，成为几代资中人刻在青春里的专属味道。
10: 今天我们来到了位于

0: 甜浓郁的味道，让这款手工小吃俘获了一众新老食客的味蕾。小摊的经营者是70后夫妻唐鹏、张灵芝。说起这道异国小吃扎根资中的故事，还要追溯到上世纪末。
1: 那个巴拉塔嘎就是缅甸的，它是缅甸一种早午餐的吃法，嘎。其实那个鸡蛋巴拉塔呢，就是缅甸那个喊的巴巴的意思。1999年我1989年在那边就打工，嘎，就觉得那个还可以，就学习回来。因为我师傅是缅甸仰光的，他觉得那种拿到中国来吃嘛，可能应该还可以那种味道。结果拿起回来是比较受欢迎。
0: 2000年。唐鹏回到资中摆摊，带着东南亚风情的小摊在当年的街头格外惹眼，常常出摊一两个小时饼就卖空了。
2: 巴拉塔的制作方法跟印度飞饼很相似，就是先把这个面饼甩成薄薄的一张，然后撒上馅料，在锅里面油炸，最后淋上炼乳就行了。看似简单的操作，能够卖到20多年，它里面的精华都在一步一步的这个手工当中。
0: 凭借独特的风味和精湛的手艺，小小的巴拉塔迅速成为资中街头的网红小吃。20余年间，小摊见证了无数人的青春岁月，也留存了太多温暖的市井故事。虽然是路边临时摊位，卫生标准却丝毫不松懈，使用2年多的操作台始终干净锃亮，每做完一单都会及时清洁擦拭，让食客吃得安心。如今夫妻俩固定了2个经营点位，兼顾门店和街边摊，还会根据季节调整馅料品类。
2: 我们点了一个香蕉味的巴拉塔，能看到它的表皮炸的是金黄酥脆，而且表面淋了一层炼乳，所以闻起来特别香，吃起来的口感是脆中带软，饼皮分层，而且呢吃到最后的时候，面饼和香蕉的那个软糯香甜的味道融合在一起，口感特别丰富。
0: 20余年烟火更迭，一口饼香跨越国界，一张手工甩出的巴拉塔承载着手艺人的坚守，串联起几代人的青春记忆。小小街边小摊没有华丽装潢，却用最质朴的匠心、最地道的味道，在沱江之畔续写着岁月悠长的舌尖温情。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4: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我会将头发长长的留，把往事一束全都垂在脑后，反正他是无论如何都缠着。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2: 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1: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1: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2: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

0: 城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3: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2: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4: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2: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5: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2: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

0: 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1: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2: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5: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4: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5: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6: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4: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5: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2: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7: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

0: 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1: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0: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2: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3: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4: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5: 预立项制度聚焦3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4: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3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
5: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4: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6: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7: 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9: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8: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10: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中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2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8: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10: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3: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7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11: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的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4: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12: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7: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0: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13: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居民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0: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14: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15: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0: 根据安排，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16: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7: 截至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3: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7: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3: 今天14:26，朱雀2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7: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1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

0: 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3: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5: What today represents is a pivotal...
6: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4: 分析指出，今年5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3: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4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0: 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21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15号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若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产出最多可能下降10%。通过改革强化多边贸易体制，将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世贸组织这份最新年度重点报告题为《处于关键时刻的世界贸易体制》，梳理了多边贸易体制数十年来取得的成果以及当前面临的挑战。报告指出，该体制助力降低贸易壁垒，推动全球贸易规模扩大近50倍，创造了更加开放、一体化且基于规则的全球经济。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过去80年来，多边贸易体制创造巨大会议，助力构建更加一体化、更具韧性的全球经济。数据显示，全球约72%的货物贸易仍在世贸组织最惠国待遇框架下进行，而由世贸组织主导的贸易合作不仅支持了经济增长，还帮助缩小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发挥了促进和平的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促进各方深化数字经济务实合作，与会各方围绕数字互联互通、数字贸易、数字产业、数字治理与能力建设等进行深入交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近日接受印度媒体采访，回应有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传闻时强调，穆杰塔巴还健在，与伊朗政府人员保持着联系，并在履行职责。佩泽西奇扬说，绝对不能让美国和以色列获知穆杰塔巴的行踪，美以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他们凭借技术暗杀任何他们想杀的人，然后声称这些人是恐怖分子，他们轻易地为了一个人而杀死所有人。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在首都伊斯兰堡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内政部长哈贾尔，双方重点就加强安全、反恐、禁毒、打击非法移民、反洗钱和网络犯罪等领域合作进行讨论，并同意加强两国警察学院及人员培训方面的交流合作。尼日利亚高原州警方当地时间15号说，一辆驶往该州首府的巴士13号遭不明身份武装分子袭击，武装分子乘摩托车截停巴士并开枪，7人当场中弹。

身亡，另有两人被送往医院后死亡，共造成九人死亡。警方已对袭击事件展开调查，并开始追捕枪手。此刻提示：疲劳无力、食欲不振、小腿抽筋等等，这些信号可能是在提醒你身体缺钾了。哪些人群是容易缺钾的高危人群呢？首先是爱出汗的人，长期大汗淋漓会带走体内大量钾元素，没有及时补钾，很容易导致继发性缺钾。其次是呕吐腹泻人群，呕吐腹泻会让身体缺水，体内电解质也会紊乱，造成大量钾元素流失。最后是体质较差的老人，老年人可能因为慢性病原因需要长期卧床，且食欲下降，这样一来身体无法摄入充足的钾元素，很容易诱发低钾血症。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本周是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如今人工智能技术和智能设备已经融入日常生活，它们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哪些新的安全挑战？手机里哪些权限可能正在偷看我们？普通人最该防什么？近期隐翅虫活跃，原本多见于南方的小虫今年在北方多地频繁现身，它不咬人，拍碎后毒液却会灼伤皮肤。数量北迁增多和气候有关吗？落到身上该怎么正确处置？日常如何有效的预防呢？随着高海拔气温走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秦岭川金丝猴开启秋季垂直迁徙。总台记者跟随科考团队进山寻踪，这群深山精灵有着怎样独特的猴语体系？温情的社群又藏着哪些生存智慧？以及果肉鲜红的红肉桃，虽然营养足、颜值高，却一直因酸涩口感被诟病好看不好吃。近日，科研团队成功破解其酸涩的基因密码，未来能不能培育出卖相口感双优的品种？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昨天开始，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正式拉开帷幕，全国31个省区市同步启动系列宣传活动。博览会上最新的网络安全防护技术集中亮相，社区里反诈科普市集走到了居民家门口，各大互联网平台也同步上线了个人信息保护、一键查询、账号风险检测等便民功能。就在宣传周启动前夕，国家网信办发布了上半年网络安全态势数据，其中 AI 深度伪造诈骗、精准信息泄露、智能设备漏洞等新型风险的增速格外引人关注。可能在很多人的印象里，网络安全是程序员、企业网管的事儿啊，离普通的老百姓感觉很远。但实际上呢，一通冒充亲友的 AI 语音电话，一个街头扫码送礼品的套路，一个过度索要权限的手机 APP， 甚至一张随手晒在朋友圈的快递单，都可能成为个人信息泄露、财产受损的一个突破口。今年的网络安全宣传周特别把全民参与、贴近日常作为重点，核心是推动全社会协同共治，既让普通人掌握基础的风险识别能力，更推动企业平台落实主体责任，共同守护数字生活安全。今天呢，我们就借着宣传周的热点，从最新的网络安全态势说起，拆解身边的安全陷阱，更核心的是要厘清面对这些风险，责任到底该怎么划分，个人、企业、平台分别该扮演什么角色？今天我们邀请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来和您谈谈相关的问题。包先生您好。
2: 哎，何丹你好，大家晚上好。
0: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年网络安全周、网络安全宣传周正式启动啊，结合最新的一个行业的态势来看哈，和前几年相比，现在我们国家的网络安全威胁整体呈现出哪些新的特征和新的趋势 ？AI 技术普及之后，网络黑产的攻击手段有没有发生一些新的迭代的变化呢？
2: 现在啊，实话实说啊，我们都知道，互联网络为代表的信息网络的普及，给我们的学习、生活、工作带来了极大，也给大家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社交网络这样的展示自己的舞台和平台。但是呢，有利即有弊，对吧？它是一把双刃剑。
0: 对，
2: 也就是说，在新型的环境下，尤其是随着无论是过去的已经成为大家默认共识的啊，移动互联网啊，社交网络，还包括现在方兴未艾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的智能体，以及基于智能体的自动化流程的工具，比如说像小龙虾啊，这样一类的工具，好像给我们提供了越来越方便的方式方法。但是呢，这里面呢，不知不觉之中，我们的个人隐私泄露的机，举个例子啊，包括但不限于如下的案例，比如说我们看啊，现在经常大家喜欢用 AIGC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客户端，啊，生成一些为自己加工一些图像和图片。过去啊，我们说拍完照以后还要 P 图啊，这个 P 呢就是 Photoshop 嘛，简称啊。现在呢更简单了，都是 AI 自动美化，对吧？这个 AI 自动美化，大家，可是我反问一句啊， 为什么说现在的人工智能工具给这种美化图片的功能？原因很简单，就是在这些大模型在训练的时候，它吃掉了互联网上的亿万张图片，然后通过学习、观察和学习这些亿万张图片的构图、布光啊、布景等等的关键要素，所以使它具备了优化处理图片的能力。而大家想一想，这些图片哪来的？其实都是用户自己传上去的，对吧？
0: 对，
2: 无论是个人的微博啊、朋友圈，或者是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啊同学录社区啊，或者是一些公开的或者一些半公开的这样的社区网站啊。那么与此同时，我们喂给大模型的自己的图片啊，无论是自己的还是与亲朋好友的合影啊、啊同学聚会的合影的图片，是不是也会被大模型所窃取？当然了，这里必须要插一句啊，所有的大模型的厂商都公开承诺，我们绝不会从用户的对话之中啊截取这个文字信息或者是图片图像甚至于视频信息的。但是实话实说，他们这种承诺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强制啊，仅仅是一种企业的对于社会责任的表达。那么我们不妨碍将事情往底线上去思考，如果具备底线思考的话，我们假定作恶是他们的本能，因为获取更多的数据理论上他们是受益的，对吧？我这里并没有无证据指责，我只是说一种假设的理论情况。那么确实存在这种概率和可能，也就是说这些大模型公司通过用户与他们的每天啊数以亿计、几十亿计、上百亿计次的交互来获取用户的数据。这一点上我可以明确说一个已经被证实的案例，就是韩国的三星电子。韩国的三星电子公司在2020年、2021年 ChatGPT 发布之初，最早是非常鼓励他内部的员工使用 ChatGPT 这种 AIGC 的对话工具来辅助自己日常的工作的。但是很快，没有半年，就发生了严重的三星电子内部的设计图纸的泄密事件啊。而这种泄密后来被严格的技术回溯追踪证实，就是三星电子的员工当时也没有安全保密意识，就将相关的内部的设计图纸传给了 ChatGPT， 而这些数据都被 ChatGPT 背后的 OpenAI 公司作为新的训练数据拿走了。然后呢，这就是所谓的这个三星泄密事件。那么从这个案件可以看出，我们说相关的刚才我的风险提示并不是杞人忧天，也不是空穴来风，对吧？
0: 是。现在大家跟 AI 的聊天啊，现在确实是越来越多了。有的时候我们跟真人或者说陌生人哈、啊，还能保留一点警惕、啊、但有的时候你打开 AI 的时候，难免会把它当做一个知心的朋友哈、啊。这个时候可能
2: 无话不谈，
0: 对，
2: 无话不谈，
0: 是这信息就出去了哈、啊。那可能很多听众也有这样的感受哈、啊，就是说现在的这种所谓的诈骗哈、啊，越来越精准。能够准确说出我们的个人信息啊、消费习惯，甚至是近期的行程，这种精准诈骗的背后。

0: 我们的个人信息一般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泄露出去的？
1: 哎呀，你说到这儿，我太有感，
0: 对，
1: 嗯，太有感触了。
0: 您讲讲。
1: 啊，为什么太有感触了？就是今天，
0: 嗯，
1: 我遭遇了两个几乎一模一样的事件啊。
0: 哦。
1: 第一个是什么呢？下周我要去外地出差
0: 啊。
1: 去外地出差呢，这个活动的主办方呢，给我预定了从北京离开去外地的高铁票，但是回程票还没有定。
0: 嗯。
1: 于是这个飞猪平台啊，就通过手机短信啊。这个企业号的短信不断给我发信息提示我，哎，已帮您锁定了，从某地回京的高铁票，您十七分钟之内，您尽快上线啊，订票。
0: 嗯，
1: 我就纳了闷了。第一，我从来没有在我手机上装过飞猪这个应用啊。第二呢，我平时自己也从来没有用过飞猪订过票。后来我就发信息给这个会务主办方，说包老师没事，我们通过12306正规的平台给您订回程票，您就别操心了。后来订完票之后，这信息还没断呢，那么我就想请问了，飞猪这个平台它是通过何种途径嗅探到了我的信息？因为对方我明确问过了，是通过12306的这样的官方的订票的 APP 来给我订的票，这里面有没有灰产黑产的存在，也就是所谓的数据倒卖？当然了，我们也不能盲目的指责，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还有技术手段他们也可以实现，通过爬虫的方式啊，去爬这个12306的网站，爬12306的后面的数据库。如果一旦这个12306的订票平台在它的网站的安全防护啊、服务器的漏洞扫描方面做得不及时的话，极有可能就被扫描到了。扫描到、抓取到之后，它就完全是通过系统的方式啊、机器的方式来进行运行，然后垃圾短信就广告短信就开始发给我了啊。这属于第一个案例。第二个案例，我今天又收到一个有赞平台给我发来的短信啊。说马上这个北京的地坛书市要开始了，欢迎您来逛逛书市啊。
0: 嗯，
1: 后来我给我一个老朋友说，我说得，他也收到了。我说咱哥俩去年逛地坛书市的数据画像也被人捕捉到了啊。那么被人捕，可是当时呢，我们逛地坛书市的这个所有的注册，包括折扣领折扣券，都是通过官方的小程序平台进行的，从来没有用过第三方的啊，和有赞一点关系没有。我就想请问了。有赞你这个平台你怎么嗅探到的我们的数据画像，对吧？这里面是不是也存在着数据的黑产灰产的倒卖？
0: 嗯，
1: 所以说这些我归根起来，包括但不限于很多朋友，去医院做了次检查，马上相关的医疗机构啊，
0: 嗯，
1: 各种各样的医药信息啊，这广告就铺天盖地而来了。
0: 对，
1: 这里面我觉得更多的还不是技术作恶，而是人为作恶啊，因为这里面有巨大的隐藏的利益动机，对吧？
0: 嗯，
1: 因为很多平台他会花钱买数据的啊，
0: 对，
1: 买完数据之后就作为自己的广告营销的指向性的这样的资源。那么这里面我觉得也有相关的案例，这是经过我们的公开的侦查立案审判并且有结果的，就是某地的运营商曾经大批量的倒卖这个数据手机卡的这个数据啊，倒卖出境，对吧？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相关的法律法规要及时跟上。我们在这些领域不是没有法律法规呀，执法要严啊，要顶格处罚呀。你要罚他一次，罚得他再也不敢啊，有下一次的蠢蠢欲动了，对吧？这些我觉得是反而要比刚才第一点说的技术创新带来的安全的茫然感啊，安全感的丧失要更好治理一些。
0: 是。现在哈、除了手机啊、电脑这些传统的设备哈、还有智能手表、家用摄像头、车载系统等物联网的设备越来越多。可能我们传统领域里我们会说，哎呀，我们用手机和电脑的时候我们得加点小心哈、那些不好的东西咱们去别扫哈、要保护自己的个人的这些信息。但是这些新的设备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让它更安全一点，他们是不是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网络攻击的新的目标？这类设备的安全怎么样？
1: 不是有可能啊，这都是实锤的。根据咱们国家多次公布的网络安全的白皮书显示啊，境外的一些敌对势力大规模的向我国的互联网络发起攻击的时候，他们往往会采用一种在任何一次网络攻击中都会攻击者都会选取一些设备作为肉鸡啊。这个肉鸡呢是专有名词啊，在这个网络安全领域，所谓肉鸡就是在设备的拥有者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恶意代码后门代码所控制，然后作为攻击的中转站来掩盖自己的发起攻击者的真实的 IP 地址以及真实的 IP 地址所映射的在世界上地球上的物理地址啊。那么这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所谓的智能家电

0: 以及很多的公共场所的电脑，比如包括但不限于学校里的机房电脑啊，社会上的网吧里的电脑啊，这些都属于公益电脑，在公共领域的电脑，它的安全防护意识可能比较弱，然后很容易遭人控制。但更容易遭人控制的就是现在日益普及的智能家电。什么叫智能家电呢？加了智能两个字，其实它的原本的含义就是，第一，它拥有了操作系统啊，它里面有芯片，有芯片驱动的操作系统，同时基于芯片驱动的操作系统可以下载安装相关的软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熟悉的手机上的 APP 啊，电脑上的软件啊，这种东西。那么也就是为可远程操控留下了技术上的可能性，一旦它的这个系统有后门有漏洞，就很容易被攻击发起方侦测到扫描到，然后通过后门啊，偷偷的将木马软件植入进来，远程控制，然后集合了几百台上千台甚至上万台的相关的肉鸡设备，向真正的攻击目标发起网络攻击啊，这是一套网络黑产的基本的玩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认为呢，有几点需要通过网络宣传安全宣传周的普及科普向大家这个提个醒。第一呢，就是说对于产业端凡是生产智能设备的企业啊，包括但不限于智能的计算设备电脑啊，啊智能的通信设备智能手机啊，智能的交通设备智能汽车呀，智能的消费设备啊，家电啊等等的啊，那么这些企业你们一定要遵循国家有关网络安全的法律法规，要尽可能的通过一切穷尽一切的宣传方式向消费者科普介绍我们这个产品现在具备什么能力，以及具备了这些能力之后所对应的可能会产生的安全漏洞。很可悲的是，我们在这些企业的铺天盖地的发布会新闻稿啊广告宣传之中，我们只看到了前半截，就是我们能力很强啊，我们又具备了这种能力了，对吧？基本上没有看到后半截，就是说我要风险提示，对吧？很多时候风险提示都是作为免责条款来出现的，也就是说出了事和我无关。那么这个事情我也呼吁有关的立法机构和监管部门要及时的修订跟进修订相关的法律和法规。
1: 嗯，
0: 你不能够轻易的免责，对吧？你如果轻易的免责之后，那么这里面对于未来一个彻底的泛在化的网络信息社会来说，你就是最大的安全漏洞了。
1: 是，所以说呢，有些智能设备哈，我们也不是说非要求它必须时时刻刻的连在我们的个人的网络里边哈，包括我们的 WiFi。这种智能功能有时候也不是特别的需要，那我们也根据自身的这一个安全防护的情况哈，去选择。
0: 是
1: 啊，我们也希望呢，这些企业不是说把这些东西设备卖出去之后哈就完事儿了，后续的这个网络安全升级还是要盯住的哈。
0: 是是是，
1: 哎，这是
0: 跟我们有一句话，就是很多设备卖出去之后，他们不是不管了，
1: 嗯，
0: 那植入广告还天天在做呢，对不对？
1: 是
0: 所谓的开屏锁机锁屏广告还做的不亦乐乎呢，是吧？为什么能赚钱嘛？但是相关的安全的提示和安全的推送打补丁提醒了好像又不做，对吧？
1: 对，
0: 有的地方做得很越位，有的地方又很缺位，这点来说是需要通过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的有形之手予以纠正的。
1: 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呢是和我们日常生活比较近的一些网络安全的知识。
0: 是，
1: 那还有一些呢可能听起来离大家生活比较远哈，比如说这个概念叫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我们经常在新闻里边听到，但是呢大家觉得还是有点陌生，那具体是哪些行业哪些设施属于这个范畴，针对这类设施的网络攻击会给我们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什么实际影响吗？
0: 是的，这里面可以分为不同的层面，首先是物理层啊，物理层就是在真实世界里头现实存在的，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比如说所有的通信运营商的骨干网络，大家顾名思义，骨干网就是你的大动脉嘛，对吧？就是说这个咱们全国包括全世界各大洲都有自己的骨干信息网络，当然这一块呢与普通用户离得特别远，虽然我们汇聚的每一条信息每一通电话每一条帖子啊每一封电子邮件都会经过骨干网进行分发，但是呢我们平时感触不到啊。但是这方面呢我们要充分对大型的通信运营商，尤其是咱们中国都是国有运营商，要保有基本的信任，因为骨干网的安全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安全。

0: 经济安全啊。如果骨干网被别人攻破了啊，被别人恶意的攻击了，那么受影响的可不简简单单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平时的正常的生活秩序，有可能出现比如说加油站集体瘫痪，这在北美也发生过呀，是吧？啊，然后有可能出现电网瘫痪啊，这在有些国家和地区也发生过，这都是属于战时级的攻击了，战争级的攻击了啊。一般情况下这种情况不会出现。那么这是骨干网，它是关键性的信息基础设施的。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关键的信息节点啊，关键性的信息节点，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信息的分发的集散地，或者叫信息的枢纽，这点很关键。当然还是那句话，涉及到国际民安的信息枢纽，我们老百姓也不用太关心。第一，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和技术水平；第二呢，有专门的职业团队、专业团队去日夜7×24×365的维护它啊。那我们真正要关心的是我们家里啊。你看啊，最近几年啊，有一类的设备挺流行的啊，什么智能网关，对吧？
1: 哎，对。
0: 什么这个家庭的私有云存储啊，这些好多企业都在围绕这些产品做开发、做广告啊。听上去很诱人、很方便啊。你可能将家里的传统的 WiFi 的 AP 热点啊，这个设备换一个这个新的设备，里面还能插把硬盘，就成了你家里的智能网关了。啊，你家里的所有的公共的信息，每个人拍摄的照片都可以传到这个公共网关里，它的存储里，然后呢，在家里的任何电子设备的屏幕上都可以显现，对吧？比如说在家里的客厅的电视机上，或者是在家里的厨房里的冰箱上，听上去很诱人、很方便。但是这里面大家不要忘了，这种信息枢纽设备，它往往也成为很容易受到攻击。因为攻击它价值大呀，它是你家庭里所有设备信息的汇总嘛，对吧？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要高度警惕，有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非知名品牌或者是三无品牌的这种产品坚决不要买也不要用啊。因为哪怕是出现问题，你要买知名品牌的话，你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啊，你还有追责的地方嘛，是吧？你买一个三无产品很便宜啊，但是呢真出了事儿，庙也没了，和尚也没了，你都找不着人去追责，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一定如果自己不具备啊一定的技术能力的话，最好请有这种能力的朋友啊同事帮着进行参谋和参数的配置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咱就拿最简单的家能够给每个家庭现在基本都有的这个 WiFi 路由器为例啊。有多少用户真正通过本地的这个局域网连用浏览器进入到无线路由器的后台进行安全配置呢？我相信1%都到不了，对吧？你进去之后可能好多的专有名词你都看不懂啊，到底选择哪种加密方式啊，到底选择哪种传输方式啊，我想这些方面更别提你要把这个传统的无线路由器升级为所谓的智能网关。这点来说呢，最好请一些有技术能力的朋友啊来帮忙啊，来进行更为妥善的安全设置啊。最后一点是什么呢？最后一点是，一旦出现问题，感觉到，因为很多时候啊，被攻击的以后啊，遭遇到网络攻击、恶意攻击之后，它会有明显的迹象，比如说突然之间家里的无线网络变得特别缓慢啊，这就是你的网络被堵塞了，对吧？就所谓的这个大规模的流量往外流啊，可能
1: 别人在用啊，
0: 有别人在用，数据正在被从你的家庭智能网关里被悄悄的拿走啊。这在互联网的工具叫脱库啊，脱走的脱，数据库的库，脱库嘛，就脱走数据库嘛。当然真正意义上的脱库呢，工业级的攻击那可远远不止你家里这点事儿啊，他会把一个大型网站，强如苹果公司的 iCloud 也曾经被黑客攻破过，对吧？这在前几年的事儿了，很多明星存在 iCloud 上的私人照片都被泄密了啊，都被泄密了。所以说那个我们不提，我们说家里的情况，如果出现异常，第一反应断网，物理断网，把网线拔掉，对吧？因为你的无线路由也好，智能网关也好，你还是要接有线的这个网线，你才能够接入到公共互联网，直接断网，这是第一步。就像我们前段说的，今年年初的小龙虾曾经发疯啊，曾经发疯这个自主的运行，删除某一个电脑上的邮件，那个电脑的主人就是 OpenAI 公司的首席技术官。当然小龙虾动作太快了， 这个 OpenAI 的手机技术

0: 手忙脚乱拔完网线，发现邮件已经被删除了大部分了，是属于。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第一反应拔网线，就是物理断网啊，物理断网，然后啊拨打相关的电话，比如说运营商的电话或者是技术专家的朋友的电话来协助处理啊。自己呢不要轻举妄动了，也不要心存侥幸啊，继续连着网，觉得自己能够把它找回来，往往这时候可能是越操作啊麻烦越多，最后的结果呢不尽如人意，很多的数据很珍贵，对吧？现在我们都知道在信息化社会，数据也是种资产啊，
1: 对，
0: 无论对个人对单位还是对国家来说也是一种宝贵的资产啊。很多数据丢了可能就是丢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如果仅仅是丢了一些家庭的照片录像可能还好，如果你丢失了你的这个银行的账户密码密钥密钥，或者是丢失了你的数字货币的啊、这个助记词啊，你也找不回你的钱包来了，那你就是真金白银的损失了，对吧？相当于是、
1: 对，所以说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些防护的点还是挺多的哈、那大家就会觉得我把自己的防范意识拉到最高是不是就行了？包括有一些软件问我行不行的时候，我就说不行啊。包括我们在安装的时候，他会跟我索要权限哈、包括通讯录啊、定位、相册、麦克风等等。那我如果不给呢，是有的时候是这个软件还是能用哈、有的时候有些协议你不同意，压根这软件就用不了，大家也是觉得比较纠结的。这个时候您觉得应该怎么去权衡这些权限背后藏着哪些信息泄露的风险、我们怎么设置呢？
0: 这里面您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咱们的网信部门啊，工信部门曾已经制定出了非常严格的行业的指导的规划和规定啊。也就是说任何应用软件都不能过度索取用户的权限啊。你说你一个某某软件你非得要用户调阅用户的通信记录，你想干什么，对吧？你明明是一个信息服务类的软件，你要查询这个，还要动用，还要能够控制用户的麦克风和摄像头，你想干什么，对吧？但是呢，是实话实说呢，虽然每个月都有黑名单公布，都有被下架、强制下架的不规范的软件被下架，但是这种情况还是屡禁不绝啊，还是屡禁不绝。我觉得这里啊，我谈一个个人的观点啊，我认为对这些情况啊，不应该把责任压到普通用户身上啊。因为毕竟99%的普通用户他不是搞信息科技专业的，他不是搞 IT 的，对吧？那么人家不具备这种技术能力，你为什么要把这个责任压在他头上呢？你压在他头上也没有用啊，是吧？但是防不胜防啊。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认为还是要加强监管，落实平台主体责任。你开发了这个一款移动应用或者是智能应用，要想从开发状态部署到用户的设备之中，包括这么几个环节：第一，开发者，对吧？他是写软件的；第二呢，发行者啊，你通过什么样的应用商店进行发行啊；第三呢，就是使用者啊，这个推荐者，广告推荐者，他会向广用户来推荐；最使用者、安装者啊。那么每一个环节都要卡死这个安全的阀门啊。你对于开发者来说，你任何的应用软，你开发出的应用软件包在上传给应用商店的时候，是不是每一家应用商店都执行了最严格的安全审核呢？是不是？
1: 对，
0: 这点来说，对于平台来说，它有这个能力啊，它有专门的技术团队，它也有很强的算力啊，它有这个能力。那么，很可悲的是，很多第三方的软件商店平台并没有严格执行这一个做法。公允的讲，在全世界，一个是安卓系统的官方商店 Google Play， 一个是苹果的官方商店啊 Apple Store 啊，应该说还是蛮严格的，还是蛮严格的。经常有的软件连相关的监管部门都没有发出警告的时候， Google Play 或 Apple Store 就给它下架了啊，因为按照商店自应用商店自己的内测你有问题，那么对不起，你先下架整改再说啊。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将这种最高的安全的检验标准落实贯彻到每一个应用商店之中。现在应用商店太多了，因为很多都是开源的操作系统嘛，你基于安卓的或者基于鸿蒙的都是开源的操作系统嘛。你开源之后，那么会衍生出无数的第三方的应用商店，这里面很多应用商店为了出于利益的动机，哎，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每成功发行一次安装，他都会向这个开发者开发商收费的呀，是吧？就我帮你发行出去了。

0: 你得给我交发行费嘛，是吧？所以这里面有利益动机，凡是有利益动机的地方，我们一定不参与最恶意的想法去揣测它啊，因为这就是这个底线思维嘛，是吧？所以说在这点来说，我认为还是要加强对平台的监管，而不宜将责任压在普通用户的身上。
1: 是普通用户哈，其实我们是专业的相关人士，你每天面对着这种网络环境，你也不可能随时随地的保持一个非常好的防范状态哈，就像
0: 是
1: 当然老师您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就今天您分享这个，
0: 那当然了。
1: 对，所以说这个更多的这个责任是平台哈、商家需要把它承担起来，但是呢我们自己当然啊也是要涉及到我们自己切身利益嘛、这方面的防范的意识不能少啊。那除了
0: 这也是非常必要的，
1: 对，
0: 就是说不能说我个人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责任我自己就放松了，放松警惕了、睡大觉了，那也对自己不负责嘛，对吧？
1: 对，而且尤其是青少年和老年人哈，他们是网络安全防护的两个重点人群，
0: 是
1: 相对来讲呢，他们可能相关的经验也会少一些哈，容易被一些所谓的坑啊给绊倒了。那他们面临的风险跟我们所谓接触网络时间比较长的人相比哈，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在提升他们的网络安全的安全感上，除了我们日常的这种科普宣传哈，还应该做哪些更多的事情？平台和社会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0: 咱们从实际的情况出发呀，无论是老年用户还是青少年用户所遭遇到的一个最普遍的现象，就是被动的静默安装啊。什么意思呢？就他明明自己没去安装很多软件、突然之间手机上莫名其妙多了好多好多应用软件、是吧？这种家里有老人的朋友应该都有这种类似的感触啊。你仔细一问呢，老人也很无辜啊，说我没有自己去搜索安装啊。这种东西呢，很多的时候就是所谓的，你看这个什么全家桶啊，什么全家桶套餐啊，你装了一个，别的顺杆爬就全来了。那么很多的老年用户和青少年用户，他又缺乏足够的知识啊，他也不知道手机都在后台默默的跑着啊，这种情况是一种很普遍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我觉得一定是，可能归根结底呢，还是要两方面因素吧。一方面，我还要再次重申。监管方、监管部门要对平台、发行平台和开发商要予以严厉的管理，就是说你不能通过这种的非法的越界的手段，在不明确告知的情况下，偷偷摸摸的往用户的设备里面装各种各样的东西啊！而且要发现一起打击一起，严厉打击，定格处罚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提醒我们的青少年用户和老年用户，就是说。在安装任何软件的时候，哪怕你只安装一个软件，也不要冲动的就下一步 OK 试啊，不要轻易的就点了，
1: 还是要看一看，
0: 还是要仔细的看一看。很多时候啊，你犹豫那么一下，就能减少90%的这样的，因为这是有数据佐证的，就是当加入了二次确认功能以后，基本上冲动型的安装会减少90%啊，只要加一次二次。再次确认啊，那么每多加一次大概是个指数级的下降，哈哈。所以说如果说平台或者发行方他没有加入这个二次确认，那么自己就要给自己一个二次确认，我真的需要他吗？是不是？我真的是要这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所有的通过短信微信文本的方式给你发过来一条链接的，这就不问缘由，一概不要点击，一概不要下载啊！这种咱们就一刀切了啊！因为你不排除里面可能它有很小部分的是非恶意类的软件，但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咱们还是一刀切啊！凡是没有通过官方的软件市场啊、官方的应用商店提供的下载，凡是通过私下的一对一的，哎，我老同事啊、老战友啊、老朋友啊，或者学校里的同学发过来的。以文本形式给了一段超链接，一概不要点，一概忽略到删除，删除。
1: 好的，感谢包冉先生今天就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相关方面的科普，谢谢您。
0: 啊，谢谢。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北京、河北等多地都有网友发帖说家里出现了隐翅虫，每年6到9月是隐翅虫的活跃期，这种虫子以前在南方更为常见，但是最近一两年不少北方朋友也在家里发现了它们的踪迹，网上的讨论也跟着多了起来。 隐翅虫不咬人，但危险在于它被拍碎后身体里的毒液会灼伤皮肤，所以呢它也被称为飞行硫酸。今年北方隐翅虫频繁出现的原因和气候有关吗？如何防范隐翅虫，尽量减少它出现在家中的几率？万一一不小心把虫体给拍碎在皮肤上了，第一时间我们该怎么处理呢？一起来听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分析。
3: 最近这段时间，北方地区隐翅虫频繁的出现，主要原因可能有哪些呢？
4: 今年北方隐翅虫的激增，核心原因就是气候为它们创造了一个繁殖的窗口期。隐翅虫最偏爱温暖、闷热、潮湿的环境，它最适宜的活动温度就是20到30摄氏度，湿度是60%至80%。今年北方夏秋季节恰好满足了这些条件，河北等地的雨水偏多，这种潮湿闷热的天气直接导致了隐翅虫皮炎的患者明显多于往年。北方秋季的降温延迟也使得隐翅虫的活跃窗口期被拉长了。最近10年来，北方的年均气温都是上升的，适宜隐翅虫生存的气候带向北推移了。同时呢，城市里绿化面积的扩大，田间农药使用量的降低，也为隐翅虫提供了更好的生存环境。另外呢，就是隐翅虫呢，它并不是南方的物种北上，北方本来就有隐翅虫的分布，只是过去呢，由于气温比较低，它们的数量比较少，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而已。今年主要就是这种降水偏多的温暖天气为它们提供了繁殖温床，隐翅虫的数量我们感觉多起来了。
3: 隐翅虫呢，它主要生活在农林田间，像城市里的草丛、树林也是它的活动范围。那如果我们想要预防隐翅虫，尽量减少它在家里出现的几率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4: 隐翅虫呢，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昆虫家畜，真正需要我们注意的呢，只是极少数的有毒的隐翅虫。一般来说呢，我们要注意这一点，有毒的隐翅虫一般身体有鲜明的黑红或者黑黄相间的颜色，外形看起来像一只大蚂蚁。它们一般喜欢在潮湿的环境，比如说河流、湖泊或者草丛、灌丛里活动。由于它们体内含有强酸性的毒素呢，被拍碎以后接触皮肤会造成隐翅性皮炎。但是呢，绝大多数隐翅虫其实是无毒的。这些无毒的隐翅虫呢，形态多样，有那个无毒的隐翅虫还会模拟有毒的隐翅虫，它也有红黑相间的警戒色。所以说一旦你发现隐翅虫的话，你都一律要把它当成有毒的种类来对待，因为你没办法区分它真的是有毒或者无毒。尤其注意就是不要去拍打任何不明的落在你身上的小虫，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把它抖落掉或者吹掉。另外呢，物理防护也是关键，我们要注意安装好纱窗纱门，防止它飞入我们的室内。傍晚的时候拉上窗帘以后再打开灯，减少光源对它们的吸引。睡觉前呢，最好还检查一下床铺，抖一抖蚊帐，防止我们在户外活动时一些隐翅虫爬在我们身上被带入室内了。当然我们在户外活动时还要注意穿长袖衣裤，使用一些驱蚊液。对于隐翅虫来说，驱蚊液也是有驱避效果的。
3: 万一真的不小心把隐翅虫拍死在自己的皮肤上了，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处理呢？
4: 隐翅虫呢，它本身不咬人，它的危害就是虫体被拍碎以后体内强酸性的毒液，也就是说 pH 值1-2之间的毒液流出，接触皮肤以后引起的化学灼伤性皮炎。所以说隐翅虫被我们称为飞行的硫酸。一般来说呢，典型症状就是出现条状、线状或者碎片状的红斑，就像被鞭子抽过或者灼伤一样，上面可能快速起小水泡和脓泡，感觉上呢伴有强烈的烧灼感和刺痛感，随后呢可能会瘙痒。接触毒液以后，如果毒液的浓度不是很高呢，症状有可能在数小时后再发作。一般来说呢，只要我们不小心把隐翅虫拍死在身体上了，应该马上用大量流动的清水或者肥皂水来冲洗，因为碱性可以中和酸性的毒液，一般要持续冲洗接触部位5到15分钟。如果毒液不小心沾入眼睛的话，只能用清水冲洗，不要使用肥皂水，因为肥皂水本身对眼睛也是有刺激的。冲洗以后呢，我们可以用干净的冷水冰敷10来分钟，减轻那种红肿和灼痛感。如果皮肤上本身没有破溃呢，我们可以涂抹炉甘石洗剂或者是弱效的激素药膏。如果已经有轻微的糜烂呢，可以先用生理盐水湿敷以后再就医。如果出现大面积的水泡、脓泡、 伴随着剧烈的疼痛

0: 的全身发热等症状呢，就要马上到医院挂皮肤科就诊了。被隐翅虫沾染皮肤以后，注意几个要点。首先就是千万不要用热水去洗或者说是揉搓，因为这会加速毒液在皮肤上的渗透。也不要自行的去挑破水泡，或者是把它接的痂抠掉，这样极易留下疤痕或者感染。还有就是不要去涂抹酒精、碘伏、牙膏、生姜汁这类似的偏方，这些只会加重刺激。
1: 网上还流传着一个说法，说隐翅虫它可能会致命，这个说法是真是假的？
0: 关于隐翅虫致命呢，这是一个网络上的谣言，是没有科学依据的。隐翅虫的毒液虽然会引起皮肤炎症，但是呢一般不会危及生命，只会给我们带来不适感。遇到隐翅虫，我们只需要科学应对即可，无需过于恐慌。
2: 随着高海拔区域气温走低，食物渐少，我国特有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秦岭四宝之一的秦岭川金丝猴如期开启秋季垂直迁移，从高海拔山体向低海拔区域移动觅食。科研团队的科考行动也同步展开，总台记者跟随着科考团队进山寻猴，看看这群栖居秦岭的深山精灵究竟藏着哪些独特的生存智慧。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温超、楚燕开的报道。
3: 在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川金丝猴猴群移动过的痕迹成为向导辨认猴群位置的重要依据。哪些痕迹跟猴群相关，痕迹有多久，经验丰富的老向导王清早很快就能精准识别。
4: 哎，你看这个树，就是猴子从树上折断下来的。你看它掉下来，
5: 挺新鲜，
4: 挺新鲜的。而且你看这有拉的粪便，你看到了没有？还有这，你看这还有一滩，
5: 这粪便看起来挺新鲜。
4: 今天
5: 刚过去的，
4: 刚过去的嘛，树叶也是绿的，猴群应该就在我们附近。
3: 顺着痕迹追踪的山路格外难行，大多是只有野生动物通行的兽道，湿滑陡峭。科研人员和向导常常要深一脚浅一脚，徒步两三个小时才能靠近猴群，观测时还要保持距离，避免惊扰它们。顺着向导指的方向继续往上，山路越来越陡，逐渐变成了只有猴群还有其他野兽可以通过的小道。兽道大都湿滑难行，深一脚浅一脚走了近两个小时，能听见林间不时传来猴群的叫声。顺着叫声方向抬头往远处的树冠层望去，川金丝猴金黄色的毛发在层层叠叠的绿叶间露了出来。
6: 找到了，猴子找到了。
3: 陕西省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斌介绍，灵动可爱的川金丝猴其实是山林里的语言高手，他们不靠肢体比划，仅凭多变的叫声就能精准传递不同情绪与信号，拥有一套独特的猴语。一声声看似简单的啼叫，其实暗藏着严谨的生存逻辑，每一种声调、每一段节奏的变化都对应着觅食集结、求爱示威、避险预警等不同的信息。
7: 我研究秦岭川金丝猴有20多年了，金丝猴有20多种声音，我们最常听到的金丝猴的声音是它的联系声，一般在取食和移动时候发出的。
3: 无论是集体移动穿梭山林，还是分散取食，川金丝猴都会发出轻柔的联系声。依靠这独特的声音，猴群互相确认位置，集结同伴，稳稳维系着整个猴群的秩序与连结。到了繁殖期，川金丝猴则会发出隐秘和急促的交配声，温柔又婉转，是它们浪漫的求爱邀约。除此之外，在猴群生活中，当川金丝猴遭遇护食、争夺配偶、抢占活动领地等冲突场景时，也会发出类似电报一样连续的威胁声，这是它们特有的警告声，用来威慑同类、宣示主权，以此减少猴群内部的纷争，规范群体的生活秩序，维系猴群的稳定相处。杨斌介绍，金丝猴的警报叫声系统更为复杂和巧妙，面对天敌会发出两种完全不同的警报叫声。
7: 遇到地面上的天敌，像豹子、蛇，会发出地面的警报叫声，猴子听到以后会从地面往树上跑。当它遇到老鹰，它会发出空中的警报叫声，猴子会从树上跑到地上。金丝猴具有独特的语言体系，这也是它的生存智慧。
3: 作为我国川金丝猴分布的最北线也是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川金丝猴由20世纪80年代的11群1200余只恢复到目前的24群约2000只。凭借一套独特又温情的社群生存法则，川金丝猴在秦岭深处构筑起专属的猴子江湖。西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方谷介绍，这些金丝猴社群更像秦岭里一个流动的猴村。根据科研人员长期研究观测，猴村由多个猴群融合形成，形成了两个大组，分别是生产队和光棍群。生产队里有多个一雄多雌的家庭单元，另一个超大的光棍群包含50到60个单身汉，他们也有一套自己的江湖规则。
8: 金丝猴的社会是相对温和和包容的，他们是一个松散的母系社会，也就是说雌性的血脉是维系社会的关键。而对于这些雄性来说，他们会像人类这种入赘的方式一样加入家庭，通过维护雌性和他们的孩子，甚至包括前任主雄所留下的后代，和他们保持友好的行为，比如说拥抱，比如说分享食物，比如说进行这种保卫的行为，通过这样的行为来去维系社群的稳定。
3: 金丝猴的江湖也并不是一直风平浪静，单身雄猴构成全雄单元，既是雄猴的成长历练营地，也是族群基因交流的关键纽带，因为他们未来会入赘不同家庭单元，成为新的家长。方谷介绍，虽然江湖总有纷争，但幼崽却可以跨家庭自由嬉戏，结伴玩耍。各家庭的雌猴还会轮流充当看护者，大家可以很友好地做到全员护幼、全民育幼。
8: 金丝猴一般是2年生一胎啊，他们的幼崽会受到整个群体的保护和照顾啊，他们的母亲、阿姨、兄长还有姐姐都会参与到这个育幼的活动中。我们平常还会经常观察到这个金丝猴的幼儿园，也就是小猴子们互相一起玩耍，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母亲和阿姨也会参与到育幼之中。那这种混合式的合作式的这种育幼模式，使得金丝猴的母亲可以有更长的时间能够休养生息啊，个体之间的关系也更为亲密，维护了整个社群的和谐稳定。
2: 您吃过果肉是红色的桃子吗？这种红肉桃老百姓习惯叫它血桃，切开之后呢，果肉和汁水都红得像血。虽然红肉桃在桃子的大家族中属于小众品种，但是近年来呢，红肉桃的品种也在不断的发展。不过很多人反映，颜值出众的红肉桃吃起来却没有那么出众，它酸涩感偏重，有的还偏硬。一直以来，育种家们没有搞清楚这其中的原因。近期，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陶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成功揭开了这其中的秘密。那么未来，红肉桃是不是能够实现卖相口感的双赢，成为好看又好吃的桃呢？我们来听一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9: 红肉桃在我国的桃类版图上属于小而美的品种，总面积不超过20万亩，产区主要集中在河南、湖北一带。近年来，红肉桃种植规模扩大的较快。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成员吴金龙介绍，这得益于红肉桃最大的亮点就是营养好。
10: 果肉的红色来自花色苷，也就俗称为花青素，它能够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和视力。那么按照我们国家的这个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摄入50毫克花色苷就有益健康。红肉桃的含量是普通桃的10几倍，基本上吃上2个就足够。那么问题也比较突出，基本上很多红肉桃看着比较红，但是口感上面却比较酸比较涩，有的还偏硬。同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成熟之后特别不耐放，几天之后就是没法吃了。所以产业上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好看不好吃。
9: 几十年来，育种家们不停改善红肉桃品种，但酸涩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吴金龙团队用2个红肉桃品种杂交培育出150多株后代，从2021年到2022年连续2年测定果实的色素含量、色味物质含量和酸度，结果发现红肉桃的色泽、色味和酸度三者总是捆绑销售，颜色越红酸涩味越重。
10: 这2年的结果比较一致，就说明这些性状是由遗传物质控制的，不是栽培气候导致的。那么进一步我们去找在遗传上面究竟在哪个位置，那么恰好我们在桃子的基因组上面的第5条染色体上的同一个区间中发现了它们。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育种家在田间里挑出果肉过红的单株的时候，几乎必然就把旁边的涩味和酸味的基因就打包进来了。 靠传统的我们的看呀、尝啊和测这些表型的选择就没有办法去拆开。
9: 团队进一步研究第五号染色体，发现了控制红肉桃涩味和酸味的两个关键基因。第一个是名叫 PPBL 的基因，

0: 吴金龙说，这个基因可以理解成一个总开关，
1: 看勤快，就是一方面它让桃子变红，让它合成花色苷，另一方面它还能促进我们这个桃子的色维物质合成，它相当于是按下一个开关，同时控制好几个枢纽，它能够直接启动三个下游基因，一个负责把色素加工的更稳定。

0: 基因关掉或者加强，酸度都没有变化，说明这两个基因没有谁指挥谁的关系。那么为什么两个基因还捆绑得这么紧密，甩都甩不掉呢？
1: 真正原因就是他们在染色体上面住得比较近，它就像拴在一条绳上的两个邻居，它总是在遗传上面同时共进共退。所以红肉桃带酸不是基因的多管闲事，而是它们挨得太近，我们去做育种的时候没办法把它比较容易的给分离开。
0: 为了找出控制红肉桃酸涩的关键基因，团队花费了数年时间，从上百个候选基因里一步步挑出真正起作用的两个，并弄清楚了一个基因干两件事儿和两个基因住得近这两种容易混淆的原因，这也是过去一直没有讲清楚的核心问题。那么既然找到了红肉桃控制口感酸涩的钥匙，有没有办法改善它呢？吴金龙的回答是肯定的。先说涩味怎么解决，问题关键出在一个基因同时管着红色和涩味，解决的思路就是精细调教。
1: 我们肯定是首先要保留这个红色，就是红肉的这个基因，那么我们把这个开关开一半，让它涩的那一部分更低，我们争取去做到这个开关区域的精准的修饰，那么实现未来我们的果实它又红但是不涩。
0: 再说酸味怎么办，问题出在控制红色和涩味的基因与控制酸味的基因挨得太近，遗传时捆绑在一起，解决办法就是把它们拆开，
1: 做大量的种质创制，一方面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专门去筛选这些地方发生了交换或者是能把它分开的这种特别稀有的个体，另外一方面借助现在的基因编辑的新技术去打破这种捆绑。这条路难度比较大一点，但方向比较明确，以前育种靠碰运气，现在有了比较清晰的育种路线，我们可以有目的的去设计方案，未来我们培育出又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
0: 不仅如此，吴金龙还表示，这项研究提出的思路对其他果树甚至其他作物的品质育种都有借鉴价值，而且给育种提供了一套好用的工具。
1: 我们不光找到基因，我们还把有利和不利的基因组合分成几种类型，做成实验室可以检测的比较高效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的分子标记去把它区分开，那么以后育种家在苗期就能够判断哪株又红又甜又好吃，那么不用等三五年，我们的育种效率就会得到大幅的提高。红肉桃天然色素含量是普通桃10倍以上，那么它是功能性水果，能够让老百姓吃到有益成分，有利于老百姓的健康。
0: 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未来可期。

0: 青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9月16日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9月16日，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后，有记者问及昨天外交部就美国科技企业负责人呼吁放缓发展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作出回应，能否进一步阐释具体看法？中方如何评估人工智能可能被用于制造生物武器等风险？对此，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我们注意到美国人工智能业界人士近期发表的言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越是一日千里，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越要正确锚定，监管治理的尺度越要精准把握，防范失控的措施越要及时完善。中国始终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致力于筑牢安全底线，不断完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规则，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就在昨天，中国相关部门发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梳理更新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分类，就优化调整技术应对和综合治理措施提出了建议。郭家坤说，人工智能是全人类共同的智慧结晶和宝贵财富，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需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通过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仅靠个别国家或企业难以形成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中方一贯支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以负责任态度参与多边人工智能治理进程，愿与各国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向善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和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双方关系发展面临新契机，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愿同东盟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高金红说，东盟愿同中方共享机遇、共赢挑战，继续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进东盟中国关系不断迈上新水平。当地时间15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纳伊姆表示，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将于16号正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暂停多项关键医疗服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5号表示，俄方主张太空不应部署任何武器，期待国际社会广泛协作，推动太空全面非军事化。俄方将持续坚持不在太空部署武器的立场。日本航空自卫队方面推定，侦察机已坠毁。此刻提示：近日，我国华西地区降雨连连，贵州、重庆、湖北多地累计雨量打破同期记录。今天夜间到17号，华西地区降雨还将增强，部分地区降雨具有一定极端性。展望后期，当地多雨的天气格局还将长时间维持。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2: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比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6: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41.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0: 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体坛焦点话题。2027赛季的亚冠精英联赛东亚区的联赛阶段比赛今天正式开打，两支中超球队呢是上海海港和北京国安先后出战，他们的比赛情况如何，我们稍后呢共同关注一下。随着新设赛事终极冠军赛的结束，田径项目的2026赛季基本结束了比赛。那作为运动之母，本赛季整个田径赛场有哪些精彩的瞬间和成绩，稍后我们会连线嘉宾一起来盘点。首先来关注一下亚冠精英联赛，今天在东亚区联赛阶段首轮比赛当中呢，上海海港客场6-4战胜了拉查五里，北京国安主场呢目前比赛还在进行当中啊，是3-1还领先浦项铁人啊2分。那这场比赛呢，其实加时赛是54分钟，应该是北京国安这场比赛胜利呢大概率啊落入囊中。我们今天会连线的是日韩联赛的专家啊，足球评论员张旭阳，和他共同讨论一下。旭阳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咱们先来说一说啊，这个海港这场比赛啊，这场比赛其实海港一度是4-0领先，然后呢之后是丢了些球，最后这个比分呢打成了6-4啊。当然也有这个朋友在互动说，故事的一切要从傅欢上场来说起，这是一个开个玩笑。首先跟我们先总结一下这场比赛啊。
1: 嗯，这场比赛进球非常多啊，堪称一场进球大战。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这个比分倒是能体现出比赛的一些内容，就是虽然海港最后赢了两个球，但是其实过程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轻松。因为拉查乌里这个球队呢是去年泰超的季军，整体的实力和乌里南跟泰港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但是今天呢整体的气候条件，包括大家看到这个糟糕的场地条件，对海港来说都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上半场海港反击打得非常好，而且对方其实把握机会能力比较差，让海港快速的奠定了一个3球的优势。那下半场再扩大领先优势之后，海港稍微有些放松，再加之拉查乌里下半场比赛他们这个攻势其实也是很猛的，这支球队很明显有一些攻强守弱，那最后一度是迫近到了只差一个球啊，还是给海港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但最终呢他们这个糟糕的防守还是葬送了他们反扑的这个势头。这场比赛我觉得海港需要总结的东西也蛮多的啊，就是进攻端确实没问题，打得很好，而且两个新外援就是亚冠的专用外援表现的还可圈可点啊，格劳还进球了。但是呢这个防线面对拉查乌里这种球队都被进了4个，其实

0: 总结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
1: 这场比赛其实一度呢差点被对方打成5-5，好在最后是6-4啊。今天的出场阵容方面，安佩姆表现得很好啊。有很多人说，我们虽然没有5-8配，但我们没有这个安佩姆啊。
0: 嗯，
1: 这个比赛当中是安佩姆是连进3球，然后呢，吴磊进一球，格劳刚你说进一球，莱昂纳多是97分钟锁定胜局。
0: 嗯，
1: 对方这边呢就是恩基瓦啊，拉克托哈是连进3球。就刚刚说的，傅欢上场是70分钟，对方的进球从71分钟开始，71、84、95、96啊，连进4球。一场10球大战，我想很多球迷呢看场比赛肯定是很过瘾，有点像这个法国和英格兰的比分了啊。也结束了一个海港亚冠的13场不胜。就这些年，其实我们对于亚冠成绩，因为中超球队的联赛任务比较重，所以呢，大家呢很多时候这个天平不太能够啊，就是掌控得很好。那通过这场比赛，你个人觉得海港在本届比赛当中他的能力范围在大概一个什么的层次啊？拉查乌里现在这些队伍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能力？
0: 我个人觉得，因为今年亚冠改制之后扩军了，扩军之后呢，其实相对来说整个晋级的这个难度啊会比之前更大一些了啊，因为16支球队还是要角逐8张这个进入16强的门票。那所以对于海港来说呢，今年仍然是任重而道远吧。但是呢，对于海港来说，这个跨年制的比赛啊，这个可能联赛受到的压力在前期会小一些，或者说没有什么联赛太多拖累情况之下，就是能够把更多的注意力和重心放到这个亚冠联赛，并且今年我们看到像国安啊、海港都有这种亚冠专属外援的使用，还是有投入，会重视。但是今年其实从竞争上来说，毕竟有5支日本球队啊，3支韩国球队啊，都这个进入到了这个联赛阶段，所以说想争夺前8，我觉得海港确实有难度啊。然后拉查乌里这个球队呢，其实从目前来看，如果不是亚冠的扩军，我觉得他们是很难进入到这个亚冠精英联赛的正赛的。这支球队的实力，我觉得更可能符合一点亚冠2级的这样一个水准。
1: 这场比赛呢，海港获得了一个比赛的胜利啊，恭喜海港队。北京国安的比赛已经结束了，这个刚刚结束的3-1，北京国安最终拿下了浦项铁人。新赛季呢，亚冠青联赛是首轮啊，拿下对手，也是时隔5年重返亚冠的开门红。这场比赛呢，西哲是传射，然后呢是阿克洛啊，这个西哲进一球，还有这个杜奇亚克，刚刚说了有这个专属外援。浦项啊，今天很怪，就浦项今天呢。我看了一下，是全替补来打这场比赛的。就浦项铁人什么意思？就是亚冠联赛开始是由于联赛的压力太大，他那边是出现什么问题了吗？要用替补来打？
0: 其实浦项这种态度呢，从去年的亚冠2就看得出来，因为这支球队它的板凳深度不足，而且球队说实话，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兼顾多线作战，所以在亚冠联赛当中呢，他们更多的是重主场轻客场。就到客场呢，球队会给主力放个假，让更多的替补权去上。但是呢，回到主场，可能球队再全力以赴啊。比如主场，他4场比赛积分拿满的话，他也是非常有机会进入到下一阶段的。所以去年他们打亚冠2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策略。那么因为最近一段时间联赛的压力很大，包括周末他们还要面对首尔，说实话这个。整体的这个比赛的进程节奏啊，对于他们的压力都非常大的情况之下，他们也是主动选择了一个轮换吧，啊，派出了全替补来踢这场比赛。
1: 嗯，所以说他现在应该是在韩国的 K 联赛当中，整个的成绩不是很好。其实亚冠联赛完全考虑一下各个球队在自己的本国联赛当中所处的一个处境，对吧？像今天下午大田打京都。也是这么个局面，就但京都那边保级呢，在这联赛，所以呢，他的精力也不是很足。大田
0: 也轮换了，
1: 对，也轮换了。现在是我们看啊，就是有些球队其实按道理讲不应该出现这个在亚冠的1级联赛里面的，包括我们刚刚提到大田。那东亚区的球队实力格局现在有什么变化吗？就日韩球队现在整体的能力如何啊？他们的投入度多少？包括就哪些球队？是奔着争冠来的啊。
0: 嗯，就是从今天的这个几场比赛来看呢，可能我觉得还是能看出一些端倪啊。就是日本球队呢，因为在过去的几届 亚冠联赛表现都非常好啊，有两支球队都最后进入到决赛，跟沙特球队去掰手腕了，而且都差一点先三沙特球队。那今年呢，有五支日本球队进入到了亚冠这个精英联赛的这个联赛阶段。这五支球队说实话，这个今天亮相的三支球队其实都轮换了，但是呢，大家看到他们轮换之后的这个阵容实力其实也不差，包括像杜兰特7-1啊大胜这个纽卡斯尔喷气机，包括还有这个大本格巴赢这个河内公安赢的也是比较轻松的，就是他们的轮换阵容其实也可以踢得很好啊。日本球队确实是还是最有实力的。那今年的韩国的三支球队啊，说实话，浦项和大田以及全北，浦项这个实力说实话今年下滑的比较多，那大田呢他们是有这种能力的啊，只要兼顾起来他们还可以，但是全北今年其实也有下滑，就韩国球队今年的竞争力可能不是那么足。那从赛程上来看呢，因为这次中超球队是完全可以避开日本球队，但韩国球队是要跟日本球队真刀真枪的拼五场，所以说对于中超球队来说我觉得还是蛮有机会的。
1: 嗯，这个就要回到当时抽签了，就抽签时候呢，很多人说，哎，怎么抽的很乱，因为像欧冠一样，它现在也是瑞士轮，
0: 对，
1: 所以说呢，结合每个球队的不同的分值，当时我们基本就没抽到啊日本球队，但韩国球队那边，我看赛程当时我记得分析时候最惨的是全北呢，是一路的全是强队，
0: 对，就打五支日本球队，
1: 对，他要打全，相当于五支日本球队。这个瑞士轮也跟大家再说一说，是依据什么抽的，这么抽啊？
0: 哦，这种就是根据那个各个国联赛，包括有一些规避啊，这种就是它跟欧冠的这个抽签毕竟还不太一样，因为它这种分档呢没有分得特别的明确。对于今年的这个亚冠联赛来说呢，这个抽签其实很多朋友会说显得有那么一点儿不太公平合理啊，就是因为大家看到了这些球队要一起比积分，对吧？比如说中超球队我可能完全不碰日本球队，但是呢像韩国球队就被迫去碰到日本球队，这也是改制之后我们说有争议的一些点。但是呢现在的亚冠联赛说实话我个人觉得更加偏向于西亚区一点啊，包括外援政策的放开，包括改成跨年制啊，当然西亚这边可能沙特球队受到的影响几乎就没有所以我觉得就是整体抽签现在对于东西亚来说也是一种变相的公平吧。
1: 嗯，现在就是我们说了有些球队呢是挤进了亚冠的一级联赛啊，我们说相比之前呢多出了一些名额，这些名额在东亚和西亚都分别给了谁，这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嗯，其实给了东亚区主要就是日本多了两张门票啊，此外泰国多了一张门票啊，然后越南又获得了一张门票。那西亚区呢主要是沙特跟日本一样，一共有五支球队，他们这些总计都获得了两张门票。那此外呢还有像这个卡塔尔都获得一张门票，然后乌兹都获得一张门票。其实相对来说两边的形势啊是比较像的，就是西亚区这边肯定是沙特比较恐怖啊，有一个集团军作战，五支球队，而东亚区这边呢就是日本有五支球队作战。
1: 沙特那边其实联赛我们知道就是由于是重金啊投入，包括像 C 罗这样的世界顶尖球员的加盟，还有一系列的当时英超五大联赛的当打之年的球星去淘金啊，我们只能用淘金这个词来形容，因为很多人真的都是当打之年，有一点点像我们就是恒大时期的中超联赛，但比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他们的五支队伍，像我们比如说阿赫利是吧，
0: 嗯，
1: 阿尔纳塞尔，然后呢吉达等等，他
0: 吉达国民
1: 他等等，他能凑出五支基本上就是能够在五大联赛中下游混迹的那种水准的外援为主的球队是吧。
0: 嗯，甚至我可以说像今年的新月他转会窗引进的像马丁内利、沃特金斯、萨维尼奥这些萨尔维奥这些人都已经算是我觉得能够在英超联赛啊踢上首发的球员，这种级别和能量，我觉得今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新月这支球队，可能会在亚洲赛场有这种恐怖的爆发啊！
1: 嗯，利亚德新月、吉达国民、吉达联合、利亚德胜利是吧？
0: 对，
1: 就是这些球队能力是非常强的，并且他们这个外援的水平也是比较高的。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日韩所在的和我们所在这个东亚区哈，现在我们这个。

0: 日韩联赛我们看的少，今天呢徐阳在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介绍。K 联赛我知道它的这个就是比如说它是选秀模式是吧，就有点像这个就是 NBA 的这种每年从大学摘牌进入 K 联赛。日本联赛有它的一套青训的向上的体系，这方面如果掌握的话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哈，了解一下我们这个近邻的一些联赛的一个构成。
1: 好的，其实韩国 K 联赛呢，最近几年他们每年都会从大学选拔一些，就是优，就是什么先手选手啊，就把他们选进到这个球队当中。像今年全北现在有一个小将金瑞健啊，这个刚登上，这是高中毕业生，17岁，啊，这个进入到一线队，迅速取得进球，而且迅速的去旅游啊，去了贝尔格莱德红星，这种球员。也是现象级别的存在，很多 K 联赛大家会发现，今年其实 K 联赛他们其实是减少了 U23 的这种政策的使用，感觉这批苗子感觉已经给予了他们足够的一种政策方面的优势了啊，开始呢更公平化、合理化的来使用这些球员了。其实我们也会发现很多K 联赛他们有两条路，第一条是青训道路，他们的梯队啊一点一点的往上踢。另外一面呢，就是大学培养出来的球员能够直接进入到职业联赛。那 K 联赛呢，我最近几年了解到的这些年轻球员方面呢，其实还是梯队当中可能按部就班踢上来的会更多，或者说培养出来的会更出色一点啊。那日本呢，体系也是主要是校园足球啊。日本他们很多球员可能会读完大学再进入到职业联赛，因为他们会发现很多球员进入职业联赛的时候其实不是17、18，22、23了。读完大学了，那这些球员呢，因为有很好的这种大学这种足球体系的这种培养，让他们的成熟度其实也很高啊。像三山君其实就是这种球员，但是不妨碍他们未来啊快速的成长、快速的旅游、快速的登陆五大联赛。但是呢，就是韩国还有一个问题，就在于他们还有一个兵役制度，这个可能对于韩国的很多年轻球员来说会有一定的阻碍。就是未来你要登陆欧洲联赛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我还有个2年的兵役要服，那欧洲球队怎么签你，对吧？难道让你啊回去服2年兵役，然后再回来给你留着位置吗？可能很难。所以说，现在大家看到很多 K 联赛的年轻球员也开始这个入伍年轻化了。因为韩国有一支球队叫金泉尚武，这是专门来服兵役的队伍。他们原来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至少25、26岁以上的球员才会来参加啊，就还来服兵役。但现在很多球员像19岁啊20岁左右的，他们都已经提前会进入到这个金泉尚武，先把2年兵役搞定。那未来
0: 他算是一个就是军队的球队，所以说就在那儿踢球算服兵役了，已经是吧？
1: 啊，对的，对，在那儿踢球就算把自己的兵役服完了。
0: 哦，所以相当于给自己人才培养留了一个口子，他其他就是比如说亚运会、奥运会这些比赛拿名次了，更多的还是亚运会层面上更可能性大一些。
1: 对，因为今天正好不是有这个亚运会韩国男足的比赛啊，第一场他们4-1赢了卡塔尔，这一届韩国队也是，这个征召了大量的在海外踢球的球员。
0: 他的篮球和足球每到亚运会的时候，这是他心中的一股火，就是这些球员是努着这股劲儿的。日本联赛是 G1、G2、G3 这样的一个模式哈。那你相比较的话，你觉得他们这个三级联赛的规模啊和这个能力啊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范畴啊？
1: 其实我一直觉得日本联赛算是亚洲范围之内啊这个职业化做的最好的一个联赛。我指职业化不光是他们的技术水平，包括他们俱乐部的运营、球迷文化的形成、周边产品的产出，包括球队的自负盈亏。因为之前其实我还有一段时间，在特定时间给大家转播过一些什么勾二啊、勾三的比赛。其实大家很多时候可能没看过这个勾三的比赛，虽然是日本的第三级别的联赛了，但是如果不告诉你，你就纯看这个比赛，哇，你以为是一个顶级联赛，就现场这个整个的氛围、观战人数、场边的各种啊物料的布置，包括各种媒体的制作、转播的制作，都很专业化，就是他们不会有任何的算是差异啊。这是我觉得日本足球的恐怖之处吧，就是它在于把自己把很小的一件事情做到一个极致啊。包括他们的这三联赛，其实 很多这个海外的关注度其实不是很高了，海外的传播也不是很高了。但是其实到了勾二联赛，他们海外传播做的其实也相当不错。
0: 对，
1: 那么很多联赛都是打包去售卖啊，就是说你买了我这一联赛，你必须要转播我的这二联赛。这种硬推广对于他们的联赛的健康形成也会很有帮助。
0: 嗯，就是不同的这个邻国，它这个联赛发展的模式不太一样。我们再来回到亚冠的这个话题，刚刚其实提到了一个，就是亚冠的一个专属外援。那这个外援现在主要是针对这个亚洲区这边啊，就是我们包括我们的球队，就是怎么看海港和这个国安的专属外援能力怎么样？
1: 今天其实还特意关注了一下啊，海港的两名亚冠的专属外援后腰格劳和后卫坎波斯都是中后场的球员，而国安的两个专属外援呢，这个阿克洛是前锋啊，杜夏克算是中场，算是两个中前场的球员，就确实还不太一样啊。这个今天，但起码从比赛来看啊，赛前很担心这些亚冠专属外援，因为他们几乎在联赛当中不出场的，对吧？他们在联赛当中无法出场，

0: 啊。这个今天，但起码从比赛来看啊，赛前很担心这些亚冠专属外援，因为他们几乎在联赛当中不出场的，对吧？他们在联赛当中无法出场，休息这么长时间，没有这种比赛的系统性的比赛，会不会状态很差，或者说提不起精神，或者说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跟队友也是。但是感觉两场比赛看下来啊，有点多虑了，反而这些球员更有上场的欲望啊，尤其是这个国安的这个锋线上这个阿克洛这个沙德拉克啊，前两个进球他全部参与，而且是贡献很大，而且是上场之后感觉是快速的进入比赛的状态，而且迅速的迎来一个爆发。但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点是，今天国安和海港的两个对手巴查乌里和几乎全替补出战的普将实力并不强，甚至说这两支球队很有可能是最后都进不了东亚区前八的队伍。当真正面对强敌的时候，我觉得才是对于这些亚冠专属外援真正的考验。
1: 嗯，就是这些外援其实都是六七月份时候签的，大家都没见过在联赛里，因为他们就是亚冠专属外援，虽然是属于各自队伍，也在各自队伍中训练，但他是没有打中超的这个名额的，对吧？
0: 对对对，
1: 就阿克洛和这个杜恰阿克这专门打亚冠的，所以人家这个精神头非常足，是这是他们的主赛场，一个是刚果的，一个是德国的。
0: 嗯，
1: 这是这个国安这边的情况啊。那不管怎么样，恭喜两支中超球队亚冠本年度的首秀啊，都是表现得非常的不错，对吧？
0: 嗯，
1: 希望后续
0: 开了一个好头，
1: 算开好头。希望他们后续的表现呢，能够越来越精彩。那今天也是感谢许昂的连线，辛苦许昂，再见，
0: 再见。

0: 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9月16日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9月16日，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晚间10:28，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第二十届的亚运会开赛在即，那明天的三大球的中国队将会集体出战。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系列报道。今天呢是最后一篇第四篇，看三大球向南而生。
1: 足篮排三大球是群众基础最广泛、关注度最高的集体项目。一场女排比赛，一场男足对决，牵动的是亿万观众的神经。在亚洲最高水平的综合性运动会上，三大球的成绩往往被视作一个国家或地区体育综合实力的缩影。这里面中国女排有着特殊的意义，女排精神早已超越体育范畴，成为几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带着亚锦赛决赛2-3憾负泰国，错失奥运直通门票的遗憾出征，这支队伍肩上的担子不轻。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上，团长高志丹专门点名女排，
2: 希望我们的中国女排能够在亚运会上重塑信心，以昂扬的锐气和士气为三大球的振兴再带一次头。
1: 女排9月16号到22号开赛，中国队同组对手有哈萨克斯坦、菲律宾，真正的硬仗在淘汰赛。泰国队快变战术犀利，东道主日本防守韧性强，自由人王梦洁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内江高新区深入实施建圈强链行动，持续研链、补链、强链、固链，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1: 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在我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将在各自岗位上实现人生价值，扛起时代重任，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而不懈奋斗。
0: 成渝枢纽智算中心项目全面进入二次结构施工阶段。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作为我市聚力打造的新型工业化发展示范区，新质生产力培育先行区，内江高新区切实履行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使命任务，坚持以商招商、科技招商、基金招商、产业链招商，围绕电子信息、智能制造、数字经济2+1主导产业建圈强链，前瞻布局商业航天、人工智能、绿色氢能等产业新赛道，深入实施建圈强链行动，持续研链、补链、强链、固链。今天主播带你看园区栏目，走进内江高新区，实地探访园区产业发展的新志向。我现在是在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作为内江高新区招商引资落地的首家电子信息企业，企业凭借着封测技术与智能化产线深耕半导体产业链，产能稳步提升，订单充足，补齐了内江电子信息产业的短板，助力区域半导体产业集群发展，为内江高新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据悉，该公司2019年落户内江高新区，2022年正式投产。依托园区优质的营商环境，企业先后两次追资扩产，目前年产值超5亿元，带动就业超1400人，具备全系列封测能力，是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第三方独立封测企业。作为园区的链主企业，明泰微电子充分发挥以商招商的纽带作用，先后带动长春科技、京易通等一批上下游配套企业落地内江，形成龙头带配套、配套促龙头的良性产业循环，大幅降低了全链条企业的生产和物流成本。
2: 主动的服务意识非常强，企业建立以后为企业呢解决了相互配套的问题。在这个短短的这个5-6年的时间内，那么高新区引进了很多这个生态链上相关企业，为云台微的这个封装这一块呢降低成本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我现在是在四川雄富蕊能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是一家集液晶显示模组、背光模组、LED 灯的生产研发服务于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在我身旁的这些显示模组，公司的日产能达10万片。
0: 作为内江高新区以商招商加产业链配套招商引入的重点项目，该公司于2020年正式落地建设，2023年3月正式投产。在项目推进中，内江高新区为企业配备1:1联络专员，全程协调解决土地、能耗、用工等各类要素需求，保障项目从建设到投产全程顺畅推进。
3: 从2020年建设到2023年的投产，我们见证了园区从零散几家企业到完整产业链的形成，人流量大了，生活配套也越来越完善，真切感受到园区高效贴心的政务服务，要素保障也到位，营商环境也实实在在，更加坚定我们在内江发展的信心，也让我们能够专心搞生产谋发展。
0: 近年来，内江高新区锚定全市经济发展主战场的核心定位，创新构建链长加链主加基金协同招商机制，组建3支专业化招商小分队，深耕长三角、珠三角等产业富集区域。通过以商招商，累计撬动40余家上下游关联企业落地，形成了从芯片设计、封装测试到材料设备制造的完整产业链条。 此外，对重点招引企业全面推行四个一包保服务机制，即一名联系区领导、一个联系部门、一名联络服务专员、一个企业培育方案，构建起领导挂帅、部门主责、专员落地、方案支撑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助力招引企业做大做强，为建设现代化产业高地提供坚实支撑。
4: 内江高新区聚焦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建圈强链加创新驱动，以圈链思维奋力推动电子信息、商业航天、氢能装备等产业新赛道集聚城市，全面深化四个一包保服务，推动营商环境从控生产成本的 2.0 版本向优产业生态的 3.0 版本转变，为全区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5: 按照市人大常委会年度工作安排，9月14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厚林带队到隆昌市调研四川省供销合作社条例贯彻实施情况。高粱产业是黄家镇农业主导产业，黄家镇供销合作社有限公司通过统一采购农资、送货上门、提供托管服务等方式，为该镇高粱产业规模化、优质化、高效化发展提供重要支撑。调研组现场调研基层供销社工作及卫农服务中心运行情况，详细了解条例贯彻实施情况和存在的困难问题，听取意见建议。调研组指出，近年来，市政府持续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完善治理机制，拓展卫农服务功能，有力推动了全市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了强劲动能。调研组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供销合作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将学习宣传贯彻条例作为推进三农工作的重要抓手，为供销合作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要充分发挥供销社自身优势，探索全市农资统筹采购机制，在严守品质底线的基础上降低农资成本。要建强卫农服务体系，大力推行农资加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深度嵌入农业产销全链条开展服务。要持续深化综合改革，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广泛吸纳农民和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入基层供销社，增强发展活力和卫农服务实力。
0: 市第九次党代会科学擘画了我市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明确提出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连日来，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持续深入学习党代会精神，畅谈体会，谋划实干，掀起贯彻落实党代会部署热潮。大家纷纷表示，将在各自岗位上实现人生价值，扛起时代重任，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而不懈奋斗。
6: 市第九次党代会紧扣讲政治、抓发展、惠民生、保安全工作总思路，明确今后五年全市发展目标任务，为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做好职工服务工作指明方向。作为一名工会干部，我将深入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立足岗位，主动担当，聚焦困难职工帮扶、工会驿站提职增效、会员普惠服务、女职工权益保障、职工婚恋交友、工会爱心托管等重点工作，持续优化完善职工关爱服务体系，用心用情解决职工急难愁盼，切实把党代会描绘的发展蓝图转化为保障民生、服务职工的生动实践，不断提升广大职工的获得感、幸福感。
7: 我们将紧紧围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总体部署，锚定优先发展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四个特色优势先进制造业，持续深化产业链精准招商，严格落实项目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对在谈签约项目实行专班跟进全程服务，主动打通落地堵点， 全力推动项目早签约、早开工、早投产。我们将以实打实的招商成果，把党代会的部署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
8: 深入学习领会本次党代会精神，为做好新时代水利工作指明了实践方向。下一步，我们将以本次党代会精神为指引，牢牢守住水旱灾害防御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防汛工作实际检验学习贯彻成效。
5: 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让文化内江焕发时代光芒。文化软实力是区域竞争的长期支撑，内江文脉悠长，孕育一师一士、两项三状元、五大家、七院士等仁人志士，积淀厚德崇文的城市底蕴。市第九次党代会锚定聚焦以文赋能，在建设文化强势上取得重大进展目标任务，部署提升城市知名度，强化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推动文化事业产业繁荣发展等重点工作，为新时代文化内江发展描绘清晰路线图，立足新起点，要坚持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持续激活文化内生动力，让文化内江焕发时代光芒。建设文化强势，要在提升城市知名度上发力。城市知名度是区域文化软实力的直观体现。提升城市知名度，必须坚持对外树形象，对内聚人心。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实施田乡新风行动，全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以文明新风涵养城市气质。要深挖大千书画、成渝古道、非遗民俗等本土文化，加强厚德崇文、坚毅担当、开放奋进的内江城市精神传播转化。要持续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凝聚全城共识，汇聚全民力量，人人事事时时处处提升内江知名度，维护内江美誉度。建设文化强势，要在强化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上发力。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用心守护历史文物与文化遗存，推进红色遗址文保修缮，做好威远红岩洞遗址考古发掘，强化工业遗产价值阐述与活化利用，加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及历史文化街区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建设乡村石窟文化景点微景观，做强资中木偶、内江蜜饯、隆昌土陶等非遗品牌，推动内江文化走出去，加快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深化文化遗产研究阐发，让文物活起来，把文脉传下去。建设文化强势，要在推动文化事业产业繁荣发展上发力。发展文化事业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基本途径。要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高质量建设公共文化阵地，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文化产业是朝阳产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载体。要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重点园区基地建设，培育壮大文化经营主体，推动传统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影视动漫、游戏电竞、数字创意、网络视听等重点产业。要聚焦实现四加三现代服务业提质突破，紧扣作精商贸文旅要求，培育文化演艺等消费家新场景。要融入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加快建设成渝古道特色旅游城市和成渝地区研学旅行城市。要做亮山歌内江，聚焦山歌演绎、山歌文创等细分赛道，打造刀迷音乐体验地和文创潮店， 联手阿克苏地区开发主题文创、主题线路，提升山歌内江品牌全国影响力。文化新城久久为功，让我们传承弘扬厚德崇文、坚毅担当、开放奋进的内江城市精神，坚定

0: 文化自信，深耕文化沃土，聚焦以文赋能，在文化强势建设上取得重大进展，让文化内江焕发时代光芒。
1: 近日，记者走进内江市东兴经济开发区长余枢纽智算中心及人工智能配套产业项目建设现场进行探访。目前，项目所涉及的各楼栋施工有序推进，项目建设呈现提速增效、稳步向好的良好态势。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内江市东兴经开区成渝枢纽智算中心的项目建设现场，在我身后呢，多栋楼宇已经完成封顶，一座服务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数字产业新载体的建设项目正在加紧的建设施工当中。
3: 据了解，项目总占地75亩，建设总建筑面积约7.4平方米，将建成智能化、专业化的智算产业园区。截至目前，项目2号楼、3号楼、5号楼已实现主体封顶，全面进入二次结构施工阶段。项目6号楼正加紧推进主体封顶，同步开展剩余主体结构完善等工序。
4: 开工建设以来，我们严格对照施工计划，细节时间节点，导排工期台账，在严把安全生产、工程质量、施工规范的前提下，科学调配人力、机械、物料，实行多班组、多工序平行作业。
3: 作为东兴经开区培育新质生产力、布局数字经济的标志性项目，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集算力调度、 AI 研发、产业孵化、场景应用于一体的智算产业园区，进一步夯实成渝中部算力支点功能，为内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新动能。2026年，内江市劳模工匠第四批次疗休养人员9月14号启程，31名来自全市各行业的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及工匠代表前往重庆，开启为期7天的休养调试与研学充电之旅。本次疗休养行程以学研疗休医养6位一体模式展开，将红色教育、传统文化体验、康复理疗与健康讲座有机融合，让劳模工匠在舒缓行程中卸下疲惫，放松身心，积蓄力量。
5: 此次活动是一个和优秀劳动者们密切联系、加强交流、增进感情的平台，让我们在休息充电的同时呢，进一步激发了劳动热情和奋斗动力。
6: 返岗后，我将始终不忘初心，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扎扎实实做好传播带，努力培养出更多技术骨干，为家乡的城市建设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3: 活动中，市总工会安排专人全程跟团服务，从交通住宿到健康保障，全方位保驾护航。近年来，市总工会扎实开展劳模工匠疗休养工作，已组织600余名劳模工匠和优秀技术工人参加疗休养。下一步，市总工会将持续优化服务，把关怀送到每一位劳模心中，激励广大劳模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劳模、学习劳模、争当劳模的浓厚氛围。
1: 在资中街头藏着一道异国风味小吃巴拉塔，它虽来自缅甸，却凭借地道的口感扎根内江，成为几代资中人刻在青春里的专属味道。
7: 今天我们来到了位于资中一中南校区旁边的临时摊区，去品尝一种手工小吃巴拉塔。据说啊，它是传自于缅甸，但是在资中已经开了20多年了，深受本地人的喜爱。今天我们也去试一试。
3: 小吃摊前始终人气不减，金黄酥脆的饼皮，香甜浓郁的味道，让这款手工小吃俘获了一众新老食客的味蕾。小摊的经营者是70后夫妻唐鹏、张灵芝。说起这道异国小吃扎根资中的故事，还要追溯到上世纪末。
8: 那个巴拉塔，就是缅甸的，它是缅甸一种招呼餐的吃法，噶。既然那个鸡蛋巴拉塔呢，就是缅甸那个喊的巴巴的意思。1999年，我1989年在那边就打工，噶就觉得那个还可以。就学习回来，因为我师傅是缅甸仰光的，他觉得那种拿到中国来吃饭可能应该可以那种味道，结果拿起回来是比较受欢迎。
3: 2000年， 唐鹏回到资中摆摊，带着东南亚风情的小摊在当年的街头格外惹眼，常常出摊一两个小时饼就卖空了。
7: 巴拉塔的制作方法跟印度飞饼很相似，就是先把这个面饼甩成薄薄的一张，然后撒上馅料，在锅里面油炸，最后淋上炼乳就行了。看似简单的操作，能够卖到20多年，它里面的精华都在一步一步的这个手工当中。
3: 凭借独特的风味和精湛的手艺，小小的巴拉塔迅速成为资中街头的网红小吃。20余年间，小摊见证了无数人的青春岁月，也留存了太多温暖的市井故事。虽然是路边临时摊位，卫生标准却丝毫不松懈，使用2年多的操作台始终干净锃亮，每做完一单都会及时清洁擦拭，让食客吃得安心。如今夫妻俩固定了2个经营点位，兼顾门店和街边摊，还会根据季节调整馅料品类。
7: 我们点了一个香蕉味的巴拉塔，能看到它的表皮炸的是金黄酥脆，而且表面淋了一层炼乳，所以闻起来特别香，吃起来的口感是脆中带软，饼皮分层，而且呢吃到最后的时候，面饼和香蕉的那个软糯香甜的味道融合在一起，口感特别丰富。
3: 20余年烟火更迭，一口饼香跨越国界，一张手工甩出的巴拉塔承载着手艺人的坚守，串联起几代人的青春记忆。小小街边小摊没有华丽装潢，却用最质朴的匠心，最地道的味道，在沱江之畔续写着岁月悠长的舌尖温情。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0: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靠边，最安全。
1: 你好，什么是安全？
2: 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
1: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3: 现在就安全。

0: 40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地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1: 师傅，什么是安全？
2: 安全就是一切嘛。
3: 要戴好帽子。
4: 防护面罩是安全。看
5: 住
4: 手套是安全，
5: 绑
4: 好鞋子安全，
5: 爸爸
4: 骑车上班，
5: 骑
4: 到
5: 这
6: 马上
4: 回家。
5: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6: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7: 安全就是提前把门开了，别个脱了裤子有杂吧。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8: 安全就是来自钢轨清脆的回响。
9: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就不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要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1: 师傅，
10: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1: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刚出去了一个。
1: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2: 好有用！
12: 这里是监测预警席位，请208注意。甘孜州汝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2: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1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十六届市中区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月光科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中区发展特色重阳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欢迎收看市中区新闻，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十六届市中区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区委书记岳光科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上级巡视巡查工作有关精神，宣布十六届区委第一轮巡查工作授权任职及任务分工决定。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巡查工作正确方向。本轮巡查肩负着开好局、起好步的重要使命，必须把牢政治方向，聚焦监督重点，严明工作纪律，确保巡查工作取得实效。要聚焦两个维护这个根本任务，准确把握政绩观这个根本性问题，坚守严的基调这个重要原则，切实以纪律刚性维护良好形象，维护巡查权威。会议指出，要锚定标杆定位，持续释放巡查利剑威力，要聚焦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况开展监督，重点关注各被巡查党组织执行上级决策部署主责主业，督促被巡查党组织切实把两个维护体现到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上。要聚焦关键少数开展监督，重点检视一把手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担当作为、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作风等方面，以及群众口碑和干部职工评价，推动政治生态持续向好。要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开展监督，紧密结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赌博、收受红包礼金、酒驾专项整治，结合新一轮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加强八。

四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2008光芒依旧闪耀，生活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关上中国的故事，它传奇而美好。我是

新的跑道，桥下万水远景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触角，奇迹由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如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御笔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情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我身穿内外雪花飘飘，冰雪剑而笑得多自豪，我张开海纳百川的怀抱，双翅展翅，繁星环绕。

梦想永远在世上，前路哪怕远，只要自强，我继续独自寻路向，常为以往梦想发狂，内心摸索路途上。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六，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

0: 事内容提要。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0: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0: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1: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0: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

0: 百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国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2: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针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1: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3: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八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4: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5: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

0: 强劲动能。
1: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卢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卢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2: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5: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6: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5: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
6: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5: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6: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8: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7: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

0: 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1: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3: 就是我们所有的劲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总猪性能测定站。
4: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5: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4: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5: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4: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1分钟能打出1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6: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4: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2: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

0: 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1: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0: 昨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1: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一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3架美军 MQ-15 无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0: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4美元，收于每桶105.83美元，涨幅为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7美元，收于每桶108.75美元，涨幅为2.9%。
1: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0: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1: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1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0: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

0: 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0: 青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今朝平陆入海流，平陆运河今天通航。记者现场直击，何以通江达海，畅联内外？
1: 国家医保局启动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医保部门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如何让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更快惠及患者？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启，如何为应对全球性安全与发展挑战贡献智慧？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12123交管 APP 竟能被山寨，电子驾照检验信息都能一键生成。记者起底，造假链条是如何运作的？
0: 风险瞭望，美国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意味着什么？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有关平陆运河通航的更多消息，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详细关注。北京时间今晨6点，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将搭载的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伊朗方面15号发布了阿尔加亚号油轮爆炸起火后的首个视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称，该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美国方面否认了此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中央司令部称，截至9月15号，美军已使103艘商船改变航向。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务院15号通知国会，将把原定提供给斯洛伐克、北马其顿、突尼斯和伊拉克的5200万美元外国军事融资调拨给巴拿马、秘鲁、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美政府外国军事融资项目以赠款或贷款形式提供融资，供受援国采购美国军事装备和相关服务。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突破5.02%，为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当天早些时候，意大利政府宣布，鉴于存在国内安全风险以及潜在的恐怖主义渗透威胁，将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西班牙外交大臣表示，一方这一决定荒谬且无用，将影响欧洲国家间的伙伴关系。据日本媒体15号晚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推测，当天下午失联的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已坠毁。当地时间15号13时左右，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在鸟取县附近海域上空失联。据报道，搜寻过程中，在鸟取县附近海域发现了疑似失联无人机机体的漂浮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酵去酿好酒，口子酵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酵，珍藏实酵，自然见香。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通航的历史性时刻。
6: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
5: 一河通，百业兴；一闸起，千舸流。通航以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的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那么这样一项世纪工程，适逢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正在前方的海巡船上，马上连线孔颖。你好，孔颖。
7: 你好，主持人。
5: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你所在的海巡船今天的任务主要是什么？平陆运河今天迎来正式通航，哪些方面是你在前方特别关注的？
7: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呢，正在乘坐海巡船1001，从钦州港的海事码头前往钦州港金谷江口的对开水域。那么这也是平陆运河最南端出海口外侧的北部湾海域。那么今天上午呢，我所在的这艘海巡船的主要任务呢，就是引导4艘货船驶入平陆运河。那么我了解到，这4艘货船呢，分别是冠风0089、冠风1800、北港运河001和北港运河002。那么目前呢，我还没有见到这4位货船客人的踪影啊。但是我也了解到，这四艘货船呢，其实是4艘5000吨级的船舶。像是北港运河001、北港运河002呢，是2艘集装箱的货轮。也是5000吨级平陆运河的智慧船舶示范船。那么什么是这个智慧船舶示范船呢？就是这个船啊，身上有很多采集数据的设备，能够提前告警，可以实现自动的靠泊、自主航行、远程驾控等等。那么另外2艘货船呢，是冠风0089和冠风1800，这2艘货船呢是搭载着煤炭的货船。其实这4艘货船呢，今天呢都是平陆运河通航后的其中一个方向的客人。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些货船呢都是从平陆运河的这个下游前往南宁港的。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今天也有一些货船从上游南宁港出发，顺着平陆运河抵达钦州港。那刚刚主持人问我平陆运河的亮点，我首先想说说智慧。为什么说智慧呢？那平陆运河有134.2公里，这一条运河啊，不仅仅是一条这个通江达海的水运通道，更是一条全生命周期的智慧运河。它覆盖了船闸、航道、锚地、服务区的全场景，可以说是自动识别船舶，然后并且这个岸基的感知设备都搭载其中了。那么今天船舶进入运河，所有的过闸情况，包括航道的水文情况、通航动态等等，这些数据呢都会实时的回传到智慧运河的系统当中。也就是说，我现在一会儿带着这4艘货船往这个平陆运河驶进去的时候呢，这个相关系统里面就会出现这些货船的相关数据了。那么第二个亮点呢，在我看来就是通江达海。平陆运河呢最大的看点可以说就是它了。那时隔多年，西南内陆通江达海的梦想就将在今天照进现实。我们都知道，长期以来广西呢是被地理格局所困住的，那西南腹地的出海货物呢，以前只能是顺

0: 江东下绕到这个珠三角来出海，可以说是多绕行了几百公里，这个物流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今天随着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之后呢，这将延续已久的这个西南航运的地理死结将被彻底的打开。那么从上游到下游呢，将有60-65米的天然的水位落差，因此呢，平陆运河也是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那么这三大枢纽，可能很多人会问，会不会影响货船的通行效率呢？我前几天采访也是了解到啊，这三大枢纽的这个闸门的启闭速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快的，开门呢仅用1分钟，关门只需要30秒，可以说是兼顾了安全和效率。主持人，
1: 嗯。那这几年你也报道过多次啊，平陆运河的建设进展。那么相比于以往的采访，这次有哪些不一样的见闻和感受呢？
0: 嗯，没错，主持人。那这几年我也是跟进过很多平陆运河建设的过程，也是见到过像《流浪地球》一样震撼的建设工地，也报道过平陆运河全线通水，体验过实船实验。可以说每一次来到现场的感受都不太一样啊。那这一次通航的采访报道，我的感触其实是更加的深刻和直观。最大的变化就是运河彻底从这个工地工程变成了老百姓生活的一部分。如今走在这个钦州南宁的这个街头，随处可以看到平陆运河通航的主题标语。然后我之前也采访过这个跨运河的紫台大桥，就拿这个紫台大桥来说吧，上次去通车报道的时候呢，我去过现场，当时是很多老百姓是在桥上去拍照打卡运河。但这次来的时候，我就惊喜地发现紫台大桥的周边呢，其实也是焕发了新生，附近开了不少格调满满的咖啡厅以及休闲驿站，依托运河的江景打造呢，也是产生了很多休闲业态。另外呢，像是一到傍晚，钦州一桥的这个沿岸江风徐徐，也会有很多市民呢专程前来散步打卡拍照，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平陆运河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一条货运航道了，反而是更加真切地成为老百姓家门口的一个生态风景道，可以说是幸福河。也可以看出来，这趟赤金运河已经融入到了这个城市的基底。另外，还有一个让我觉得反差特别大的呢，就是采访语境的变化。2024年，我记得我当时在马道枢纽采访的时候，我的采访对象们提到的最多和重复频次最高的词就是“难”。那么这一次重返现场，我听到的最多的词就是“通了”、“成了”和“信息日”，以及大家对平陆运河的新期待。
1: 嗯，
0: 仿佛这些年的这个攻坚的难题呢，已经化作了采访对象满满的收获感和成就感。那么这几天呢，我也是前几天在南宁采访啊，住处旁边就是运河大厦，我关注到晚上10点多的时候，整栋大楼还是灯火通明。可以说这里的这个平陆运河通航保障呢，就是在这个大厦里面进行的。那我也知道很多建设者都在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可以说现在是山开路水就位，属于平陆运河的故事今天正式开始。主持人，
1: 嗯，好的，孔颖。
2: 昨天的平陆运河航区正式公布，运河内河段自起点至河海分界，也就是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 G75 蓝海高速清江大桥，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内河船舶航行区域呢，根据水文气象条件划分为 ABC 三个等级，字母越靠前，风浪越大，对船舶的安全技术要求就越高。
1: 平陆运河的航区体系呈现出清晰的梯度衔接格局，上游玉江段是 B 级航区，平陆运河内河段同样划为 B 级航区，两者无缝对接。下游钦州湾河海交界区则已被划定为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这就意味着该水域风浪条件与内河 A 级航区相当，符合内河 A 级船舶经检验签注并配备装载手册以后呢，可以合法行驶到钦州港完成装卸货。
2: 那正如我们日常的道路交通啊，需要交规，通江打海的平陆运河呢，也离不开专属的交规。昨天，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正式施行，为内河船舶与海船交会运行提供了航行规则。它填补了海事法规体系当中的哪些空白？江海联运无缝衔接，核心突破又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与海船在同一条水域交会运行，需要一套统一清晰的航行规则。我国原有海事法规是全国通用的一般性规则，无法适配平陆运河河海衔接的特殊场景。对此，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进行了全面有效的补充，为内河船舶与海船交会运行提供航行规则。

0: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日斌表示，
1: 规定作为海事局为平东运河颁布的特别规定，专门针对这条水道的通航环境、风险特征和运输需求做出精细化制度安排，是在一般化框架之外建立的一套完整专属通航规则。
0: 平陆运河在兼容内河加海域航行规则上做了非常细致的规定，从专业角度来看，江海联运无缝衔接核心突破在哪里？广西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四级主办莫雄威进行了解读。
2: 规定通过三层制度设计，完美兼容内河与海上航行规则，彻底解决规则冲突问题。首先，划清法理边界，以 G75南海高速青州大桥为河海分界线，桥北适用内河法规，桥南适用海上法规，从源头厘清适用范围。其次，搭建江海转换通道，依托全国首个青州湾相当 A 级航区，达标内河船迁驻后可合法入海。海船进江需符合尺度标准，船员需专项考试，实现江海船舶顺畅衔接。最后，统一全域通航规则，运河全域实行靠右航行、左旋会船，同时结合河段特点，保留内河上行让下行、逆流让顺流的避让习惯，将两套规则融合为一套统一标准，规避航行风险。
0: 根据管理规定，平陆运河全域实行分道通航制，统一执行靠右航行、左舷会船。在青年枢纽上下游分别明确上行让下行与逆流让顺流的避让要求。目前钦州湾特定海域已建成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符合标准的内河船舶经检验证书迁驻后可合法进入该海域，江海联运的关键通道由此打通。管理规定还在青年枢纽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设置夜间静音区，平陆运河钦州市区段穿城而过，两岸居民集中。此举在保障航行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夜间休息的干扰。广西海事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日斌表示，
1: 青年枢纽至 G75 南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每天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晨6点禁止船舶鸣放声号。当然，当遇到避险等紧急情况除外，晚上不要鸣笛，安全怎么保障？我们要求船舶在夜间航行时要加强瞭望，充分利用雷达、船舶定位系统、探照灯等设备观察周围环境，白天转弯前鸣放一长声，夜间使用探照灯向上空照射，以引起其他船舶注意，技术手段都用上了，安全就有保障，居民呢也能睡个安稳觉。
0: 此外，规定还明确了并列行驶、底坡、停泊等六类禁止行为。当前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格的船舶已达570艘，取得平陆运河航线迁驻的船员681名。通航前夕，广西海事局对计划参加首航的船舶逐一开展安全检查，同时对船舶航行动态实施全过程监管，确保平陆运河通航环境的安全、畅通、有序。
3: 有关平陆运河通航的更多消息，新闻纵横将持续为您关注。

0: 劈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新闻纵横，追问。

0: 看病就医的过程当中呢，患者和家属都希望能用上新技术、新产品，以得到有效的治疗。过去医疗创新成果呢，要等到通过卫生健康、药监等部门审批之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往往呢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才能纳入收费目录，因此病患也很难在第一时间就能用得上。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关于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的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促进重大创新成果规模化应用。
0: 此次推出的价格预立项制度呢，就是将相关工作关口前移。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在新技术还没有正式获批的时候，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给他做价格上的预登记。那等他一获批呢，收费项目就能快速的落地，不用再从头排队。那么哪些新技术新成果可以率先进入这条绿色通道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报道。
2: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以往新技术、新器械、新耗材都是在通过卫生健康部门或药监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而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通过从制度层面开辟创新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的快速路，
3: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2: 通知同时明确，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不在预立项范围内。价格项目的预立项怎么申请？按照通知要求，由于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疗机构提供诊查、护理、手术、治疗等各项医疗服务时收取费用的计价单元，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主要集中在高水平医疗机构开展，所以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同一技术只受理一次预立项申报。董朝辉，
3: 新技术自获准进入临床研究之日起就可以申报预立项，其中生物医学新技术在其临床转化申请被卫生健康部门受理之日起就可以申报，新产品自获准进入药监部门的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之日起就可以申报。价格预立项只需要一家三级医疗机构牵头，同一技术或产品经申报了医保部门不会重复受理。
2: 国家医保局特别提醒，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医保部门给出的仅是立项指南图，最终能否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而获批后的相关新技术、新产品、新耗材可以有三种路径进行转化，针对现有的价格项目无法覆盖的，由预立项受理省份开辟绿色通道，新增价格项目，一省立项后实现全国跟进。对于临床价值或经济性尚待验证的新技术新产品，可附条件新增价格项目，允许少数医院试点收费，后续根据真实世界使用效果调整。而可以兼容现有价格项目的，直接沿用原有收费规则。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各省级医保部门务必严把价格预立项关，设置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评价程序和评价标准，防止一哄而上，大水漫灌。
3: 如果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如果发现某些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话，也可以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1: 价格预立项制度通过提前介入、优化流程，打通医疗科技创新从实验室走向病房的关键堵点，推动更多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落地临床，让老百姓能够享受到更加优质、更加高效的诊疗服务。我们继续来听。

0: 记者的报道。
1: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主任陈辉看来，将医保价格管理的环节前移，对新技术新产品在价格立项上予以肯定，这意味着医药创新能否进院收费的问号能够在药物临床研发阶段就给出答案，
2: 提高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转化的效率，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有一个隐性的好处，就是如果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就预判它在临床转化是什么样的前景。
1: 此前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质子放疗、手术机器人、远程手术、脑机接口置入、血管保护装置置入等200余项涉及创新医疗技术成果的价格项目被纳入其中。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3: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一省立项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前沿技术的价格信号呢，可以在全国快速的同步释放，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1: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4: 提前衔接可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才能够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要这些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形成了临床提出问题、原始技术创新、临床验证评价、器械迭代升级转化的闭环，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1: 国家医保局表示，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性、公平性、可及性、经济性也同样是价格预立项的关注重点。通知明确，预立项受理省级医保部门要同步承担医用耗材挂网挂架工作，引导企业自主合理制定医用耗材价格，并作出价格书面承诺。发现医疗设备折旧或医用耗材费用占比超过新项目价格构成60%，或医用耗材价格超过5000元等情况时，及时督促医疗机构和相关企业对价格合理性、经济性作出说明，引导价格水平与临床价值、供求关系、竞争格局、支付能力等相适应，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5: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于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共商全球安全，为世界传递和平力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的报道。
7: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站在这个特殊节点，各方参会代表希望在这里坦诚交换意见，为推进全球安全治理贡献方案与思路。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眼中，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8: 第一个是友谊，因为我好多年参加这个论坛，我的朋友蛮多的，所以对我个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军民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7: 在昨天举行的一场高端访谈中，英国学者易思带着中方发布的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赴会。他在现场说，中国所倡议的不是为了中国自己，而是为了全世界。他还用中文点赞北京香山论坛。
9: 香山论坛真的代表和而不同，中国真的是一个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7: 高端访谈后，易思进一步阐释了和而不同的理念。

0: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1: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比如让来自伊朗或以色列的与会者、来自北约、俄罗斯、乌克兰的与会者坐在同一个讨论小组里。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2: 当前中东局势未定，乌克兰危机严荡，亚太地区摩擦不断，论坛的议题设置没有绕开这些难题，讨论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也覆盖海上安全、亚太安全挑战等。与其说这是一场务虚的研讨会，不如说是各方带着各自的关切来找答案。在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看来，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3: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2: 此外，本届论坛还联合举办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聚焦中非安全合作深入研讨，实现议题呼应、成果共享、影响互促。这正是北京香山论坛的特点，关注全球南方的声音，关注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热点话题，也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关切。劝和促谈，增信释疑，北京香山论坛20年积累的价值之一，或许就在于它始终愿意提供这样一个让各方坐下来谈的平台。各方安全领域的智慧在此汇聚，金秋时节的北京，一场思想碰撞正在展开。
4: 思想碰撞不止于传统的安全议题，还有很多新问题正在成为各国绕不开的焦点。其中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当前人工智能飞速迭代，并在军事领域加速应用，如何守住人类对武器的最终控制权，建立一套兼顾发展与安全的全球治理框架。当人工智能技术连接战场，人类如何守住伦理的底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1: 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人工智能国际安全治理成为全场热点与焦点。当无人装备、智能决策走上战场，全球该如何守住安全底线？多国专家在论坛现场展开深度研讨。阿根廷国防部国际关系事务前国务秘书拉努斯、国立大学国际事务和政治研究所所长弗朗西斯科·卡菲耶罗就向在座的同行和媒体发问：谁的手机里没有 AI？
5: Do you all have AI applications on your cell phones?
6: 现在大家手机里有没有 AI 的应用？4年前，大家手机里可能就没有 AI 相关的应用，对吧？这个变化速度是非常快的，就是我们人类可能经历的是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化。这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就需要一个非常深入的、非常真实的政治的共识。就是全球各个国家需要达成一个非常深入的政治共识，包括伦理道德方面的共识。我们需要合作，需要互信，需要对话，这些都是急迫需要的。
1: 在真实战场上， AI 军事应用的风险已经显现。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副研究员谢思强中校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结合近年冲突，分析了 AI 赋能作战带来的现实隐患。
7: 从最近几场冲突看呢，实际上已经非常明显了。比如说一些国家军事强国把人工智能用在了军事决策中，很多打击目标都是由人工智能技术遴选。虽然人呢最后还有决定权，但是呢人工智能已经深入参与到了战争的决策。同时呢，就是无人机还有这种无人技术的发展，很多无人机它是人类赋予了它主动发现目标并且实施打击的这么一种权限，所以呢这个端倪已经开始出现了。那么未来会不会更加滥用呢？目前看的话，如果人工智能不能向善发展，全世界不能建立起关于人工智能特别是在军事领域应用的共识的话，我觉得未来的风险还是存在的。
1: AI 自主能力不断提升，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向目标识别、威胁判断以及武器装备的控制这些领域进行延伸。中亚人工智能协会主席、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乌兹别克斯坦前外交部部长弗拉基米尔·多罗夫就强调，必须牢牢守住人类对军事 AI 的控制权。AI 在军事领域的使用 绝不能脱离人的监管。自主决策带来的误差与不可控风险，值得全球各方高度警惕。
8: If in beginning of developing AI, we more talk about its advantages.
9: 一开始我们开发 AI 的时候，更多的是讨论它的优势。现在我们更多的是会关注它的威胁、它的风险。无人机或者无人军事设备，它们进行自我定位功能的时候，会增加一些风险，因为我们无法确定它们是否是完全精准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在军事行动当中，人类控制 AI 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在政府和科技公司科学家之间交换这些高风险的信息。当他们在使用 AI 相关的军事装备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信息之间的沟通，将所有的政府机构联合起来，去共同聚焦我们关注的危险点和担忧点。
1: 技术迭代飞快，治理规则却追不上技术迭代和风险扩散。谢思强将其称作速度赤字。治理响应跟不上技术催生的安全风险，差距持续拉大，甚至可能出现治理真空。谢思强进一步剖析这一困境，同时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的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与实践。
7: 一方面，人工智能的技术的发展的速度、迭代的速度非常的快，制度的响应已经跟不上速度，这个技术发展和风险传导的速度了，而且可能越拉越大。我们在用20世纪的方法来治理21世纪的问题，而且人工智能未来会产生哪些危害，我们现在可能都不能完全预料。比如说未来5年到10年，真正人工智能如果有了自己的意识的话，如果在军事领域大规模应用，未来我们面临的可能是一个比现在更加充满危险的这么一个世界。我们看到除了北京香山论坛之外，今年呢，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在内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出了很多的倡议，还有这些政策，包括我们前不久举行的全球人工智能大会，也成立了全球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在全球人工治理方面的关注和进步。
1: 美国南北战争时，人们低估了步枪里的来福线带来的战术革命。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方又没能预判机枪对阵地战的颠覆性改变。二次世界大战初期，闪击战的履带同样打懵了传统军事思维。面对军事技术的迭代，人类往往反应慢半拍，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才慢慢摸索驾驭新技术。如今 AI 走入战场，当人类再度直面这场颠覆性变革，我们还能否及时跟上，守住底线？这正是全人类的一道主观题。
1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1: 交管12123 APP 是公安部官方的统一交管服务平台。通过这个 APP 申领电子驾驶证以后，驾驶员掏出手机就能亮证，接受路面查验，办理相关交管业务更加的便捷。在租赁车辆、职业招聘、保险理赔等场景中，电子驾驶证也常被用来核验驾驶资质，给大家带来了便利。
4: 然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呢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表示呢可以1:1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呢声称可以在租车场景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那么，这种所谓的模拟软件是如何做出来的？请听总台记者谭震、陈凯的报道。
12: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这些商品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一位商家给中国之声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领等功能入口，甚至资讯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 累计积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码，电子行驶证页面上则显示着车辆信息，所有人、号牌号码等内容一应俱全。此外，软件还展示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连检验有效期和检验机构等信息都有。实际上，如此完整的信息都是编的。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13: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然后上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12: 这类软件的用途是什么？商家表示，不少人买来用来编造名下车辆信息，以便在社交过程中进行炫耀。也有人买来生成虚假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于租车等场景。不过，当记者问到是否能用于应对交警查验时，商家立即提醒不要这样做。买的人多吗？这个？
13: 挺多的，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0,000了。
12: 可以用来干啥？
13: 功能挺多的，发朋友圈之类的呀，把那个车伪装成自己的，然后租车，租车公司就看一眼就行了，他不会扫码的。
12: 交警可以吗？
13: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12: 那个二维码是假的哈。
13: 虚拟的，它就一个交管的官网。
12: 这些模拟软件价格差距为何如此之大？商家表示，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新旧有关，紧跟交管1213平台更新步伐，也就意味着与之差异更小。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使用时长收费，一天200元，一周400元，一个月800元。
13: 便宜的，它那个可能是两三年前便宜的版本，这个是刚开发出来的，就不能便宜卖。成本挺高的，我发个安装包给你，然后你买个卡密五，然后这边发你激活，
12: 就是你们后台就可以控制使用几天是吧？
13: 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可以生成有效期。
12: 实际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与编造车辆信息类似，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一位商家向中国之声介绍，
14: 别人给你敲卡号嘛，你当上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给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12: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发来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此前，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民警在日常反诈工作中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人销售支付模拟软件，可以分别模拟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工具。游仙民警寇颖介绍，在使用核验后，他们认为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
15: 它那个界面的布局，它和那个正规的支付宝、微信是完全一样的，就普通人根本就肉眼反正分辨不出来。它可以随意的输入任何的转账金额，然后生成这种转账记录，而且它还可以生成那种300人的大群，而且每个人都有群头像啊、群名字。常用的这种套路就是诱导受害人嘛参与所谓的高收益的投资。还有刷单任务啊，在他们受害人犹豫的时候，骗子就可以用这款模拟器发给他们，就是生成的大额的转账的视频啊什么的，而且还可以伪造这种交易的假象，很容易实施诈骗。
12: 假转账记录可能被用来骗钱，假驾驶证则可能会帮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专家表示，驾驶证属于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的，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
16: 它表面上叫模拟器，但它实际上呢，就是伪造银行流水、大额转账记录，包括呢像电子身份信息、电子驾照等等，这些伪造的信息的使用方向要么是侵权，要么呢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这个 APP 的开发者呢是不能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的。那同时呢，这个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啊，电子商务平台呢应当严格的按照电子商务法哈，对这个 APP 呢 依法呢采取下架的相关措施了，并且呢把这个 APP 的开

0: 者应当及时的上报给有关部门。
1: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2: 据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14号说，美国现在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他没有具体说明该天基武器的类型。报道称，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
3: 美国官方长期呼吁从事负责任的太空行为，此次承认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意味着什么？将会对国际安全产生怎样的影响？请听总台记者吴哲华、蔡子涵的报道。
4: 9月14号，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在马里兰州举行的年度航空航天与网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称，美国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国部队免受敌对势力的攻击。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消息一出，引发关注。何为太空控制武器？中国之声风现瞭望军事评论员王亚楠介绍。
5: 太空控制武器这个词，我们说是对太空能够进行控制，能够抑制对手在太空中的行动的武器。我个人认为无外乎是两类，一类呢是具备轨道机动能力的武器，就比如说一些具备轨道机动能力的反卫星，可以制衡敌方卫星的卫星，比如说这样的卫星有可能会抵近到对手的卫星附近实施破坏，甚至是捕获，我们说的叫动能武器。另外一类武器呢，就是在太空中部署定向能武器，包括粒子束武器、射线武器，最典型的比如说太空中的激光武器，利用激光可以摧毁对手的卫星或者其他的航天器，我们说的叫非动能。
4: 至于该太空控制武器具体属于哪一种类型，目前存在多种可能性。中国之声风现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
6: 他这一次只说了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现在已经部署了，它是动能的还是非动能的都不知道，或许两款平台都有可能部署了，不是之一。
4: 王亚楠则更倾向于美国此番公布的太空控制武器为非动能类型武器。
5: 美国所说的太空控制武器，我认为它的目标不是对手来袭的导弹，而应该是他所谓的对手的太空资源，比如说对手的在太空中的卫星，包括其他的航天器，当然也包括美国过去说的导弹武器，这个是应该是他的主要目标。所以他用动能武器的可能性我觉得不大，因为在太空中使用动能武器，它的效率远远不如这个非动能。人类目前来讲，在大功率激光器领域其实成果是比较显著的。
4: 不论是哪种类型，部署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并形成实战能力存在相当高的技术门槛。值得注意的是，麦因克虽然宣布了这件事，却拒绝透露武器的具体型号、数量和部署时间，在随后的问答环节也多次拒绝展开细节，这表示披露时间和措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宋小军分析，刻意模糊处理的背后有多重考量。
7: 我觉得这个是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呢，就是说他们对对手提供了一种模糊威慑，当你不知道我的这个太空的这个作战能力是什么样的时候，但是又知道我有了，这样就给你对手在太空方向上的决策的复杂性，或者说增加了你的决策的困难。第二种，马上9月30号美国新的财年就开始了，国会要讨论2027财年的国防预算，当中太空军呢，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板块，当然在空军下边，它是希望能够保证我有这个能力，你再给我继续追加拨款，所以说也有对内是要钱，对外是一种模糊威慑。
4: 美国此番公开承认部署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让太空从支援域走向作战域成为事实。面对这种局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9月1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外空，维护外空安全，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8: 中秋团圆，6个核桃，6-6大顺，6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

0: 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视线转向日本，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今天调整自民党高层人事，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自去年十月上台以来第二次进行正式的人事调整，也是首次实施内阁改组。
3: 高市政府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进行内阁改组？这次人事调整又能否帮助高市稳住执政基础？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4: 9月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实施其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这一天距离他去年十月入驻首相官邸过去了近一年。高市早苗为何选择这个时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5: 按照自民党政治惯例呢，秋季临时国会开幕和这个下一年度这个预算编制的前夕呢，在这个时间段内正是首相重新梳理党内派系利益的一个较好的机会，执政一周年节点上进一步巩固权力，提升支持率。
4: 日本媒体还披露了一个关键的时间细节，高市计划本月下旬访问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17号改组意味着他要在登上飞往纽约的专机前把国内的政治棋盘摆好。与此同时，此次改组也受到日本国内民意变化的影响。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为50.2%，创下上台以来新低。另有73.8%的受访者反对启用涉黑金丑闻的自民党人出任内阁要职。这两项数据给自民党造成了巨大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高市此次人事调整中，哪些人留任，哪些人调整，也受到关注。据日本媒体披露，自民党和高市内阁的主要成员或将留任。在自民党人事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拟留任。在内阁方面，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预计将留任。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微调是有村智子。日本媒体报道说，高市正在考虑让他进入内阁。有村智子长期被视为高市身边的重要政治盟友，此前曾担任自民党参议院议员。15号有消息称，他已准备好卸任自民党总务会长的职务，下一步可能转任内阁要职。如果有村智子入阁，高市不仅可能借此加强对参议院的掌控，更是在执政党参议院席位并未过半的背景下，通过启用亲信进一步巩固执政基础。孟明明分析指出，
5: 高市本人在自民党内部是缺乏背景，很依赖这个各大派阀的支持，特别是麻生太郎的支持。因此从目前看呢，高市的政府重要岗位，像自民党干事长、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位置呢，基本是不动的。那么可能会在副大臣、政务官等次一级岗位呢进行微调。那么借这个机会呢，高市也能提拔一下自己的亲信骨干。那么从高市个人来讲呢，他前段时间的支持率呢持续下滑。那么这次有限的改组内阁呢，他也希望能借这个换血效应，尽可能的拉抬一下最近的内阁支持率。
4: 这次改组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人事变化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基本确定入阁。过去20多年，自民党和公民党联合执政，公民党带有温和和平主义色彩，始终被认为是自民党在防卫政策和安保立法上的安全阀和刹车片，而维新会有着强硬国家主义底色，入阁后将与高市形成政策合流，执政联盟重心将彻底偏离传统保守稳健路线。孟明明进一步指出，
5: 那维新会呢，此前一直处于这个格外协作的地位。那这种半合作半在野的状态呢，实际上是一种投机行为。既可以以这个在野党的这个身份呢自居呢收割民意，而且呢还可以不承担那个执政失败的这种连带成本。那么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唯一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你像维新会在这个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呢，态度非常坚决，在想提升日本的进攻能力啊，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啊，像扩大武器出口，以及深化日美安保等议题上呢，维新会。

0: 也比这个自民党表现得更为激进。那么其正式参加政府呢，也将进一步加速呢高速扫描推动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在国会审议等各方面的进度。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将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4个半月的不计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今年的主题为全球行动让地球降温，约有90%的臭氧分布在平流层，构成了人们常说的臭氧层，吸收来自太阳放射出的有害紫外线，为地球生物与生态平衡撑起守护之伞。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0: 之声新闻纵横。
1: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对加拿大新关税举措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访问欧洲，寻求加强与欧洲关系。加拿大外交与经贸格局正在经历怎样的演变？
1: 今朝平陆入海流，平陆运河今天通航，船到了，货来了，开启怎样？